一段关系里最磨人的从来不是直白的争执，而是小心翼翼编织的层层遮掩。明知破绽随处可见，却还是为了维系表面和平而不断的弥补说辞，彼此都困在虚假的温柔里不肯戳破，害怕坦诚换来彻底离散。反复拉扯间，信任慢慢耗空，每次遮掩都在拉开新的距离，到最后只剩满身疲惫，才明白靠伪装撑起来的情谊不堪一击，一味迁就谎言换不来长久的安稳，真心相处本来就不该处处需要费心遮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从前总把全部温柔与期许交付旁人，事事迁就退让，把对方的喜怒哀乐当作生活重心，忽略自身委屈与期盼，耗尽心力换来满身失落。慢慢才幡然醒悟，世间最可靠的从来不是他人的偏爱，学会好好善待自己，放下无谓执念，收回过度付出，打理好情绪与生活，不必依附谁的陪伴，找寻安全感，守住自身快乐，才是此生最踏实长久的归宿。

们曾身处同一片温柔境地，共享相同的情绪与期许，以为这份契合能抵御世间所有疏离，可事事慢慢拉开距离，心境渐渐不再重合，隔着无形的隔阂遥遥相望，即便依旧惦念，也再找不回当初相融的默契。那些共度的时光成了仅存的念想，才懂人与人间短暂同频终究难长久，再相近的灵魂也终会走向各自独行的路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48年的11月12号，东京审判结束，长达1231页的判决书用了9天才宣读完，而这只是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宣判，他们当中的7人被判处绞刑。在东京审判中，最轰动的一幕出现在1946年8月16号，因为一个特殊证人的出场，这一天被称作划时代的日子。这个人就是中国末代皇帝，日本扶持的傀儡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本期节目里，我们将为您讲述末代皇帝溥仪作为证人出庭东京审判的始末。皇帝、废帝、狱工、傀儡、俘虏、囚犯、普通公民，溥仪的一生扮演过太多的角色。站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人席上时，他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证人。作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直接见证人，溥仪连续出庭8天，创造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2年庭审单人作证的记录。他为法庭提供了日本发动9·18事变、扶植伪满洲国最有力的证人证言，情绪激动时甚至拍案控诉，却也同时惴惴于自己当年不光彩的角色，隐瞒了部分事实，开脱着自己的罪责。8天的证人经历，浓缩了这位末代皇帝多面人生中的复杂纠葛。1946年的5月初夏，东京市涩谷区杜鹃正盛，红白掩映之中满眼都是破败景象。战后的东京，70%以上的建筑被炸毁烧光，遍地焦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在的大楼是残垣断壁之中完整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建筑之一。选择这栋建筑作为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地，有着象征意义。这栋大楼在战前一度是著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日本

军国主义分子的摇篮，在战时是军部和参谋本部合组的大本营所在地。日本侵略战争发号施令的中心，这时成了战犯们接受审判的法庭。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3号开始。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系对抗式诉讼的审判方式。 法官必须保持中立，控辩双方的交锋是庭审的重头戏，而且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还遵循了英美法系和现代法治的两个基本原则：无罪推定和证据规则。因而从理论上说，在最终宣判之前，被告席上的甲级战犯是不能被认为有罪的。 而如果他们在控辩双方的交锋中占据了优势，甚至有背叛无罪的可能，这一点让参与审判的中国法官、检察官都很不适应。中国检察官倪正玉回忆参加东京审判时曾经写道：“在审判的第一阶段，都是涉及中国受侵略的问题，但中国方面没有估计到战犯审判会如此复杂。” 满以为是战胜者惩罚战败者，审判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哪里还需要什么犯罪证据？更没想到证据法的运用如此严格。在庭审的最初阶段，走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人席的中国证人也无所适从。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秦德纯到庭作证时，说日本到处杀人放火，无所不为。 被斥为空洞无，没有真凭实据，几乎是被轰下证人台的。事后，秦德纯气愤地说：“这哪里是我们审判战犯，还不如说是战犯审判我们。”而那些受审的甲级战犯们，却在充分利用法庭给自己提供的权利。九一八事变主谋之一的土肥原贤二，自上庭之后就一言不发。 连法官的提问也不予回答，十足是英美电影经典台词：“你有权保持沉默”的现实版。同样是九一八事变主谋，被称为“关东军之胆”的板垣征四郎，公然宣称自己无罪，甚至叫嚣要与检察方大战300回合。直到8月16号，一个中国证人被带入法庭，板垣一下子变了脸色。 大约在午前11时25分左右，法庭执行官引导着一位瘦高的中国中年男子步入了法庭，缓缓地走向了证人台。他身穿一套深青色的西装，白衬衫，黑领带，戴着一副圆眼镜，一缕头发垂在前额上。与别的证人不同的是，其他人都只有一名宪兵护送，他身后却站着两名法庭宪兵。 和一名苏联军官，我生在北京，名字叫溥仪，本来是满洲姓，爱新觉罗溥仪。在证人席上坐定，这位中国男子用标准的北京口音做了自我介绍：中国的末代皇帝，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就这样出现在远东军事国际法庭的证人席上。 日本最负盛名的报纸《朝日新闻》这样形容这一天之于东京审判的意义：一个划时代的日子。溥仪将在8月16号出庭的消息，其实早已传扬出去。这一天，法庭的上座率远远高于往常，曾经定价几百日元的旁听券，被炒出了数倍的高价。 前排的贵宾平时稀疏冷落，现在却坐得满满当当。曾经随侍溥仪15年的侍卫长工藤忠，百般活动都没能在旁听席上抢到一把椅子。最后，他终于搞到一个某报社的临时记者的身份证，却发现自己只能被众多的媒体记者挤在后面。 与那些抱着好奇心态争睹中国末代皇帝真容的旁听者不同，被告席上的诸多甲级战犯
特别是与溥仪有着直接关系的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梅津美治郎等人，对溥仪的出现大感惊惧。曾经被他们操控在股掌之中的提线木偶，现在是他们被控诉罪行的最直接证人。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将他们送上断头台。

0: 揭示在场之听众后，立即委座未见，若无其事然。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全运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均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这里是天下故事会。
2: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证人席上的溥仪其实内心也不平静，直到乘飞机从苏联到日本的途中，他还在惴惴不安的揣测自己不是去作证，而是被送回中国受审。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伪满洲国覆灭后，溥仪带着亲属大臣从新京，也就是长春的皇宫中仓皇出逃。1945年的8月19号，一行人降落沈阳准备换机时，荷枪实弹的苏联士兵突然出现，溥仪被捕。 做了苏军俘虏的溥仪，反倒放下了一路逃亡的惊恐不安，因为自认对苏联没有过什么怨仇，他觉得没被中国人活捉而落在苏联人手里，实在是万幸。在东北做了10多年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自知罪责难逃，回国受审的可能一直刺激着溥仪的神经。苏联方面对溥仪还算优待。 在关押地赤塔的摩洛科夫卡疗养所，伪满的皇帝和大臣享受了和苏联军官相同的待遇。溥仪拥有自己的单间，吃穿用度上有什么要求，苏方都尽量满足。只要身边跟个人，溥仪还是可以在附近地区散步的。见苏联人似乎并没有把自己押回中国受审判的意思，溥仪对这里的生活表现得十分满意。 1个月后，他给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要求永远留居在苏联。私底下，他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偷偷和弟弟溥杰商量，一有机会，带上从皇宫偷运出的珍宝，逃到英美等国去定居。斯大林的回信迟迟不来，溥仪最怕见到的中国人却出现了。 溥杰回忆，俘虏们被改送到红河子地区关押后，有一天，几个担当炊事和勤杂工作的中国人从外面干活回来，告诉他们，国民政府派来的一些人住在附近的别墅里，据说为首的是一个中将，他们为接收你们而来。溥仪吓得魂不附体，赶紧派人与这些人搭话。 但是苏联人却很快发现了双方的联络意图，调走了这几个溥仪。根据事后传闻，因为交涉不得要领，苏联人对那个中将的请求未作答复。迁往伯利收容所后，又出现了一件让溥仪惶恐的事：苏方下令，所有在押的俘虏都要接受讯问，并写下揭发日本侵略罪行的书面材料。 作为绑在日本战车上的伪满洲国的皇帝，日本的每项罪行自己都脱不了干系。溥仪赶紧趁着苏联人不在，把所有的亲戚和随从召集起来，叮嘱他们要将所有。

苏芳传讯之时，要表现凛然的态度，不可显露心虚，不许指证别人，不许乱提话头。为了封住身边人的嘴，一向吝惜手中香烟的溥仪，还给每个人发了一盒三炮台。不料，苏联人对其他人都没什么兴趣，简单的问了几句之后，就让他们回去了。只有溥仪本人受到伯利内务局的几次传讯。8月，谜底终于揭开，苏联当局通知让溥仪到东京军事法庭作证。8月2号，溥仪登机离开苏联。溥仪后来回忆，登上飞机后，自己又犯了狐疑症，飞到半途。 他从舷窗向外看去，只见山峰连着山峰，好像是大兴安岭的模样。他不懂俄语，但是却隐约听到身边的苏联军官交谈之中夹杂着哈尔滨的发音。这个中国地名也让溥仪心乱如麻。难道这是往中国而不是日本飞吗？也许苏联当局要把我送交蒋介石，怕我害怕，才故意说让我去东京作证的。 直到飞机在海参崴附近的一个机场降落，溥仪才略感放心。几天的休养后，溥仪飞抵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助手裘绍恒在开庭前看望了这位重要的证人。他后来回忆，溥仪头一次看见我，见我是中国人，怕得要命，以为中国人要把他当作汉奸审判。 我告诉他，来东京让你作证，是去证明日本人是怎么利用你做傀儡侵略中国的。他开始还半信半疑，后来我去监狱的次数多了，连陪在身边的法警也不怎么听我们谈话了，他才逐渐的放松了起来，终于接受了法庭的要求。根据法庭的规定，证人出庭后的第一阶段是质讯部分。 由提正一方对证人的身份所见所闻进行问答。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记载，溥仪给自己设计了这样的开场白：我继位之后的第三年，1911年，国内发生了革命，一个伟大的人物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党，推翻了腐败的清政府，这是一次非常进步的运动。 一个被推翻的前朝皇帝，称孙中山是伟大的人物，用腐败一词形容自家的王朝，说中国革命是非常进步的运动，这一切都成为当年报纸上的奇闻。不过，这样的自我剖白对审判并没有价值，法庭的评价只有一句：离题太远。 负责询问的检察长季南立刻抛出了关键的问题：“你退位后为什么要离开天津去满洲？溥仪是如何出关的？直接关系到伪满洲国是如何成立的。”在溥仪的口中，这是胁迫和绑架下的行为。九一八事变后，当时在天津相继发生了种种奇怪和危险的事情。有一天， 有人借中国人的名义送来一筐水果，打开一看，原来里面装的是炸弹。不久，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湘锥浩平将军来了，他说在天津住很危险，劝我到旅顺去，实际是强制前往，我不得已才去的。长春市溥仪研究会的副会长王庆祥说，溥仪离开天津是日本长期策划与准备的结果。 为了在侵占东北之后将溥仪诱骗到东北，各方面势力软硬兼施。根据皇姑屯事件的策划者河本大佐后来的供词，1929年秋，日本军部便决定在满洲问题上启用溥仪。东北是亲王室的发祥地，当地旧王公贵族对溥仪抱有忠诚，便于控制。军部认为， 由于幼年退位，没有强大的后台和根基，溥仪是一个易于驾驭的对象。1931年的9月22号，沈阳的枪炮声刚刚平息，
板垣征四郎在沈阳参加了关东军的秘密会议，会上炮制出了所谓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提出要以溥仪作为国家元首，建立新政权，领土包括东北及蒙古，国防和外交由日本帝国掌握。9月30号，板垣还专程派人前往天津与溥仪接触，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功。这个时候说的一口流利中文的土肥原贤二出现在溥仪的面前。土肥原贤二是一个长期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阴谋家，他在各路军阀中游走多年，致力于分裂中国的勾当。日本投降后，他作为28名甲级战犯之一被东京法庭批捕。1931年3月，日本在天津设立特务机关，土肥原任机关长。那个时候他就与溥仪多有接触。9·18事变当天，土肥原被召回隶属于关东军司令部的奉天特务机关，成为事变核心指挥之一。10月25号，土肥原又到了天津。对伪满洲国的建立，溥仪其实不像他说的那样完全被迫，在他看来那是一个复辟清王朝的机会。在和土肥原的会面中，溥仪最关心的是满洲国的国体。当时土肥原贤二信誓旦旦地表示，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在溥仪的智囊中一直存在着两方的意见，包括他的生父载沣、老师陈宝琛在内的一些人始终对日本人心存怀疑，不赞成他贸然前往东北。溥仪开始有几分犹豫，这个时候一些带有威胁意味的礼物出现了，也就是溥仪在法庭上所说的水果炸弹。住在靖原附近的日本兵拿走了炸弹，第二天便鉴定他是张学良的兵工厂生产的。数封措辞强硬的恐吓信也被送到了溥仪的桌面上，上面的基本意思都是如果不离开便会有生命危险。惊吓之中，溥仪决定立刻动身去东北。其实第二天的北平晨报上便有人披露，炸弹是土肥原贤二安排的。溥仪告诉法庭，1931年冬，他和板垣征四郎第一次见面。板垣对他说，东三省的张学良旧政权压迫人民，推行列政，所以发生了种种事件，严重地影响了日本的既得利益。为了驱逐他们，谋福于民，希望能在满洲成立新的政权，板垣邀请溥仪当这个新国家的元首。纪南问，你答应了吗？溥仪说，我拒绝了，因为板垣希望新政权要用日本人做官。溥仪当时确实拒绝了板垣，但却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根据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中会见板垣一节，板垣告诫溥仪，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由5个主要民族组成，即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鲜族。溥仪发现自己做的不是大清的龙庭，便表示了反对意见，但是没过多久他就屈服了。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溥仪是如何一步步成为日本扶持的傀儡皇帝的呢？伪满洲国成立之后，他又过着怎样的帝王生活呢？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带您回顾末代皇帝溥仪作为证人出庭东京审判的始末。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

0: 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真正对你好的人，一辈子不会遇到几个。有人为你点亮这个世界的灯，有人拨开你心里的尘，但人与人之间多一分寸的距离，就容易变成失去联系的荒唐。我们内心越独立，重要的人就越少。你不确定什么时候会失去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那些还留在你身边的人更好，看清人生的平淡与热闹。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

时间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奇妙的东西，它让惨痛变得苍白，它让执着的人选择离开，它能让沉默的岩浆慢慢聚集成无坚不摧的力量，也能让最炽烈的爱情变成涓涓细流。有人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偏偏也有人感到时间的河流是如此漫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看到有人形容爱情就像一场感冒，一旦得了，无论怎么努力的想要痊愈，也要等病得差不多了才能好起来。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0: 之间的快乐和痛苦都是不相通的，描述人类内心丰富的词汇再多，也无法改变感觉这种东西不可言喻的事实。这种不流通、不可言传的感觉，就像我们通常所说的孤独感。人类发明了语言和文字，而快乐和痛苦应该有千千万万种，我们无法倾诉和分享，恰恰是因为语言和文字的局限性，才会让人倍感孤独。所以我们都明白，孤独到了深处，唯有沉默。好在这世上还有一种叫做音乐的东西，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在你选择沉默的时候带给你一份温暖。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在这个时段的最后，再一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1: 你不经意间走过，我却爱上了寂寞，拥抱依旧很温柔，你却转身变沉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选择好朋友真的很重要，和发光的人在一起，即便你学不会发光，也会变得温暖。一定要远离那些充满负能量的人，他们会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你的梦想，使你渐渐颓废，变得和他们一样目光短浅，丧失斗志，随波逐流。

你觉得平凡到不行的自己，或许也占据了某个人的整个世界。所以，无论你幸福不幸福，都要幸福；无论你重要不重要，都很重要。

平安背后是微雨和沉默，不会听歌找个借口跟着摇摆的节奏，安全从来都不是什么噱头，别独自以为唯一的安全出口，路走不是否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以为自己爱得死去活来，没法放弃，可是就在一个不经意的瞬间，你会突然清醒过来。思念也是会过期的，依恋也是会过期的。

0: 上。
1: 没有人真正知道明天是什么样子，究竟是阴霾密布还是阳光灿烂，但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明天之后还有明天，只要生命没有结束，永远有下一个明天，永远可以希望着下一刻就是我们想要的幸福。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满腔一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把你我的距离拉近，用心灵体味生活，让感动谱写乐章。让我们一起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本次栏目的主播佳明。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105.5 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华语流行音乐领域出现过一种全球流行歌坛罕见的现象，那就是一种大多数国民所听不懂的方言成为了引领流行音乐趋势的主流声音。上世纪末的10多年时间里，在中国它真实的存在，并让人津津乐道，这就是粤语歌曲。粤语歌曲也是香港流行乐坛的代名词，它见证了以流行音乐为代表的香港商业文化的兴衰。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生活中遇到过低谷的时候，或者觉得被特别烦心的事儿扰得无法入睡，觉得好像过不去的时候？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那么今天的这首歌就刚好送给你，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接下来就让我们更共同感受下这首歌的力量吧。

这首《总有你鼓励》是1993年李国祥专辑《多一点温柔》中的一首歌曲，由潘元良作词，李子恒谱曲，赵增熙编曲。那今天播放的呢是谭咏麟和李克勤的经典合唱。这首歌以鼓舞人心的旋律、温馨的歌词和强大的演绎，向我们传递了一种满满的正能量，让我们迎难而上。在歌曲的灵感中，孤单与无助终会烟消云散。这首歌也融合了摇滚和流行的元素，它从音乐的角度上很好地表现了一个人在困境中的痛苦和无助。但更重要的是，歌曲带给我们一份鼓励和力量，它来自于周围人的关爱和支持。无论你何时何地，当你感到孤单和无助，总有让你重新振作起来的力量。而左邻右里的经典组合更是把这首歌的内涵诠释得淋漓尽致，兄弟情在这里也是完美的体现出来。两人的双剑合璧，令现场的观众热血沸腾，全场轰动。接下来请您欣赏的同样是一首经典的老歌，但是这首歌也是由两位老人合唱的，这首歌叫《沉默是金》，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清而亮，张国荣的歌喉沉而稳，两人的完美组合堪称经典，是香港演艺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经典组合无人超越。回顾张国荣短暂的一生，他带给人们太多的优秀作品，从歌曲《当年情》、《无心睡眠》、《风继续吹》，再到电影《霸王别姬》、《英雄本色》、《倩女幽魂》等等，他的每一个作品都记录了他艺术道路上的浓墨重彩。他的演唱嗓音，无论是高亢激昂还是温柔低沉，都如同细腻的情感之泉，深深地触动着每一个倾听者的心弦。而他的演技更是磨练的极致，给观众们带来了无穷的触动和震撼。更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作品和他的人品一样，都是让人信服，让人喜欢了这么多年。他的光彩照人如流星划过，带给人无尽的痛。他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他用音乐表达了一代人的心声，他的演艺才艺感染了千万观众，他是华语乐坛的巨星，更是影坛的杰出代表。无论是动人的歌声还是深情的表演，都成为了他独特的标识，成为了我们记忆中无法磨灭的符号。深情款款的张国荣用他的音乐，用他的电影，讲述了崭新的故事，播撒了希望的种子。他的作品永远留在爱他的人们心中，永不消逝。

哪里的天空不下雨，是由黄凯芹、梁艳玲合唱的粤语歌曲。国语歌曲收录在梁艳玲的专辑《像雾像雨又像风》中，于1992年发行，由黄凯芹和李亚作词，陈荣森谱曲，卢东尼编曲。从1987年出版第一张唱片至今，黄凯芹出道已快30年了。他是香港难得的具有诗人气质的男歌手，创作禀赋非常，词曲俱佳，一袭舞文弄墨，善写散文和小说。他在香港乐坛最鼎盛的时期出现，又在另一高峰来临之前突然告退，仅配热门点唱曲。但作为一名创作歌手，唱红的却总是翻唱歌，黄凯芹心里难受。因为与经纪人不和，当时已红透半边天的他一声不响地离开了歌坛。对于当年的不辞而别，黄凯芹坦言说，这一切都是逼不得已。他是一位很有想法、很有才气的一名创作型歌手。1987年，《伤感的恋人》一曲获十大劲歌金曲季选金曲，荣获香港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银奖。而他填词的《清新》一曲夺得十大中文金曲奖及作词奖。1988年，《伴侣》一曲获十大劲歌金曲季选金曲。1989年，以《清新》一曲获香港作曲作词家协会颁发的全年电视播放率最高歌曲奖，当选1989年香港电台最受欢迎 DJ。《情深缘浅》一曲获十大劲歌金曲季选金曲。1990年获最难忘 DJ 奖，《请你回来》一曲获十大劲歌金曲季选金曲。1993年，歌曲《笑话》及《自制浪漫》荣获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电台及电视台粤语流行曲最广泛演出奖，可谓是才华横溢的一名艺人。接下来，请您欣赏《再见理想》。

再见理想是 Beyond 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黄家驹、黄家强、叶世荣、黄贯中作词，黄家驹作曲。再见理想有两个版本，一是四人各唱一段的版本，收录在唱片《秘密警察》里，还有一个是由黄家驹个人独唱版，收录在1986年的同名专辑里。再见理想是一首落寞孤独的歌，讲述的是黎明前最黑暗最无助的时光。作为一个平民草根地下摇滚乐队，回想到未被大众认可以前仍然艰苦地为音乐而奋斗，那种感觉是失落和无助的。而黄家驹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下这首歌曲，来表达自己无助失落的情感。作品描写了他的孤独无助和心灵痛苦，他一次次借酒摆脱现实烦恼，可是冷风吹来更为自己增添了无限的凄凉。然而他深深地知道人生的意义正是在于不懈的追求，也只有这样人方才不枉此生，所以他要抛开一切毅然求索。这又是一首感伤的布鲁斯作品，把真实浓烈的感情、明白如画的语言和百哀回肠的曲调融入一炉，成就了他的经典气质，永无褪色。再见理想是香港摇滚乐队 Beyond 第一张自筹资金出版的粤语专辑，以和带发行混合广东英文的电子音乐特色，其中大部分歌曲反映的是他们在地下乐团不被大众所接受时的感受，失落与无助。再见理想为香港带来一股前卫的气息， Beyond 也向职业歌坛踏出了第一步。1986年，迪昂还是一群热血的摇滚青年，还没有像后来唱《大地》《乐已怒》《海阔天空》那样成熟理性，并带点悲天悯人的感觉。他们只是在直抒胸臆，他们还是香港的地下乐队，不为大众所接受。再见理想甚至是他们自己掏钱出的，但是听这张唱片，我们就可以完全了解到 Beyond 的音乐精神，更进一步的说是黄家驹的音乐精神。让我们致敬黄家驹。

《和我一生中的一首歌》是创作歌手王杰的第十五张个人专辑，也是第六张粤语专辑，由华纳唱片、飞碟唱片于1992年6月发行。1987年，王杰推出首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势如破竹般雄霸排行榜长达半年之久。不同于时下年轻偶像无病呻吟、交游造作的花式唱腔，王杰歌声中自然呈现出的悲凉与凄苦，触动了都市男女内心深处隐藏的孤寂。也许是因为背负太多岁月的伤痛，王杰的冷峻与孤傲在略带哭腔的嗓音里平添了更多的惆怅。一场游戏一场梦销售量突破百万大关，不仅是王杰个人歌唱事业的代表作，更是80年代红极一时的经典歌曲。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王杰的人生如果翻拍成电视剧，那么剧情的精彩程度绝对赚人热泪。当年还没成名的他，由于拿的是香港身份证，没有老板愿意长期的雇佣他，因此只能到处打零工，过着有一餐没一餐的日子，送快递、开计程车、唱民歌。为了多赚一点钱，王杰四处打拼，过着日夜颠倒的生活。之后在朋友的介绍下，王杰加入了特技演员的行列，为电影的飞车镜头当替身。虽然常常身受重伤，但身上的每一道伤痕却是他骄傲的纪念。从一场游戏一场梦开始，王杰的专辑张张畅销，将他推向歌唱生涯的高峰。然而总红的背后竟是赔上健康的代价，碍于合约的关系，王杰每一年必须发行4张唱片，又要配合巡回外地宣传，马不停蹄的行程与工作量使他一度染上了忧郁症与厌食症，瘦到仅剩40公斤。在医生的建议下，他选择暂别歌坛，远赴加拿大调养身心。王杰用他动人的嗓音结合浪子的形象席卷歌坛，成为红遍中港台东南亚等亚洲地区的巨星。至今所发行的专辑与精选集已突破80张，累计销售过8700万，是80年代至90年代华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歌手。

这首《无赖》是香港男歌手郑中基演唱的歌曲，由李俊一填词作曲，是电影《龙威》的主题曲。2005年12月，该歌曲获得新城劲爆歌曲、劲爆卡拉 OK 歌曲两个奖项。2006年获得第28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2005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金曲奖。据说啊，当郑中基收到《无赖》的歌词时，吓了一跳，以为创作人李俊一要幽默他一下。但是呢，公司各个男同事听过后都十分的有共鸣，李俊一更表示这是他自己的个人自白而已。无赖歌词的内容几乎就是郑中基自己的写照，有小人物不得志的无赖及自嘲，有对痴情女友的愧疚和惋惜。无赖是喜剧电影《龙威二》的主题曲，自然会带上一点点的喜感和匪气，与郑中基在电影中的形象十分的配合。前段歌词的主歌着力描写的就是一个放浪的样子。郑中基于1996年发行第一张个人国语专辑《左右为难》，1997年在香港发行第一张粤语专辑《情深》，2000年出演《12夜》中的摄影师。2005年，他的《无赖》在新城劲爆颁奖礼上被评为新城劲爆歌曲，并在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上获得专业推介叱咤十大奖项。2009年，郑中基出演的《家有喜事》2009。2012年，在四大名捕饰演追命。2013年出演四大名捕二。同年，他借低俗喜剧在第3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获得最佳男配角。2017年9月参演的电影《搞怪奇妙夜》上映。无赖歌词中道尽了无赖的罪行，饮醉酒，常犯错，爱说谎，贪心厌旧，怕结婚，及自嘲废人等，以及后来的更向女友发表爱的宣言。歌词最后一句，只想跟你终老，凭歌记忆。

这首《早知》是谢霆锋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亚洲天王谢霆锋是著名的歌手、演员，父亲谢贤，母亲狄波拉。谢霆锋从

从小随家人移民加拿大温哥华，15岁只身到日本东京学习音乐，一边学习一边靠一把吉他打工维持生活。学有所成之后，回到香港投身演艺界。初出道时形象叛逆，之后一改年少叛逆形象，热心慈善公益，影视方面和音乐方面分别被誉为成龙、刘德华的新生代接班人，被知名导演陈凯歌誉为新生代领军人物。2010年5月12号，张柏芝为谢霆锋。

港、台、大陆、日本、美国、澳洲及东南亚各地，有推出专辑，有演出电影，有拍摄广告 MV， 有世界巡回演唱会，有获颁奖等等。谢霆锋尚未出世就已成为传媒关注的焦点，他在聚光灯下长大，出道前就是公众人物，如今的身份是歌手、演员、词曲作者、制作人以及特效公司朝廷的老板，一直是被前辈最喜爱、最看好的中心人物。周润发多次钦点他为最有潜质的接班人，刘德华称谢霆锋时代无可替代，成龙预测他为未来华语影坛的大哥大，他是天生的娱乐圈之子，有关他的一切远未结束。谢霆锋的唱功非常了得，嗓音粗犷沉稳而极具爆发力，歌声极富感染力，可以成功地掌控听众的情绪。在他的音乐里，既有着超越他的年龄的成熟、理性、冷静而深刻的思想，又有着新兴人类特有的勇敢、倔强、冲动和激情。电影中的谢霆锋更是迷人和精彩，俊俏的外形无疑是他很大的优势，但是更加不容忽视的是他出色的演技和勤奋拼搏的精神。

0: 这首《无奈》是《爱云书》里专辑中的一首歌曲。《爱云书》是林一峰于2012年9月11日发行的一张专辑，由郑国江、卡龙等人制作，共收录了15首歌曲。这张专辑获得了华语金曲奖十大华语唱片。《爱云书》虽然表面上是一张翻唱专辑，但是它更像是从一种昨天的美好意境出发而重新展开的一段旅途，表达了他对自己挚爱的偶像徐小凤的一份深深的敬意。他渴望那些歌继续去荡漾一股沉醉的气息。今天的越唱越动听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期待下一期的同一时间再会。
1: 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少奶奶回到房来，大少爷接着问说：“怎样了？”少奶奶一言不发，只管抽抽噎噎地哭。大少爷坐在旁边温存了一会儿，少奶奶良久收了眼泪，仍是默默无言。大少爷轻轻说道：“我娘脾气不好，你受了委屈，少不得我来赔你的不是，你心里总得看开些，不要遇出病来。照这个样子，将来贤孝两个字的名气是有的，你想的。”大少爷只管鼓鼓而谈，不料有一个12岁的小少爷，就是那年吃了油麻团，一双油手抓脏了拎来衣服的那宝货，在旁边听了去，便飞跑到娘跟前，一五一十的尽情告诉了。狗太太手里正拿着茶碗喝茶，听了这话，恨得把茶碗向地下尽命的一摔，哗啷一声，茶碗摔得粉碎，跳起来说：“这还了得！”又喝叫小丫头：“快给我叫他来。”小丫头站着垂手不动：“还不去吗？”小丫头垂手说：“请太太的事叫谁？”狗太太伸手噼啪地打了一个巴掌：“你一发糊涂了！”此时幸得姨妈还在旁边，因劝说：“妹妹，你的火性也太厉害了， 是叫大少爷是叫少奶奶，也得你吩咐一声，你单说叫他来，他知道叫谁呢？狗太太这才喝说，给我叫那畜生过来。姨妈又加了一句说，快去请大少爷来，说太太叫。那小丫头才回身去了。一会儿大少爷过来，知道母亲动了怒，一进了堂屋便双膝跪下。狗太太伸手向他脸蛋上噼噼啪啪的先打了十多下，打完了又用右手将他的左耳尽力的扭住。今天先扭死你这个小崽子再说。我问你，是大清律例上的哪一条的例，你家祖宗留下来的哪一条的家法，宠着媳妇儿派娘的罪案，你老子宠媳灭妻，你呢还要宠妻灭母，你们倒是父是子啊。说到这里指着姨妈说，须知我娘家有人在这里，你们须灭我不得。一面说一面下死劲往大少爷耳朵上拧，拧得大少爷痛狠了，不免两泪交流，又不敢分辨一句。幸得姨妈在旁边竭力解劝，方才放手。大少爷仍旧屈膝低头跪着，一动也不敢动，从10点多钟跪起，足足跪到12点钟。小丫头来禀命开饭，狗太太点点头，一会儿先端出杯筷调羹小碟之类。少奶奶也过来了，原来少奶奶一向和大少爷两个在自己房里另外开饭，狗才和太太姨妈另在一所屋子里同吃。今天早起少奶奶听了婆婆说她服侍老太爷老太太时要站在后头伺候的，所以也要还她公婆这个规矩，吩咐丫头们打听上头要开饭，赶来告诉。此刻得了信儿，赶着过来伺候，仍是和颜悦色的见过姨妈婆婆，便走进饭桌旁边分派杯筷小碟儿，在怀里取出雪白的丝巾一样样的擦过。狗太太大喝说，滚你妈的蛋，我这里用不着你在这里献假殷勤。吓得少奶奶连忙垂手站立，没了主意。姨妈说，少奶奶先过去吧，等晚上太太气平了再过来招呼吧啊。少奶奶听说便退了出来。狗才今天闹过一会儿之后就到差上去了，他每每早起到了差上便不回来午饭，因此只有姨妈狗太太两个带着小少爷同吃。及至开出饭来，大少爷仍是跪着。姨妈说，饶他起来吃饭去吧，我们在这里吃饭旁边跪着个人算什么样了，怕什么，饿他一顿，未见得就饿死他，这旁边跪着个人我实在吃不下去。那么看姨妈的脸，放他起来吧。姨妈忙接着说，那么快起来吧。大少爷对狗太太磕了三个头方才起来，又向姨妈叩谢了，要吃饭在我这里吃，不准你到那边去。儿子这会儿还不饿，吃不下。狗太太猛地把桌子一拍，敢再给我赌气。姨妈忙劝说，哎呀算了吧，吃不下少吃一口。丫头给大少爷端座过来，大少爷只得坐下吃饭。一时饭毕，大少爷仍不敢告退，狗太太却叫大丫头老妈子们捡出一份被褥来，到姨妈的住房对过一间房里铺设下来。姨妈也不知她是何用意，一天足足扣留住大少爷不曾放宽一步。到了晚上9点钟时候，姨妈要睡觉了，他方才把大少爷亲自送到姨妈对过的房里，叫他从此以后在这里睡，又叫人把家巷门锁了，自己拿了钥匙。可怜一对小夫妻成婚不及数月，从此便咫尺天涯了。可巧这位大少爷犯了个童子劳的毛病， 这个毛病说也奇怪，无论男女，当童子之时一无所觉，即使男的娶了或者女的嫁了，不过三五个月那病就发作起来，认识什么药都治不好，一定是要死的，并且差不多的医生还看不出他的病源，回报不出他的病名来，不过单知道他是个痨病罢了。这位大少爷从小得了这个毛病，娶亲之后久要发作，恰好这天当着一众丫头仆妇家人们受了这一番挫辱，又活活的把一对热辣辣的恩爱夫妻拆开，这一夜睡到姨妈对过房里，便在枕上隐气了一夜，到的下半夜便觉得变身潮热，及至天亮要起来时，只觉头重脚轻，抬身不得，只得仍旧睡下。丫头们报与狗太太，狗太太还当他是假装的，不去理会他。姨妈来看过，说是真病了，狗太太还不在意，倒是姨妈不住过来问长问短，又叫人带她熬了两回稀饭劝她吃下，足足耽误了一天，直到晚上十点多钟狗才回来问起，亲到后面一看，只见她当真病了，周身上下烧得就和火炭一般，不觉着急起来，立刻叫请医生，连夜诊了，连夜服药，足足忙了一夜，狗太太却行所无事，仍旧睡他的觉。有话变长，无话变短，大少爷一病三个月，从来没有退过烧，医生换过二三十个，非但不能愈病，并且日渐消瘦。那狗太太仍然向少奶奶吹毛求疵，但遇了少奶奶过来，总是笑啼皆怒，又不准少奶奶到后头看病，一心一意只要隔绝他小夫妻，究竟不知他是何用意，做书人未曾钻到他肚子里去看过，也不便妄作悬拟之词，只可怜那位少奶奶日夕以眼泪洗面罢了。又过了几天，大少爷的病越发沉重，已经晕厥过两次，经姨妈几番求情，狗太太才允了，由得少奶奶到后头看病，

0: 少奶奶一看病情凶险，便暗地里哀求姨妈，求她在婆婆跟前再求一个天高地厚之恩，准她昼夜侍疾。姨妈应允，也不知费了多少唇舌，方才说得准了。从此又是一个来月，任凭少奶奶衣不解带，目不交睫，无奈大少爷寿元已尽，身数无灵，竟就呜呼哀哉了。少奶奶伤心哀悔自不必说，狗才痛子心切也哭了两三天，唯有狗太太虽是以头呛地的哭，那嘴里却还是骂人。狗才因是个卑幼之丧，不肯发父成礼。谁知同银当中，一人传十，十人传百，已经有许多人知道他遭了丧名之痛。及至明日，辕门抄上刻出了狗某人请妻服驾数天，大家都知道他儿子病了半年，这一下更是通国皆知了。于是送店里的、送记账的都纷纷来了。这是他遇了红点子，当了阔差事之故。若在数年之前，他在黑路上的时候，莫说死儿子，只怕死了爹娘，还没人理他呢。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闲话少提，且说狗才料理过一场丧事之后，又遇了一件意外之事，真是福无重至，祸不单行。你倒遇了一件什么事儿？原来京城里面有一位都老爷，是南边人，这年春上曾经请假回籍省亲，在江南一带很踩了些舆论，查得江南军政财政两项都腐败不堪。回京销假之后，便参了一本，军政参了18款，财政参了12款，奉旨派了钦差迟疑到江南查办。钦差到了南京，照例按着所参务员、咨行总督一律先行撤差撤任，听候查办。狗才恰在先行撤差之列，他自入仕途以来只会耍牌子讲应酬，至于这等风险却向来没有经过。这回碰了这件事情，犹如当头打了个闷雷一般，吓得他魂不附体。幸而不在看管之列，躲在公馆里如坐针毡一般，没了主意。一连过了三四天，才想起一个人来。你道这人是谁？是一个候补周同，现当着都员文巡捕的，姓谢，号叫分臣。这个人向来与狗才要好，分臣是个极活动的人，大凡省里当着大差的道府大人们，他没有一个不拉拢的，狗才自然也在拉拢之列。狗才却因他是个巡捕，乐得亲近亲近他，四面消息都可以灵通点啊。这回却因分臣足智多谋，机变百出，而且交游极广，托他或有法子好想。定了主意，等到约莫散园之后，便到分臣公馆里来，将来意说之。分臣说，大人来得正好，卑职正要带某大人去斡旋这件事儿，就可以顺便带着办了，但是这里头总得要点缀点缀啊。狗才说，

错了，他一向手笔大，不解理财之法，金帆再干掉了几万，虽不至于像从前吃尽荡光光景，然而不免有点外强中干了。所以等到事情平静以后，狗才便天天和谢芬尘在一起，盯着他想法子弄差事。芬尘说，哎，这个时候最难，何成官经了一番大调动，为日未久，就是那钦差临行时交了两个条子，至今也还想不出一个安插之法。这是一层，第二层是最标致、最得宠的武姨太太，前天死了。狗才惊说：“哎，怎么外面一点信息没有？是几时死的？”哎，大人千万不要提起这件事儿，老帅就恐怕人家和他举动起来，所以一概不叫知道。前天过去了，昨天晚上成的殓，在花园里那竹林子旁边盖一个小房子停放着，也不抬出来，就是恐怕人知的意思。为了此事，他心上正自烦恼。昨天今天连课也没会，不要说没有机会，就是有机会也碰不进去。哎，我也不急在一时，不过能够快点得个差事，面子上好看点罢了。哎，那这五姨太太生的怎么个脸蛋儿？老帅共有几房姨太太，何以单单宠她呢？芬尘说，姨太太共是六位，那五姨太太，哎，其实她没有大不了的姿色，我看也不过情人眼里出西施罢了，不过有个人情在里面。人情？有什么人情啊？这位五姨太太是现任广东藩台鲁大人送的，那时候老帅做两广，鲁大人是广西候补府，自从送了这位姨太太之后，便官运亨通起来，一帆顺风，直到此刻地位。狗才听了默默如有所思，闲谈一会儿便起身告辞。回到公馆，狗太太正在那里骂媳妇呢，妈说，你这个小贱人，命带扫帚星，进门不到一年，先扫死了丈夫，再把公公的差事扫掉了。刚刚骂到这里，狗才回来接口说，哎呀，算了吧，这一案南京城里撤差的，但是倒班的也七八个，全案算起来有三四十人，难道都讨了命带扫帚星的媳妇吗？狗太太说，没有他我没得好赖，有了他我就要赖他。狗才也不再多说，由他骂去。到了晚上，夫妻两个窃窃私议了一夜。次日是元七，狗才照例上园，却先找着了芬尘，和他说：“今日一点钟，我聚了个小东，叫个小船喝口酒去。你我之外，并不请第三个人，在问柳下船。”我也不客气，不聚帖子了。芬尘听说，知道他有机密事，点头答应。到了散园之后，便回公馆胡乱吃点饭，便坐轿子到问柳去。进到门来，狗才已先在那里，便起来招呼，一同在后面下船，把自己带来的家人留下。你和谢老爷的管家都在这里伺候吧，啊，不用跟来了。谢老爷管家怕没吃饭，就在这里叫饭叫菜，请他吃。哎，可别走开啊！说罢，挽了芬尘，一同跨上船去。酒菜自有伙食船跟去。狗才吩咐船家就近点把船放到夫子庙对岸那棵柳树底下停着。芬尘心中暗想：是何机密大事，要跑到那人走不到的地方去？当下狗才一面叫船上人捡好烟灯，通好烟枪，和芬尘两个对躺下来，先说些别样闲话。

0: 凹凸鼓鼓，磁源不洁的了。他盘算了一天一夜，得了一个妙计，以为非但得差，就是得缺升官，也就在此一举的了。今天邀了分臣来，就是要商量一个行着妙法的线索。大凡一个人心里想到得意之处，虽是未曾成事，他那心中一定打算这件事情一成之后，便当如何布置，如何享用，如何酬恩，如何报怨，越想越远，就忘了这件事未曾成功，好像已经成了功的一般。世上痴人每每如此，也不必细细表他，单表狗才原是痴人一流，他的心中此时已经无限得意，因此对着分臣东拉西扯，无话不谈。分臣见他说了半天，仍然不曾说到正题上去，忍耐不住，因问说：“大人今天约到此地，想是有什么正事赐教？”“啊，正事，我是有一件事要和阁下商量。勿起助我一臂之力，将来一定重重的酬谢。大人委办的事儿，倘是卑职办得到的，无有不尽力报效。此刻事情还没办，又何必先说酬谢呢？先请示是一件什么事情啊？”狗才便附到他耳边去，如此这般的说了一遍。分臣听了，心中暗暗佩服他的法子，想得到这件事如果办成了功，不到两三年，说不定也陈聂开翻的了。所以说，事情是一件好事，不知大人可曾预备了人呢？狗才说：“不预备了，怎好冒昧奉托呀？”又附着耳悄悄地说了几句，又说：“咱们是骨肉至亲，所以直说了，千万不要告诉外人呐。”分臣说：“啊，卑职自当效力，但恐怕卑职一个人办不过来，不免还要走内线呢。只求事情成功，但凭大才调度就是了。”分臣见他不醒，只得直说：“这走了内线，恐怕免不了多少要点缀些，虽然用不着也说不定，但卑职不能不声明在前呢。这个自然是不可少的。那从来说，欲成大事者，不惜小费呀。”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

零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

一旦长肉，肚子首当其冲，先胖为敬。长在肚子上的肉还特别的难减下来。买衣服的首要条件是不显肚子，往往腰腹合适了，其他地方就不合适了。很多人拼命的找原因，骨盆前倾，碳水吃多了，久坐，核心力量弱，湿气重。那么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有些女性更容易胖小肚子，其实是受基因的影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过去科学家已经发现，脂肪喜欢长在哪个部位，跟基因有很大的关系。科学家们一直试图找到这些基因。这不，今天我们要说的这项研究，就把胖肚子的基因给揪出来了。科研团队先是比较了数百人的基因组，以确定与肥胖和高腰臀比相关的基因。腰臀比是衡量腹部脂肪很好的指标，比值越高越不健康。经过遗传分析，他们锁定了与91个主要在女性体内帮助调节脂肪分布的基因，其中有一个基因格外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注意，它就是SNX10 基因，它与女性腰臀高的关联度最强。虽然男性也表达这个基因，但是呢，它不会影响男性的腰臀比。经过各种验证，果不其然，这个基因就是导致女性腹部肥胖的最大嫌疑犯。首先，这个基因有控制脂肪细胞成长和沉积的能力，给有 SNX10 基因的雌性小鼠喂高脂饮食，小鼠就会变胖。把这个基因敲除掉，再给雌性小鼠吃同样的东西，就不会变胖了。但雄性小鼠不管有没有这个基因，喂高脂饮食都会胖。在小鼠身上得到初步的验证之后，研究人员又搜索了英国生物银行，这是一个包含超过70万个基因组和身体信息的超大人类数据库。结果发现 SNX10 不仅与女性较高的腰臀比有关，而且还与较高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有关。科学家们之所以跟腹部脂肪杠上，是因为它确实对健康有糟糕的影响。目前医学界普遍认为，比起体重 BMI 腰围和腰臀比更能衡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脂肪沉积在腹部与胰岛素抵抗和炎症增加有关，并预示着心血管疾病、肾衰竭和中风的风险更高。对我国的成年人而言，女性的腰臀比超过 0.8， 男性腰臀比超过 0.9， 就属于中心型肥胖了。在此基础上，腰臀比每增加 0.1， 全因死亡风险就增加20%。其实比起女性，男性被观察到更容易中心型肥胖，比如啤酒肚，但女性会更多的为此困扰。一项研究发现，无论体重如何，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对腹部脂肪感到羞耻，因为来自外部的信息告诉他们，小肚子意味着没有吸引力，自我放纵或意志薄弱，由此带来自我贬低。但适应等很多因素影响，有突出的小肚子并不意味着你比别人做错了什么，可能就是被分配到了一个祖传的 SNX10 基因罢了。从健康的角度上来说，我们的确需要为减少腹部脂肪付出一些额外的努力，但是千万不要自我否定，能与来自基因的意志做斗争，你已经很棒了。所以当我们微微变胖之时，腰腹部的脂肪就会相对较多，所以我们要经常关注自己腰腹部的变化，以此来衡量自己是否有变胖的迹象。但是虽然我们胖起来容易，可瘦起来却并不轻松，尤其是当我们中年之后，代谢率有所下降则更加的困难。当我们发现腰腹部的脂肪逐渐增多之时，就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从而通过努力让自己瘦下来。不过当我们想要减掉腰腹部脂肪的时候，就不是单纯的通过几个腹部训练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而是要减脂与训练相结合，我们才可以达到目的。不仅可以让自己的腰腹部脂肪减少，还会让自己的腹部变得平坦紧致。因此想要减掉大肚子，我们就需要做好两点。第一，全身性减脂。在减脂的过程中，无论我们想要减掉哪一个部分，

位的脂肪都要从全身做起，因为并不存在所谓的局部减脂的现象，而要实现全身性减脂，需要我们做的就是控制饮食并配合规律的燃脂运动，从而打开热量缺口。所以如果我们处在减脂期间，就一定要做好饮食的控制。第二，针对性训练。在减脂的过程中或者是减脂后期，规律的腹部训练是不可少的存在，一方面可以解决腰腹部松弛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锻炼腹部肌肉的厚度，从而让腹部变得结实紧致。不过在腹部训练的过程中，我们要对于下腹部有所侧重，因为下腹部所处的位置所致，会让下腹部肌肉无法得到充分的收缩与伸展，所以我们要通过增加训练频率的方式来弥补。另外，对于女性来讲，绝对不能因为想要减掉下腹部脂肪而过度的减脂，因为这会对健康非常不利。此时多锻炼下腹部肌肉，也可以使下腹部变得紧致有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光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从何时起，当代年轻人变得脆弱且多病，脆皮大学生、脆皮打工人成了大家乐于调侃自己的话题。那些让人哭笑不得的脆皮经历，包括但不限于打哈欠脱臼、吵个架变成呼吸性碱中毒、上厕所起猛了膝盖骨折、被恐怖游戏吓出高血压、打喷嚏导致腰椎间盘突出、傻笑到鼻动脉破裂，甚至还有冲马桶把手指冲弯的。当代年轻人之脆，让他们的骨骼正在以各种意想不到的形式发生着离奇的断裂、弯曲、错位。20岁的年纪却有着60岁的骨头，但是调侃背后，脆皮年轻人却也为大家敲响了健康警钟。提起骨质疏松，可能更多人脑海里面是弯腰驼背、老态龙钟的老年人的私人定制，但如今骨质疏松已经越发出现年轻化的趋势，不可小觑。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普及下骨质疏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吧。人体骨量在35岁之后开始下降，随着骨密度降低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骨质疏松。数据显示，我国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人数众多，40到49岁人群低骨量率高达32.9%，20岁以上人群骨质疏松症相关知识知晓率仅为11.7%。这部分人群因为对骨质疏松不了解、不重视、不在乎，直到随着年龄增长出现疼痛、脊柱变形、骨折之后，才发现哦，是得了骨质疏松了。此时已经延误了防治骨质疏松的最佳时机。中青年本应该是骨骼最为强健的阶段，但是如果没有及时纠正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没有建立科学的认知，不采取及时的防控措施，很可能会导致基础骨量积累减少，骨量流失过多，过早地出现骨质疏松。等到出现疼痛、脊柱变形和骨折等情况之后，就已经错过了骨质疏松症防治的最有利时机。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骨质疏松症的危险因素之一。有营养学调查显示，我国97.2%的居民存在膳食钙摄入不足，每日从膳食中摄入的钙元素仅有400毫克，还需要每天补充约500到600毫克。而钙缺乏正是骨质疏松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过量饮酒、高钠饮食、饮用过量的含咖啡因饮料等不良习惯，也都是诱发我国中青年人群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加之

996工作模式在中青年一代当中盛行，很多人在办公桌前一待就是一整天，维持着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这一类人户外活动的时间非常有限，导致了他们通过皮肤暴露在阳光下获得维生素 D 的机会也相应减少，而维生素 D 缺乏正是影响钙吸收的主要因素之一。对于骨质疏松的预防，从营养角度，应集中在年轻时期就及早预防，因此最好是从年轻时开始，甚至呢是从幼儿阶段重视补钙，保证骨骼的强壮，这样也有助于预防老年骨质疏松。30岁之后开始加强营养和运动，虽然呢也可以预防骨质疏松的发生，但远远不及30岁之前的预防效果更好。同时改掉不良嗜好和习惯，戒烟限酒，少饮咖啡浓茶、碳酸及含糖饮料，对防治骨质疏松是有所帮助的。饮料中的糖和钠会增加钙的流失，增加肥胖的风险，从而会影响骨骼的代谢调节，而脂肪增加会导致更多跌倒，增加特定部位骨折的风险。在日常的饮食和烹饪中，也要尽量消除和避免干扰钙质吸收的膳食因素，食物应新鲜、清淡、少油腻，避免太咸或者摄入过多的植物纤维，采用更加科学的烹饪方法料理三餐。此外，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比如骑自行车、慢跑，甚至走路，对于维持肌肉力量也是很重要的。身体条件相对不足的人可以考虑慢走。另外，每周还应该安排至少2次的抗阻力训练，比如哑铃操、俯卧撑、负重器械训练、举重、弹力带等等。每天增加运动时间，通过充足的抗阻肌肉训练来增加骨密度、增加骨量，这些从一出生就应当开始重视。建议从小就养成一定的骨骼强健性的运动习惯，尤其是在青少年阶段，包括跑跳类的活动可以通过刺激骨骼增加骨密度，但其实现在不管是成年还是未成年，很多人群的运动量都是不够的，还是趁年轻多运动吧。骨质疏松呢，有三件事是容易被忽略的。第一，骨质疏松比缺钙更可怕。在很多人眼中，骨质疏松就是缺钙，是一种中老年人常见病。除了缺钙之外，疾病对身体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任由骨质疏松的发生会给健康带来不可逆的影响。其中容易被忽视又最常见的症状就是疼痛，以腰背痛为多见，疼痛沿脊柱向两侧扩散，早晨起床时最明显，之后会发展到弯腰、肌肉运动、咳嗽时疼痛都会加重。随着病情的发展，腰背痛可转为持续性疼痛，影响生活质量，包括日常行走与活动，最终甚至需要终身与轮椅为伴。第二，骨质疏松不能只补钙。很多人会问，补钙就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吗？其实并不然，骨质疏松和缺钙存在明显的区别。骨质疏松防治指南明确指出，补钙是基础性措施。如何理解基础性？既非常重要，不可或缺，但绝非全部，更不能理解成唯一。骨骼中有无机成分和有机成分，有机成分主要是胶原蛋白和非胶原蛋白，胶原蛋白主要是一型胶原，无机成分则通常是指钙。体内99%的钙质存在于骨骼当中，骨骼除钙之外还有磷、镁、锌等无机物质。第三，骨质疏松也会遗传。骨质疏松症是一种受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等多重危险因素影响的复杂疾病，遗传因素只是其中一种，并非唯一的诱因。遗传因素主要影响骨骼大小、骨量、骨微结构和肌肉力量等。如果父母患有骨质疏松，其子女患骨质疏松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和绝经期的妇女和7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更容易患有骨质疏松。因此，临床上碰到老年女性骨质疏松患者，有经验的医生通常会询问其子女的情况，特别提醒子女也来检查，尽早预防骨质疏松，特别是已经绝经的人群，绝经后骨质丢失迅速加快，骨质疏松患病率明显升高。

健康心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为什么有些女性容易胖肚子，以及越发呈现出年轻化趋势的骨质疏松。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全球的 SUV 的殿堂当中，有一个名字承载了无数人对于自由和征服的想象，它就是 Jeep。 从二战的硝烟当中诞生到成为硬派越野的精神图腾， Jeep 用了80多年的时间定义了 Go anywhere, do anything 的

信念，但在中国市场，这个拥有深厚越野基因的品牌却经历了两度国产、两度折戟的坎坷命运，如今正谋划着第三次入华。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到 Jeep， 来聊一聊它的传奇历史、国产沉浮，还有电动化时代的艰难转身。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 Beyond 乐队的《海阔天空》。

基普的故事始于1941年的战火硝烟。那一年，美国军方急需一款轻型越野侦察车，威利斯、奥弗兰多和福特接到了订单，生产出了著名的 MB 和 GPW 车型。那么，二战期间的超过60万辆的吉普被运往世界各地。艾森豪威尔将军曾说：“吉普车、运输机、登陆舰是我们打赢这场战争的三大武器。吉普开到哪里，哪里的胜利便会接踵而至。”这句盟军的赞誉成为对吉普最好的宣传。1950年，威利斯正式注册了吉普的品牌。此后几经易主，1970年被美国汽车公司收购，1987年又随 AMC 一同归入克莱斯勒麾下。从战场到民间，吉普呢不仅仅是一部车，更是一个时代的符号。

1963年，吉普玛格尼尔问世，首次将豪华概念带入到越野车当中，成为现代豪华 SUV 的雏形。1974年，第一代切诺基诞生，正是在它的宣传册上首次出现了 Sport Utility 一词。吉普呢，由此成为 SUV 的缔造者。此后，大切诺基牧马人相继登场。1992年，大切诺基将全路况能力与豪华舒适融为一体，被奉为现代豪华 SUV 的鼻祖。1997年，第二代牧马人回归经典的圆形大灯设计。 2003年推出的 Rubicon 版本更是以原厂状态征服了全球最难越野赛道 Rubicon Travel， 让"不是所有 SUV 都叫 Jeep" 这句话有了无可辩驳的底气。从切诺基到牧马人 ，Jeep 用一款款经典征服了全球车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吉普与中国市场的缘分始于1983年，那一年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成立，成为中国汽车工业最早的合资企业之一。1984年1月15号，公司正式挂牌营业，切诺基在中国投产，让吉普二字成为几乎成了越野车的代名词。但由于股东分歧与产品滞后，北京吉普于2008年宣告终结。2010年，广汽与菲亚特克莱斯勒以50:50股比合资成立了广汽飞客。2015年，吉普国产化正式落地，自由光、指南者、自由侠三箭齐发。2016年，销量猛增至18万辆，2017年达到了巅峰的22.2万辆。那个时候的吉普，一句不是所有 SUV 都叫吉普，深入人心。大指挥官、自由光等车型更是无数家庭 SUV 梦的起点。谢谢。

然而，巅峰之后是急速坠落。2018年，央视3.15晚会曝光了吉普自由光烧机油的问题，品牌口碑遭受重创。此后销量一路下滑。2018年12.5万辆，2019年7.4万辆，2020年的4万辆，2021年仅剩2万辆。与此同时，中外股东矛盾激化。2022年，斯特兰蒂斯单方面宣布增持股份，遭到广汽的否认。同年7月，双方宣布终止合资。10月，广汽菲克申请破产。指南者、自由光、自由侠、大指挥官全部停产，全国经销商从巅峰期的400多家萎缩至55家。曾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 Jeep 品牌，复盘 Jeep 的两次折戟教训深刻。一方面，产品质量问题频发，除了烧机油、品控不稳定、故障率高，持续侵蚀品牌信任；另一方面，产品更新迭代严重之后，在电动化和智能化浪潮当中几乎缺席，那么研发周期呢，也远远跟不上中国市场的节奏。更关键的是，国产化之后的吉普呢，陷入了定位尴尬，既丢了硬派越野的纯粹基因，又无法在舒适性和经济性上匹敌德日系的对手，被调侃为想越野不够硬，想家用不够省。与此同时，中国硬派越野市场已经发生巨变，比亚迪、方程豹、长城坦克、北汽越野等品牌凭借新能源技术、亲民定价和智能化的体验，将吉普挤出了主流赛道。日出

吉普虽然暂时离开了中国，但是电动化的步伐并未停滞。2021年，牧马人 4XE 的插混版上市，成为品牌史上首款量产的新能源车型，被官方称为史上性能更强、技术更先进且更为环保的牧马人。根据 Dara Forward 2030的战略，吉普计划到2030年在欧洲市场实现

人意外的是，基普并未彻底放弃中国。斯特兰蒂斯集团与东风汽车等六方签署协议，计划投资超过80亿元，计划于2027年在神龙武汉工厂投产两款吉普新能源越野车型，涵盖纯电与插混版本，销往国内和海外。这一次合作模式彻底颠覆传统，中方出资占比高达87%，提供三电系统、智能座舱与智驾系统技术平台，依托东风猛士电动越野架构，斯特兰蒂斯提供品牌设计、底盘调教以及海外销售渠道。而吉普中国的总经理表示，海外市场和中国市场同样重要，海外销量预计会略高于国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
3: 车音乐时间，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4: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回顾 Jeep 的八十余年成功与失败交织，它的成功源于在越野细分市场上的纯粹专注。从战场到赛道， Jeep 用技术和情怀构筑了无可替代的品牌护城河。它的挫折则源于在中国市场国产化过程当中的战略摇摆，产品定位模糊，质量问题频发，电动化转型迟缓。如今的第三次入华， Jeep 与东风汽车合作，将底盘调教优势与东风的电动化能力相结合，试图在新能源时代找到新的出路，但挑战同样严峻，服务体系亟待重建，老车主对于售后维保的信任已经严重受损。待到2027年新车落地，中国新能源越野市场可能已经进入到淘汰赛的后半场，这条路注定不平坦。

梳理剧谱的完整发展脉络，这是一部越野传奇起落路。那么让我们读懂品牌兴衰的核心逻辑，扬长避短才是吉普当下唯一的发展路线。也希望大家理性来看待越野情怀与家用需求。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4: 岁月翻涌如流动胶片，年少时怀揣一腔孤勇，告别熟悉的一切，揣着渺茫奔赴远方，尝过心动与遗憾，熬过无数独自撑住的长夜，始终坚信前路没有边界，经历爱恨得失，走过起落浮沉，心底仍藏着当年纯粹的热忱，总盼留住那一份无畏鲜活，任时光辗转，也不愿磨灭最初追梦的赤诚。风掠过半生奔波，才懂青春从不是某段岁月，而是藏在心底永不褪色的热烈与勇敢。

一段关系里最磨人的从来不是直白的争执，而是小心翼翼编织的层层遮掩。明知破绽随处可见，却还是为了维系表面和平而不断的弥补说辞，彼此都困在虚假的温柔里不肯戳破，害怕坦诚换来彻底离散。反复拉扯间，信任慢慢耗空，每次遮掩都在拉开新的距离，到最后只剩满身疲惫，才明白靠伪装撑起来的情谊不堪一击，一味迁就谎言换不来长久的安稳，真心相处本来就不该处处需要费心遮掩。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从前总把全部温柔与期许交付旁人，事事迁就退让，把对方的喜怒哀乐当作生活重心，忽略自身委屈与期盼，耗尽心力换来满身失落。慢慢才幡然醒悟，世间最可靠的从来不是他人的偏爱，学会好好善待自己，放下无谓执念，收回过度付出，打理好情绪与生活，不必依附谁的陪伴，找寻安全感，守住自身快乐，才是此生最踏实长久的归宿。

曾身处同一片温柔境地，共享相同的情绪与期许，以为这份契合能抵御世间所有疏离，可世事慢慢拉开距离，心境渐渐不再重合，隔着无形的隔阂遥遥相望，即便依旧惦念，也再找不回当初相融的默契。那些共度的时光成了仅存的念想，才懂人与人间短暂同频终究难长久，再相近的灵魂也终会走向各自独行的路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很多时候我们执着追问心意真假，反复纠结过往点滴，害怕热情只是一时幻想，害怕温柔全是敷衍伪装，在忐忑里反复内耗，可走到最后才慢慢释怀，爱恨本无需反复求证，那些真切心动与落寞都真实存在过，不必揪着遗憾不肯放下，坦然接纳相遇与别离，承认曾经的美好不假，放过纠结的自己，才能和过往好好和解。

0: 爱意本是温柔救赎，可不经意间滋生的猜忌、偏执与占有，反倒成了刺伤彼此的利刃。那些脱口而出的冷言，藏在心底的防备，一点点消磨掉曾经的温情。我们亲手堆砌隔阂，用自以为在乎的方式困住对方，再到情意破碎才恍然察觉，毁掉这份美好的从不是外界阻碍，而是相处中不懂包容，一味索取的自己，徒留满心悔恨，回望过往。
1: 每当他摇曳他身体，当摆出引诱的姿势，你必会高呼长夜太美丽，亦会把思考判断都抛低，然后去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感情如同来去不定的风，来时热烈，裹挟满心欢喜，走时悄无声息，不留预兆，相逢相伴都只是短暂一程，任凭再用力紧握，也留不住流转的缘分，聚散起落早已随时序已定，不必执着挽留，转瞬即逝的温柔，看过更迭往复的离合，才渐渐通透，所有心动与别离皆是常态，放宽心境接纳来去，方能不被飘忽的情愫困住心绪。

淅沥细雨漫过熟悉街巷，旧日场景尽数翻涌眼前，沿路每一处街角都存留着过往相伴的痕迹，孤身缓步独行，只剩寒凉雨水衬的孤单。当初并肩说笑的画面清晰如昨，如今只剩一人追忆，满心思念无处安放，反复沉溺在回忆里难以抽身。终于明白，就是美好再也无法复刻，再难忘的过往也只能藏在心底，任由细雨冲淡心头挥之不去的怅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在文坛叱咤了半个多世纪后，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于当地时间2018年5月22日走完了他85年的人生路。罗斯是美国当代文学界最负盛名的作家，几乎拿遍所有的美国文学大奖，并且连续多年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呼声最高的作家之一。换句话说，菲利普·罗斯也许是1980年以来美国影响力最大的小说家。他在小说中对死亡和命运无所畏惧的叙述令人印象深刻。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生遗憾没有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活神话菲利普·罗斯。菲利普·罗斯与索尔·贝娄和约翰·厄普代克并称为20世纪后半期美国文坛的三大文豪。作为这三人中寿命最长的作家，罗斯也是产量最多的创作者。从1959年他的处女作《再见吧，哥伦布》的发表，到2012年79岁的他宣布封笔辍更，在这长达50多年的作家生涯中，罗斯共发表了29部作品与多部文论集，其中包括波特诺伊的怨诉、美国牧歌、反人生、被释放的祖克曼等。菲利普·罗斯1933年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

十岁时就用妈妈的打字机写出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风暴席卷哈特拉斯。1950年前后，罗斯从维考西克中学毕业，这段时期的学习经历为他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生动素材。在学校的维考西克年鉴50年中，将罗斯描述成为一个真正充满智慧和常识的男孩。此后，罗斯前往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布克奈尔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后，罗斯留校教授写作计划课，同时他还是爱荷华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创意写作课老师。1959年，他的处女作《再见吧，哥伦布》出版。第二年，他就凭借这部作品摘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书中收录中篇小说《再见哥伦布》和5个短篇小说，其中中篇小说《再见哥伦布》讲述了一对同为犹太人但家境悬殊的青年恋人的故事。出身贫寒的图书管理员尼尔与青春貌美的富家女大学生布兰达在盛夏的游泳池畔邂逅，一见钟情。但社会阶层的差异、恋人之间的种种猜疑，最终导致这场青春恋情黯然收场。准确、生动、粘连，能传达出主人公微妙的心理感觉。他的文风粗豪干脆，敢于揭示被掩盖在生活表层之下的人性的复杂和虚伪。处女作让罗斯在美国文坛一举成名。此后他完成了31部作品，其中包括27部小说，几乎拿遍所有的美国文学大奖，包括2项国家图书奖、2项国家图书评论界奖和1项普利策奖等等。他也连续多年成为诺奖呼声最高的作家之一。但遗憾的是，罗斯始终未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95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巴萨斯剧院》，这部小说获得了美国全国图书奖。随后，他在1997年出版了《美国牧歌》，获得了1998年的普利策小说奖，还出版了《人性的污秽》等著作。菲利普·罗斯依靠《巴萨斯剧院》和这几部小说，最终获得了在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坛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菲利普·罗斯超过了50年的辛勤创作生涯中，创作了超过40部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随笔、传记、对话等非虚构作品，作品雅俗共赏，赢得了全世界读者的欢迎，深受读者的喜爱。纵观菲利普·罗斯50年的创作历程，他对美国社会的透视和批判惊人的深广，以毫不手软的自我审视的笔调分析挖掘了美国犹太文化的复杂性，带有浓重的自我批判和自我认知的力量。他在写作长篇小说《伟大的美国小说》、《我作为一个男人的生活》以及文学论文和谈话录《读我的作品》及其他长篇小说《情欲教授》以及《背负的朱克曼三部曲》的这一阶段，继续扩大着自己的文学版图，使他成为有喜剧色彩和讽刺精神的狂欢式的小说家。在创作自己的最后几部作品时，罗斯对媒体说：我不在乎写作，也不在乎被写，所以我希望我的时间被写作占用。每本书都从灰烬变成真实，我不觉得我说的这个故事或者那个故事如何，但我想从事写作工作，这就是我的生活。2012年，时年79岁的菲利普·罗斯宣布因个人原因封笔。他当时表示：现在我不想继续写作了，我把一生都献给了小说，读小说、写小说、教小说，我已经将拥有的天赋发挥到了极致。2014年，罗斯宣布退出公共生活，这意味着

他不再出席公开的活动，也不再接受媒体的采访。罗斯在最后一次访谈节目中表示，这是我在电视上的最后一次亮相，绝对是我在任何地方任何舞台上的最后一次亮相。但事实上，罗斯并未因此失去人们的关注。就在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前，年过八旬的菲利普·罗斯还曾排在博彩公司赔榜率的第三位。有人认为罗斯的写作代表着美国人深层次的精神生活，但也有评论指出，罗斯并不是一个特点鲜明的作家，其作品融合了几十年来盛行的写实主义、后现代主义、新现实主义。2012年，瑞典学院常任秘书赫拉斯·恩格达尔曾指出，美国文学太封闭、太狭隘，作品被翻译的也不够多，又没有涉及重大的文学议题，这正在抑制美国文学的发展。对此，当时已经20年没能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文学界愤愤不平。罗斯多部作品中的中文译者郭国良曾对媒体表示，上述评价固然不够准确，却也道出美国文学的一些问题。英语本身太强势，文学艺术都有很高的成就，自己的传统营养已经很丰富，文化强盛到一定程度必然会造成一定的闭塞，这或许是美国作家阔别诺贝尔文学奖多年的原因之一。菲利普·罗斯通过写作展现了多方面的自我维度，作为美国人、犹太人、作家和男性本身，他既像布鲁诺·舒尔茨和伊凡，又对美国历史和文化秉持着克制的激情。此外，又如其他20世纪的作家一般，他对于男性欲望的探索也为如今的性别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文学依凭。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一首歌之后，我们继续在文字里感受阅读的快乐，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所遇见的世上最好的爱是什么呢？是谁给予你的呢？一起来听听一凡今天为你带来的这个故事吧。遇见世上最好的爱，作者是刘继荣。大学时的好友假期出游顺路来看我，就在家中住了几天，正遇上老公出差，孩子感冒，我忙得不可开交。几天下来，他感慨道，看见你这样忙忙碌碌，身不由己，我是绝不敢要孩子了。我一愣，你都看见什么了？他同情地说，看见你一日三餐洗煮烧煎比保姆还辛苦，看见你栉风沐雨，又接孩子上学又忙工作，几乎变成机器人，看见你凌晨两点还不能安歇，要给孩子喂药水，像在服苦役，还看见你的皱纹与眼袋，看见你无穷无尽的付出。他叹息，女人最好的年华就这样交付掉了，人生还有什么乐趣？你看我工作时无忧无虑，出游时无牵无挂，多好。我笑了，对他说，你什么都看见了，可唯独没有看见我的快乐和幸福。儿子刚上幼儿园，第一次吃鸡翅时，才两岁半的他将鸡翅藏在白衬衣的袖子里，晚上带回来要与我分吃。我至今记得他津津有味地吮吸那半截鸡骨头的馋相，每每想起他衣袖上留下的那片鹅黄色的油渍，我心里就会有一片淡淡的温暖。朋友若有所思，脸上不再是戏谑的表情。走在路上，儿子像个小小男子汉，懂得让我走在他的右边。他说，妈妈是近视眼，我是千里眼，我来保护你。过马路的时候，他会冲着车流大喊，你们通通快让开，我妈妈要过马路了。仿佛我是至尊至贵的女王，所有人都得谦恭礼让。朋友爽朗地笑起来，他说，好羡慕你，女王陛下。去年五月的一个中午，儿子很晚还没回来，在外环路上我找到了他。这一路槐花开得纯白如雪，幽香扑鼻，儿子正专心致志地往树干上写字，一颗一颗的。他对我说，今天是母亲节，我没能买到康乃馨，就来到了这里。花开得那么好，却有人采摘，儿子就用水彩笔写下了这些执着的留言，这是我送给妈妈的花，请让它好好的开，不要摘。望着这一路盛开的槐花，我知道这是最好的母亲节礼物。牵着孩子的手，我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听到这里，朋友的眼神变得柔和起来。就在前天，我和儿子一起去医院验血，当医生宣布儿子和我是相同血型的时候，他一下子欢呼起来，太好了，如果以后妈妈生病需要输血，就可以抽我的了。旁边验血的人还有医生都感动地说，有个这样的孩子真好。我平静地陈述完这些片段，朋友的眼睛却在刹那间湿润了。我对朋友说，你没有看到我在辛苦的同时享受到多少甜蜜，你也无法感受我生命中最深的温暖，但请你一定相信，遇见了孩子就是遇见了世上最好的爱。朋友郑重地点了点头，露出了赞同的微笑。遇见世上最好的爱，虽然是一篇很短的文章，但读到最后却让人心里暖暖的，眼眶湿湿的。在很多母亲眼里，养育孩子的体会除了艰辛还是艰辛，在很多孩子心中，母亲对自己的要求和期待总是太高，
母子之间应该是一种怎样的亲情关系？幸福难道离我们还很遥远吗？守望与成长的交织中，你会发现幸福其实很简单。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纸条随着风轻轻荡，叶子在空中旋风。

霜，一角被树枝刮伤，还在笑啊，转眼像是梦一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四川的青城山自古就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誉，唐朝诗人杜甫曾经这样赞扬它：自为青城客，不拓青城池，为爱障人山，单梯尽幽意。还有的诗人用障人慈溪佳气浓，绿云拟住最高峰，来抒发自己对青城山的爱慕之情。著名的画家张大千更是在青城山居住了好几年，美丽的青城景色给了张大千极大的慰藉、极大的启发和极大的灵感。青城的山山水水、草草木木都揽入了张大千的心中，化为了他的思想、感情、艺术创作和艺术生命的一部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那么本期节目里，我们就追随作者阿一代，身临其境地感受青城山水。到达青城山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凝视着集万千锦绣于一身的悠悠青城山，顿悟为什么巴蜀山水是众多文人笔端的源泉。传说中的幽，如果不是身临其境，你是很难感受到其间魅力的。那份清新，那份安宁，全都是因了这青城山中的绿。踏在登山的石阶上，闭上眼睛，张开双

直被困居在北京，想方设法摆脱日寇的纠缠后，他一路辗转回到了四川，最终带着家人来到了青城山上的清宫居住。青城山是道教的圣地，环境优雅，远离喧嚣，足可以沉淀去浮生乱世中滋生出的那些纷纷烦扰，让艺术家的身心完全归属于大自然。张大千先生寓居青城山700多个日夜，在家乡灵山秀水的激发下，灵感源源不断，创作出了1000多幅珍贵的作品。从此大师的山水画中再也无法离开青城山的绿，而在青城山的这段创作经历也成为张大千诗自然的一个顶点。故乡的这片浓郁的绿成为大师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深情，直至晚年，远在巴西的张大千还精心绘制出巨幅的青城山全图供自己以及家人握有。他时常对着画感叹道，看山还是故乡亲，如今能画不能归，生平梦结青城宅。青城山已经成为大师终身魂牵梦萦的地方。山门的一侧便是始建于唐代、重建于清光绪年间的建福宫。这座宫殿建筑在峭壁之下，气度非凡，殿内共有太上老君、杜光庭等神像，文物遗迹非常多。宫殿前面古木苍翠，四周五峰环列，气势宏伟，这也是张大千先生当年上山的第一站。只是如今殿内香火依然缭绕，故人却再难觅踪影。时间便是造物主，他在缔造每一个今天的同时，必定会带走昨天，而昨天的昨天乃至更遥远的时光，对于我们来说都只能是变成一种想念和故事。幸而有张大千先生的笔，为我们留住了许多美好的影像，可以让后人顺着他画里的山水寻觅大师当年的足迹。青城山此时的游人特别少，或许是因为错开了旅行团待客进山的高峰期。山道边的亭子里坐满的是等待抬客人上山的轿夫，而不是游客。他们每人身穿一件小马甲，或三五成群地打着扑克，或无聊地数着地上的蚂蚁。冷不丁我的身后就冒出一位轿夫来，非拉着我坐他的轿子。我摆摆手说不要，可他并不灰心，开始了没完没了的游说。可是我实在是不喜欢这样的方式上山，总觉得坐上去像个胡汉山。你知道张大千吗？我开始和他聊天，想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大师的传说。他愣了愣，随即回答道，晓得，就是那个长胡的老汉子，画的画好值钱哟。我内心不禁一动，正想进一步挖掘出点名堂，却不料他飞速地朝山下奔去。原来我的身后又来了几位上山的游客。嘿，这个人啊，整个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做派啊。到了清光绪年间建造的天然图画房时，迎面走来几个穿着阿拉伯长袍的男人，头上还戴着阿里巴巴那样用布缠成的帽子，看上去像是电影中古老的波斯国商人，颇具气势。他们怎么也会来到这道教的名山呢？正当我用充满疑惑的目光暗自打量他们时，他们却朝山的一侧转去，瞬间就不见了踪影，只留下他们带队的导游在不远处安静地冲我微笑。那是一个高鼻凹眼的维族女人，看上去很亲切。为了抓紧时间，我几乎是一路奔跑着上的山，体力自然消耗得十分迅速，不一会儿就感到口干舌燥的难受。弯弯曲曲的山路上要走好长一段距离，才能偶遇一两个下山或上山的道路。

史或道姑。偌大一座青城山，此刻除了能听见细微的虫鸣声，再就是我的心跳声了。我有些为这样的寂然感到了害怕，于是赶紧又加快了步伐朝天师洞行进。天师洞是古长道观浑元岭的一个天然洞窟，相传是张陵天师修炼的地方，是青城山的主庙，始建于隋朝大业年间，又叫延庆观，唐代以后称为道观。环顾岩洞，这里面有张天师的石刻法像，殿内有三皇石像，雕刻精致非常。这里还有明代书画家岳飞书写的诸葛亮前后出师表的浮石刻，以及明代著名画家董其昌所书的欧阳修《醉翁亭记》的木刻等。每一样事物都极具文物艺术价值。我不由得想到，当年张大千先生来到青城山中，就是在这天师洞的接待厅中用的第一顿晚餐吧。道长摆出已经有几百年历史的青城山道家秘酿洞天如酒为大师接风，大家把酒诗书，言谈之间大千首肯了为青城山上的清宫画花蕊夫人像。花蕊夫人是五代十国时蜀后主孟昶的废贵妃，可谓一代才女。张大千先生在离开青城山时，将自己手绘的刻石向花蕊夫人与手绘的石刻图麻姑像以及天师像的纸本留了下来，着实为青城山中增色不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我们继续青城山之旅。出了天师洞，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我必须趁夜晚来临之前下山去，要不就赶不上最后一趟发往成都的班车了。留宿都江堰势必会影响我接下来的行程安排，所以只能放弃上清宫了。虽然那里是张大千先生在青城山居住作画的地方，抬头朝山上望去的时候，竟然发现一只白色的鸟朝上清宫的方向飞去。我知道在这山中是有白色的乌鸦存在的，我也知道当年有一位樵夫就曾经把自己遇到的白乌鸦敬送给了张大千先生，先生为表感激当场赠给他自己亲笔画的秋牡丹图，后来张大千就以这只白乌鸦作为模特，画了好几幅姿态各异的白乌图。白色的乌鸦是非常珍惜的，青城山人说要百年才会出一只，能够看见的人都是有福气的人。不知道出现在我视野里的是不是一只白色的乌鸦，难道他正飞往上清宫去寻找他曾经的主人吗？不过是种美好的想象，但是我却极认真地在心里默默地祝福着那只白色的吉祥鸟。如果这世界果真可以演绎神话，我愿小鸟能见到他亲爱的主人家，一代绘画大师张大千。山路上依然是空旷寂静的，暮色又更是为他平添了一种神秘与玄机。我的心中满满的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下山。或许正是这样的信念支配着我，让我这个方向感极差的人竟然如若走在熟悉的平地，下山的速度要比上山快了许多。我感觉到自己是在飞越过那些石台阶，就连走惯山路的小贩和道士都被我甩在了身后。先前要抬我上山的轿夫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冒了出来，但他此时的速度却不及我了，不一会儿他就落在了我的身后好远好远。路过山中小卖部的时候，有几个店主喊我住在山里，我顾不上理会他们，只能边跑边冲他们摆摆手。其实心里对着青城山还是留恋的，如果不是时间紧促，也许我真的会留下来，留下来见识见识上清宫中奇特的圣灯现象。据说每逢雨后天晴的夏日，夜幕降临之后，在上清宫附近的圣灯亭内就可以看见山中亮光点点，闪烁飘荡，忽生忽灭，多的时候成百上千，山谷一时灿若星辰。相传是青城山的神仙们朝贺张天师时点的灯笼，其实是蜀山之中林氧化燃烧的自然现象。不 知大千先生是否也曾经经历那样奇妙的景观？这样的问题是再也没有了答案的。青城山中只有着凉凉的风吹来，走出山门时竟然发现回成都的最后一班车还没有开走。最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车厢里竟然有一对年老的

大千先生的了解，这还仅仅只是个开端。一座山，一个人，一段伟大的艺术成就，这就是青城山和张大千的渊源。而那其中深藏的某些故事，与我都是想要去探究，想要用尽一生去追寻的。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解放双眼听世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海峰，欢迎您的收听。那本期的话题啊，与大家一起来聊一下眩晕诊断与治疗的相关知识。那在本期的节目当中，非常荣幸的邀请到的是县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李楠医师。你好，李医生。
1: 你好，主任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伊通县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医生李楠。
0: 好的，那接下来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李楠医生。硕士研究生，2020年毕业于延边大学，专业为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在校期间曾多次前往国内各地进行学习，曾发表过3篇省级期刊论文，能够熟练地掌握耳鼻喉常见病及多发病的诊断与治疗，如腺样体肥大、慢性扁桃体炎、鼻窦炎、耳石症等疾病的诊断与治疗。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您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传统的收音机调频 FM 105.5来收听我们伊通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同时啊，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伊通 APP、蜻蜓 FM APP 来收听 FM 105.5伊通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好的，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李楠医生，为大家进行啊系统的讲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伊通县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医生李楠，非常有幸啊，受邀来为大家讲解眩晕。眩晕呢，它是一种运动性或者是位置性的错觉，造成了人与周围环境空间关系在大脑皮层中的反应失真，产生的旋转、倾倒及起伏等感觉。一般呢，它表现为睁眼时的周围物体旋转，闭眼时的自身旋转。因此啊，眩晕它有别于头晕或者是晕厥。那么在产生眩晕时，首先我们就应该辨别它属于哪种类型的眩晕。一共呢它有3种类型，下面呀我们就简单来了解一下。第一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耳源性的眩晕，它呀是那种突然发病，自身或者周围的景物旋转或者摇摆，与头位的变动有关。一般呢，它会伴随着耳鸣、耳聋、律动性的眼震，每次它眩晕持续的时间比较短，一般呢它是数十分钟或数小时不等，一般不会超过好几天，有的时候它会自行缓解，也就是说它自己就好了，或者是它会反反复复的发作。例如咱们经常所说的那种美尼尔病啊、麋鹿炎呐、耳毒性的药物中毒等等。而周围性的眩晕一般它会有伴有恶心、呕吐、出冷汗等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的现象。我们所说的那个耳石症，临床上我们叫做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它发作的时间呢一般都是数秒到数十秒，与头位有关。而上半半规管的眩晕容易也被强声刺激而诱发。而第二种就是我们所说的中枢性眩晕，它起病啊比较慢，有摇晃感或者是浮动感，较少有颈部的旋转感，发作与头位的变动一般没有关系，而且不伴有耳鸣或者是耳聋，但伴有中枢系统的症状和各种不同类型的眼震。它病程持续的时间呢较长，一般呢会持续数十日以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听神经瘤啊、脑血管病变等等。而中枢缺血性的眩晕一般有眼黑呀、眼冒金星啊这种症状。而中枢性的眩晕的症状比较轻，但它平衡感和步态的不稳比较突出。第三种就是我们所说的全身疾病性的眩晕，它表现不一样，有的时候会有漂浮感呐、麻木感、倾斜感、直线的晃动等，一般多见于高血压、严重的贫血、心脏病、脑外伤的后遗症、低血糖、神经官能症等疾病。颈性的眩晕的特点一般都是在扭颈之后出现的眼黑晕厥，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回头有可能就会出现了眩晕这种感觉，一般都是颈性眩晕来的。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直播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 FM105.5 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那刚刚您听到的是来自于县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李楠医生为大家系统的讲解眩晕的诊断与治疗。在今天我们的节目进行当中，也是欢迎大家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04344281055与李楠医生进行沟通和交流。那接下来还是把时间交给李楠医生。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我们说一下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周围性眩晕，它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前庭神经的病变，大概占50%左右，甚至更高比例的眩晕其实是归属于我们耳鼻喉科的。好多患者会说，我来看病，不是看眩晕吗？为什么给我送到耳鼻喉科了？其实，在临床上，很多眩晕的疾病是归于我们科的。眩晕常见的原因一般呢，都是有耳石症啊、梅尼埃病啊、迷路瘘管啊，或者是前庭神经炎、前庭性的偏头痛、听神经瘤等。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种耳石症，它一般呢都是单侧发病比较常见，尤其是女性，它的发病率会更高。下面我们就要了解一下在我们门诊患者中最常见的一个耳石症。耳石症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它是常见的外周前庭性疾病，以反复发作出现的位置性眩晕或者头晕为特征。当头部的变动处于一个特定位置时，出现的短暂性眩晕或者是头晕，它一般呢会伴有特征性的眼震。耳石啊，它其实并不是结石。好多患者来说，我好像得了耳结石，其实它并不是结石，而是我们每个人内耳都存在的一种碳酸钙结晶，它可以帮助我们保持平衡，感受速度和位置的变化。我们身体中啊有一个负责平衡的系统，就被称为前庭系统。每侧耳内啊都包括三个半规管，分别就是水平半规管、前半规管和后半规管，还有两个耳石器，叫做椭圆囊和球囊。正常的结晶体啊，它会固定在椭圆囊和球囊内，如果从中掉下来，掉到半规管中，耳石症就发生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为什么会得耳石症？这是好多患者会说，我什么也没干就得了耳石症。因为耳石症啊，它发病率比较高，一般呢，它占于门诊眩晕患者的30%到40%，常见于老年人或者是头部受过外伤啊，内耳有疾病啊，或者是感染呐、血液循环障碍造成耳石脱落，所以他就得了耳石症。

我们再接着了解一下耳石症的五大临床表现。第一个就是眩晕发作，它呢是头位改变引起的耳石移动，牵拉着毛细胞使之兴奋而发生改变，临床上就出现了眩晕。但是头位不动，耳石它也就不动了，所以眩晕也就停止了，所以就是随即就终止。第二个特点呢，它是具有短暂性，一般呢它持续的时间比较短，就10到30秒，一般不会超过2分钟。第三个就是它的变位性，头位改变的时候，耳石的移动它牵拉毛细胞使它发生位移，故眩晕的发作啊与位置的变动有关。第四个就是它的潜伏期，头位变动过程首先要克服它的惯性，它表现为就潜伏期，大部分的患者啊一般超过1到5秒潜伏期才会出现眩晕。第五个就是它有疲劳性，头位反复的变动，耳石分布就比之前比较分散，所以它对毛细胞的牵拉作用就减弱了，导致眩晕的程度啊及眼振的强度就减轻了。那么好多患者会问，那得了耳石症我怎么办呢？就特别紧张。不要紧张，其实脱落的耳石啊，它可以通过医生的手法复位，再回到原来的位置。我们医院就最新引进的那个前庭检查，它可以通过观察患者的眼振，从而判断患者是否得了耳石症。那么我们在治疗上，只要将它复位就好了。

医生啊，有的时候会根据你的眼睑类型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手法复位。一般呢，他都会获得比较满意的治疗效果。所以啊，大家不要担心。其实眼振呢，它就是眼球的一种不随意的节律性运动。前庭系统的周围性中枢性的病变，或者是某些眼病，均可以引起眼振。好多人会问呢，那眼振视图是什么？它其实就是我们给那个受试者啊佩戴一个特别的视频眼罩，采集分析眼球震颤的情况，是我们临床上一种常用的检查方法。眼动检查呀，是眩晕检查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是检查耳源性、眼源性或者神经源性的疾病的一个密口，及时捕捉这些眼症啊，有助于早期的诊断和后续的康复。眼动检查呀，由一系列的测试组成，它就为我们医生啊提供重要的信息。但是检查前有一些注意事项，首先呢，就是你在检查前呢，要停用镇静剂的药，或者是有其他镇静作用的药物，避免呢药物干扰，造成。

结果不准。第二个就是检查48小时之前呀，要忌酒，就尽量不要喝酒了。第三个就是检查之前2个小时，要进食。如果你要达不到进食那种程度的话，你就少吃一点。还有的就是检查有哪些禁忌症呢？就是不是所有的患者来的时候都可以做这检查的。你要是晕得特别厉害的急性发作期，或者是颅内压增高的时候，或者是脑血管意外的急性期呀，严重的心血管系统的疾病或严重的中枢系统病变，他当时是做不了这个检查的。好多患者来的时候就想，晕得特别特别厉害，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系统性的疾病是当时做不了，要缓一段时间才可以做的啊。

好了，我们接着来说，好多患者会问呢，得了失智症是必须要复位吗？答案是，对于大多数99%的患者啊，是必须的。首先要通过位置实验，就是 DISPALPEG 实验呐，或者是 ROTES 实验来判断，对这个失智症啊进行一个定位。在检查前，你要穿舒适的衣服，2个小时啊，不要进食。有些患者会问，耳石症啊，吃药能不能好？他有的时候会害怕复位时有那个天旋地转的感觉，想用药物来代替治疗，所以经常就会问，我吃药能不能治好啊？答案是不可以治好，它只能缓解。因为那个耳石症啊，不论在世界各国，它的治疗方案首选都是复位，吃药啊，它只能缓解那种晕眩感，但无法帮助耳石回到原位。就像我们所说的那个胳膊脱臼了，你说吃药能好吗？它只能说，给它复位回去才可以，而不是靠吃药来维持。原则上那个药物啊，并不能使耳石症复位，但鉴于这个耳石症可能与内耳的退行性病变有关，它有的时候会合并其他的眩晕疾病。所以也可以考虑用药物来辅助治疗，有以下几种情况我们可以考虑用药。第一个就是说，它合并其他疾病的时候，这时候可以用药来治疗这类的疾病。第二个就是复位的时候头晕或者是平衡有障碍的时候，可以给予改善内耳微循环的药物，比如说贝他斯汀啊、银杏叶提取物啊。我们所说的那个甲磺酸贝他斯汀，为什么会有用呢？因为那个贝他斯汀啊，它属于组胺类的药物，组胺类的 H1 受体激动剂呀，它可以有效的那个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减轻前庭器官的不对称性。因为组胺在外周系统起着重要的作用，它调节前庭周围细胞钙离子的浓度，从而它就减轻了前庭器官的不对称性，这样它的症状也就减轻了。但是前庭抑制剂呢，这种低吸泮类的药物它可以抑制或者减缓前庭的代偿，故我们一般临床上不推荐常规使用。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抗焦虑的药物，因为耳石症的患者呀，他体位改变之后，他会出现严重剧烈的眩晕，并且呀，他容易复发。一复发呢，患者呀，他就是残余的头晕，他就担心再次复发。他这样呢，他就会减少活动，这样使得他就会影响患者日常的生活，并造成严重的心理障碍。这样恶性循环之后，它会加剧精神类疾病或者前庭疾病。这个时候，你可以少量的给一些患者一些抗焦虑的药物。第三个呢，就是可以补充一些维生素 D，或者是中医治疗。为什么维生素 D 它会有用呢？因为维生素 D 呀，它可以将内淋巴液内的钙水平恢复，使耳石结构得到重塑，从而减轻碎片对耳石内淋巴液的刺激而产生的眩晕。

好，我们接着说啊，当这些治疗啊都不管用的时候，也可以考虑手术治疗，因为对于诊断清楚、责任伴规管明确的这种耳石症，经过1年以上规范治疗、耳石复位等综合治疗，仍然没有效果，但是而且它那个活动严重受限，很难治的患者，我们也可以考虑行手术治疗，就是我们所说的半规管阻断术啊，这也是一种方法。还有呢，就是前庭康复训练。前庭康复训练呢，它是一种物理训练方法，通过中枢适应和代偿机制来提高患者的前庭功能，以减轻前庭损伤导致的后遗症。这个前庭康复训练呢，可以作为耳石症患者耳石复位的一个辅助治疗，用于复位没有效果呀，以及复位后仍然有头晕呐，或者平衡障碍的那些患者。或者在复位治疗前使用，来增加患者对复位的一个耐受性。如果患者拒绝或者是不耐受复位治疗，那么这个前庭康复训练呢，就可以作为代替治疗了。

耳石症啊，复位之后有什么注意事项呢？我们也简单来了解一下。因为少数患者呀，在复位后会出现短暂的头昏沉感，不要害怕啊，这是正常的现象。只要静坐半个小时左右，基本上啊都会恢复了。你不要着急，也说啊复位了要立刻好，没有那么快啊，半个小时左右它就会减轻的啊，3到5天一般呢，它自行就缓解了。复位后需要观察3天左右，如果还有类似的症状，他建议啊，一般都要进行2次复位，不是说复位一次基本上就结束了，有的时候他还需要进行一个2次复位，还有的时候你3天之内，要抬离床头45度，这样是最好的，1周之内啊，最好避免啊美发呀，或者是做牙科的一些检查。睡觉的时候，我们的枕头啊，尽可能选择那些荞麦枕头啊，或者睡的床啊，不要太软，要那个硬板床。15天之内呀，避免剧烈的运动，保证充足的睡眠，多休息，清淡饮食啊，忌烟酒。还有啊，要定期的复诊，不要说这次检查好了之后就不再来了，定期的一个复诊呢，是对自己负责啊。总之呢，在这个治疗。

多样，眼振电图啊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减震项目。这个眼振电图仪器呀、啊，可以为全线的眩晕患者带来福音。今天的眩晕讲解就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直播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啊，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那刚刚李楠医生为大家系统的讲解了眩晕啊诊断与治疗以及它的分类，可以说是说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如果啊您有关于眩晕症的相关的困惑或者是相关的疑虑的话，一定要提前的进行治疗和诊断。那治疗和诊断一定要来到我们专业的医院、专业的科室。李医生为大家系统的介绍一下我们县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
1: 我们伊通县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秉承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现有医护人员18人，病床15张。耳鼻咽喉啊，是我们人体重要的器官，承担着感知与交流的使命。这些器官一旦患病，必然会给感知与交流造成不同程度的障碍。无创、无痛、精确、高效的治疗是我们的期望。科室配备的先科室设备先进齐全，技术力量雄厚，配有鼻窦的内窥镜及其图文工作站、纤维喉镜、支撑喉镜、眩晕诊断仪、电测厅啊、声导抗啊、脑干硬化电位等先进的设备。我们科的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仪是目前国际上先进的耳鼻喉科治疗的设备，主要治疗鼻炎、扁桃体炎、鼾症、腺体肥大、咽部的各项肿瘤。它具有出血少、损伤小、恢复快的特点。新引进的眼振电图仪啊，可以详细分析耳石症，并进行耳石复位。眼振电图仪临床上用于平衡障碍的诊断和评估，是现代神经技术不可或缺的前庭功能评估技术。开展的手术项目有鼻出血呀、慢性鼻炎呐、鼻窦炎、鼻息肉、鼻中隔片区呀、还有鼻腔鼻窦肿瘤等等。扁桃体的切除术，或者是腺样体的消融术，声带息肉的摘除术啊，喉癌根治术，还有慢性中耳炎鼓膜修补术，分泌性中耳炎的鼓膜切开治管术，神经性耳聋的诊断及治疗是都可以的。欢迎广大患者前来咨询。
0: 好的，感谢李医生啊，细致的一个讲解，同时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耐心的聆听。我们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15点到16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主要是进行健康的科普、专家在线的一个解答。也是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能够更多的支持我们医生在线节目，也是能够更多的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那我们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李医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工作可以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继续努力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见。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四五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真正对你好的人，一辈子不会遇到几个。有人为你点亮这个世界的灯，有人拨开你心里的尘，但人与人之间多一分寸的距离，就容易变成失去联系的荒唐。我们内心越独立，重要的人就越少。你不确定什么时候会失去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那些还留在你身边的人更好，看清人生的平淡与热闹。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到有人形容爱情就像一场感冒，一旦得了，无论怎么努力的想要痊愈，也要等病得差不多了才能好起来。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之间的快乐和痛苦都是不相通的，描述人类内心丰富的词汇再多，也无法改变感觉这种东西不可言喻的事实。这种不流通、不可言传的感觉，就像我们通常所说的孤独感。人类发明了语言和文字，而快乐和痛苦应该有千千万万种，我们无法倾诉和分享，恰恰是因为语言和文字的局限性，才会让人倍感孤独。所以我们都明白，孤独到了深处，唯有沉默。好在这世上还有一种叫做音乐的东西，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在你选择沉默的时候带给你一份温暖。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在这个时段的最后，再一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选择好朋友真的很

重要。和发光的人在一起，即便你学不会发光，也会变得温暖。一定要远离那些充满负能量的人，他们会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你的梦想，使你渐渐颓废，变得和他们一样目光短浅，丧失斗志，随波逐流。

奏，平安美好是未雨和绸缪，为情歌找个借口，跟着摇摆的节奏，安全从来都不是什么噱头，别堵住你唯一的安全出口，路灯不是否

0: 我烟花上吞噬你的野兽。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以为自己爱得死去活来，没法放弃，可是就在一个不经意的瞬间，你会突然清醒过来。思念也是会过期的，依恋也是会过期的。

没有人真正知道明天是什么样子，究竟是阴霾密布还是阳光灿烂，但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明天之后还有明天，只要生命没有结束，永远有下一个明天，永远可以希望着下一刻就是我们想要的幸福。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三餐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

0: 旁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3: 人海辗转相逢，本是难得缘分，世间万千风物都抵不过身边人的眉眼温柔。漫长岁月里难免有孤寂长夜，所幸心意相通，便不惧世间纷扰，愿以满腔热诚奔赴长久相伴，不问前路多少波折，只笃定守住当初许下的心意。朝露星河，人间烟火，想与对方共赏余生，步步相随，把稀碎日常酿成绵长欢喜，任凭光阴流转，这份笃定的眷恋始终如初。甘愿倾尽所有，换一场不离不弃的相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悠悠推荐到的第一首歌，来自希林娜依高《岁岁朝夕》。

寒冬独游时，总被细碎心事裹住，四下清冷风光衬得心底空落落的。走过寂静街巷，冷风掠过肩头，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与思念反复翻涌。明明周遭人生零星，思绪却总往旧时光里沉，独自消化无人共情的落寞。沿途雪景再好看，也少了分享之人。慢慢懂得，有些情绪只能自己慢慢释怀，独处的寒凉终会随时间散去。也愿往后不必孤身穿行每一个清冷冬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经总以为相伴是理所当然，肆意消耗彼此交付的真心，直到渐行渐远后才幡然醒悟，那些未曾好好珍视的温柔，来不及说出口的歉意，全都堆积心底。回望过往，满是遗憾，失去后才看清心底藏着浓烈的在意，如今只剩独自回味过往点滴，再多思念也无法追回从前，只能带着这份迟来的醒悟，在往后日子里学着珍惜每一份奔赴而来的情谊。

满心热诚交付之后，只换来无尽落空，无数深夜独自咽下翻涌的酸楚，那些曾经许诺的温柔尽数消散，回忆反复拉扯心神，每一段共处画面都化作刺人的碎片，强忍的情绪终究溃不成堤，任由难过肆意淹没自己，明明清楚再执着也留不住远去的人，却还是困在过往不肯抽身，只能任由无边难过层层包裹，在无人知晓的时刻独自消化这份世人的遗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

0: 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岁月翻涌如流动胶片，年少时怀揣一腔孤勇，告别熟悉的一切，揣着渺茫奔赴远方，尝过心动与遗憾，熬过无数独自撑住的长夜，始终坚信前路没有边界，经历爱恨得失，走过起落浮沉，心底仍藏着当年纯粹的热诚，总盼留住那一份无畏鲜活，任时光辗转，也不愿磨灭最初追梦的赤诚。风掠过半生奔波，才懂青春从不是某段岁月，而是藏在心底永不褪色的热烈与勇敢。

明知破绽随处可见，却还是为了维系表面和平而不断地弥补说辞，彼此都困在虚假的温柔里不肯戳破，害怕坦诚换来彻底离散，反复拉扯间信任慢慢耗空，每次遮掩都在拉开新的距离，到最后只剩满身疲惫，才明白靠伪装撑起来的情谊不堪一击，一味迁就谎言换不来长久的安稳，真心相处本来就不该处处需要费心遮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爱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从前总把全部温柔与期许交付旁人，事事迁就退让，把对方的喜怒哀乐当作生活重心，忽略自身委屈与期盼，耗尽心力换来满身失落。慢慢才幡然醒悟，世间最可靠的从来不是他人的偏爱，学会好好善待自己，放下无谓执念，收回过度付出，打理好情绪与生活，不必依附谁的陪伴，找寻安全感，守住自身快乐，才是此生最踏实长久的归宿。

们曾身处同一片温柔境地，共享相同的情绪与期许，以为这份契合能抵御世间所有疏离，可世事慢慢拉开距离，心境渐渐不再重合，隔着无形的隔阂遥遥相望，即便依旧惦念，也再找不回当初相融的默契。那些共度的时光成了仅存的念想，才懂人与人间短暂同频终究难长久，再相近的灵魂也终会走向各自独行的路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

0: 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很多时候我们执着追问心意真假，反复纠结过往点滴，害怕热情只是一时幻想，害怕温柔全是敷衍伪装，在忐忑里反复内耗，可走到最后才慢慢释怀，爱恨本无需反复求证，那些真切心动与落寞都真实存在过，不必揪着遗憾不肯放下，坦然接纳相遇与别离，承认曾经的美好不假，放过纠结的自己，才能和过往好好和解。

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爱意本是温柔救赎，可不经意间滋生的猜忌、偏执与占有，反倒成了刺伤彼此的利刃。那些脱口而出的冷言，藏在心底的防备，一点点消磨掉曾经的温情。我们亲手堆砌隔阂，用自以为在乎的方式困住对方，待到情谊破碎，才恍然察觉，毁掉这份美好的，从不是外界阻碍，而是相处中不懂包容，一味索取的自己，徒留满心悔恨，回望过往。
1: 每当他要计他身体，都摆出引诱的。

买着人有力气势，亦必会歌赋长夜太美丽，亦会把思考判断都抛低，然后去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感情如同来去不定的风，来时热烈裹挟满心欢喜，走时悄无声息不留预兆，相逢相伴都只是短暂一程，任凭再用力紧握也留不住流转的缘分，聚散起落早已随时序已定，不必执着挽留，转瞬即逝的温柔，看过更迭往复的离合才渐渐通透，所有心动与别离皆是常态，放宽心境接纳来去，方能不被飘忽的情愫困住心绪。

淅沥细雨漫过熟悉街巷，旧日场景尽数翻涌眼前，沿路每一处街角都存留着过往相伴的痕迹。孤身缓步独行，只剩寒凉雨水衬的孤单。当初并肩说笑的画面清晰如昨，如今只剩一人追忆，满心思念无处安放，反复沉溺在回忆里难以抽身。终于明白，就是美好再也无法复刻，再难忘的过往也只能藏在心底，任由细雨冲淡心头挥之不去的怅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拉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

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

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

0: 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8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8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7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

0: 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1: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2: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3: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2: 15/50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1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4: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5: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1: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振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6: 因为目前呢，那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筑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1: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3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

0: 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2: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1: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2: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4: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 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1: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6: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5: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红建观察，
6: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1: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持续进行中， 今天上午，中国氨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结合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

0: 本台记者在现场看到，三条绳梯式的应急逃生通道，总长约有180米。一旦出现河道水位突然上涨或突发泥石流等险情，抢险人员可以通过预设的绳梯快速撤离到安全的避险点。目前在加快道路抢通的同时，现场还进一步明确了险情预警信号和人员撤离流程。应急管理部协调西藏应急厅今天紧急调派米171高原型直升机执行多架次的救援任务，将救援人员和救援物资空投到吉隆口岸。总台记者跟随专业救援力量搭乘直升机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据总台记者报道，今天下午还安排了多架次直升机前往口岸参与救援。此外，216国道受损路段目前已抢通至第一个冲沟。总台记者在前方了解到，今天的道路抢通作业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直至明天凌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药监局今天最新批准两款病原红基因组检测试剂上市，其中包括一款全球新呼吸道极危重症病原检测试剂和一款中国新血流感染病原的检测试剂。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名负责人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这名负责人表示，目前哈尔克岛石油设施的重建等工作并未中断，尽管该岛曾多次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但石油相关作业从未停止片刻。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显示哈尔克岛石油设施发生爆炸，他配文称哈尔克岛正被炸得粉碎。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州政府30号晚说，该州奥霍卡连特市一处警察指挥部附近发生爆炸，造成6名平民和1名警察受伤。此刻提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已于今天17点前后由海南省万宁市移入南海西北部海面，并再度发展为热带低压，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6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并有可能于未来24小时再度发展为台风。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今天下午，总台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进入到了这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想必大家都很关心。我们先来一起听听总台记者张腾飞在现场的介绍。
1: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发生此次泥石流灾害受损最严重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吉隆口岸。其实今天呢

0: 整个现场呢是持续的在进行这样的空中救援的作业。那核心呢就是把专业的救援人员不断的通过直升机空投到这片区域，那还有一些大量的物资。我们刚刚已经进入到现场的这些消防的救援人员，现在有的消防员他现在腰部以下全部都是泥水。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片区域啊，尽管说目前表面上看去有很多的石块相对很要坚实，但是依然有大量的淤泥存在。所以呢刚才我们在直升机上下来的时候，很多的救援队员就一脚踏进了深泥里，所以现在他们有的人身上这个泥土非常的厚。我们注意到现在他们携带的两头搜救犬已经开始在现场展开进一步的失联人员的搜寻作业了。有的巨石要比消防员的身高还要高，而且注意这只是埋身之后露在上面的，那就意味着如果是完整的去看这些巨石的话，有的可能会它的体积呢应该会有两三个立方。所以这样的巨石首先就是一个难度，其次就是淤泥。那淤泥很厚的情况下，我们现在不得不用铁锹想办法去尽可能的向下挖，之后让我们的搜救犬在现场去努力的寻找失联人员的这样的信号。包括我们再注意到一个细节，我们看到他有一位消防员现在手里拿了一个黑箱子放在了那样的一块巨石之上，他现在要操作的那个就是雷达生命探测仪。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整个口岸它的淤泥的埋身是非常厚的，那么初步我们经过前期的评估发现最松软的淤泥最深的地方有一米深，那么淤泥之下呢还有当时泥石流带来的这样的沙石，沙石的厚度又很厚，那有大量的车辆包括一些建筑的残骸都是被掩埋在这样的淤泥和沙石之下。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要用这样的科技设备生命探测仪向下去探测，看有没有可能有失联人员的踪迹。我们现在脚下所踩的其实就是原来的口岸的一个特别大型的停车场，但是现在周边全部都是巨石和淤泥，停车场已经完全看不出它的印记了。那么往前一点，我们看到前面这块特别平坦的就是原来国门的位置，现在已经完全也看不到原来的样子了。那原来在国门向上，也就是往上游方向，就是东临河谷，也就是当时泥石流来的方向，这块区域是有大量的民房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用房的。就是我们现在在加紧搜索这块区域，原来的这些工作用房包括有人居住的民房完全都被这样的巨石和淤泥所覆盖了，一点也看不到原来的样子。那么整个在现场我们通过跟移民警察了解，整个口岸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唯一一个还有原来印记的一个建筑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半山腰的位置有一个方形的水塔，这是原来的吉隆口岸的当时特意修建的，建设位置非常高的，大概高度在距离口岸的这个地面有20多米高的一个水塔。那么它因为当时建得非常高，而且再注意到在它的一侧呢，因为有这样的山峰保护，所以它得以在这次灾害中幸免于难，是目前我们在现场唯一一个能够看到的此前的口岸还能够幸存的建筑，其他的所有的建筑我们现在都已经没有办法看到了。今天通过直升机空投来的有12名消防员和两头搜救犬，此外呢还有多名的移民警察，此外还有一块很重要的就是卫生防疫人员。那么这三方面的力量都是通过多个架次的无人机的飞行，那么已经来到了我们所在的核心区，大家还是不愿意放弃，想方设法加快这样失联人员的搜寻。
1: 就像记者介绍的，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向灾区挺进，失联人员搜寻、道路清淤抢通、堰塞湖监测排险等等工作在同步展开。当前抢险救援仍在和时间和次生风险赛跑。吉隆口岸的抢险救援为什么难度极大？有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高位冰崩发生后，冰体和岩屑从高处急速下坠，沿途铲刮沟道内的冰气物，形成高速碎屑流，随后汇入东临藏布，演变为泥石流，并冲击吉隆口岸。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高位远程、超高速度、超大体量三大特点，使得灾害对吉隆口岸冲击巨大，也为救援带来极大难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告诉中国之声，不同于单一的泥石流灾害，此次灾害形成了一条冰崩、碎屑流、泥石流接续演变的灾害链。
3: 泥石流呢，正常来说是降雨启动，大部分都在沟道边启动，边看它好多是在中间启动的，所以它到底部的时候势能就没有这么大，出来之后一般的道组合它就会停了，只是影响我这个沟。

0: 针对的我能够覆盖到的地方，毕业梦它在园区就很大一块都下来了，本身园区启动了，启动那么多，然后再盐城的一些景色再加入，可能有的在城际直接再下来22公里，它时间也非常快，所以它影响范围大。所以说以前的泥石流基本上都要说方量的概念，煤太后说速度啊什么的啊，你看报道了，看到说50米每秒，那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对口岸的破坏这么大。然后对救援的话，就相对来说，不仅来说它到了工农干部到吉隆沟的汇口的地方，它还往上游破坏了3公里。
1: 国际地区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向中国之声强调，救援要应对的不是一股泥水，而是灾害链带来的级联放大效应。
2: 灾害的园区在5000多米的冰川，吉隆口岸大概是1800到2000米的这样海拔，那它中间的这个高差大概有3000多米的这个高差，巨大的动力势能啊，转化为动能。还有这个级联效应，是因为那边处于地震扰动区，它周围的这些山体啊，它都不是非常完整的，岩体都是破碎的，那么具有非常多的这个松散的物质，冰岩下来之后，对这个沟谷的这个侵蚀作用、铲刮作用非常大，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固体物质，本来是堆积在山谷里面的，后面被冰岩体啊裹挟了，导致它灾害这个体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放大效应。那么最后它这个堆积物质啊超过了3000多万的立方米的。那么再者是因为含冰量比较高，那么在高速的这个运动摩擦碰撞过程中转化为了这个水，导致这个岩土体的含水量非常高，所以它这个流动性非常强。然后又受到高山峡谷的这个约束啊，固体物质也好，包括它的能量也好，它没有办法向周围扩散，它只能沿着 V 型的一个峡谷往前冲，所以说它这个能量是高度集中的，导致了它这个破坏力非常强。
1: 山高谷深，坡陡沟窄，约束了能量，也严重压缩了避险和救援空间。大型机械设备只能沿着河谷线性推进，难以多点铺开。人员搜救、道路抢通、鲸鱼排险相互牵制，速度很难简单用增加机械数量来提升。而复杂气流、持续的阴雨和大雾天气，以及谷底大面积覆盖松软堆积物，都使得立体救援也同样受限。刘维明进一步介绍：
0: 正常的一条河的话，你从下游往上游更容易，比如说从尼泊尔往这边更容易，但是它是在境外嘛，就是相对来说，它限制了一个道路，就是你进去的力量没有这么多，就你只能沿着沟下来，并且这个路也坏了。另外来说，泥石流的话，清理泥的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来说它直接灌进去了，并且你看表面它是一个相对好的啊，泥踩陷进去了，比如说现场就有吊着绳子啊，逐渐拉，所以说难处在这里。另外来说的话，这么狭窄的地方，口岸那个地方已经破坏了，以前我们使用那种直升机啊、跳那空运的手段，在这次也不适用。
1: 多位受访专家解释，中泥两方在救援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泥石流继续向下游运动后的地形变化上。进入尼泊尔下游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基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下游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告诉中国之声，对于中方口岸核心灾区狭窄峡谷、深厚堆积和次生灾害威胁叠加，抢险作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制约。
3: 上游区呢，实际上危险更大一些，处于高山峡谷区，它的动量能量又很大。上游它是泥石流，它是高寒酸水流，它铲刮过后，它有可能下面坡脚不稳，还会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坡吧。那些斜坡有些地方也局部会失稳，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它的救援难度就比较大。到下游呢，他们的海拔高层就变低了，并且也比较变平了，因为这是喜马拉雅山逐渐这个地形造成的嘛。同时呢，他们的含酸量也不一样的，慢慢慢慢水就变清了，它就变成洪水了，它的冲击力肯定也在消减。
1: 许强进一步表示，此次灾害的链式风险包括陆续形成的堰塞湖险情，但他评估堰塞湖对当前救援带来的影响相对可控，不易造成很大的溃决，后续还要加强对园区较大冰岩崩及两岸部分斜坡失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丁伟向中国之声明确，前方面临的救援风险仍在演变，安全窗口在不断变化，是一场多重不利因素下的极限救援。
4: 第一个就是水方面的，就是这个降雨它还在持续进行嘛，一旦有降雨在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像边坡失稳啊、落石啊，或者是次生的泥石流灾害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就是峡谷里边风也比较大，再加上降雨，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救援人员出现失温的 这种情况，尤其在长时间作业体力下降的这种情况下也有这种风险。因为目前就是从救援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探测生命信息啊，开展搜和救这两项工作，这是衔接的。然后清淤这个是在下一步辅助我们救援开展的以及后续需要的一项工作。
1: 受访专家均认为，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难度极大，面对跨境链式灾害，抢险救援必须坚持科学研判，平衡搜救、抢通、监测和避险，同时建立起信息共享和互通渠道，在复杂峡谷中最大限度争取救援主动。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8月31号5点14分 SAR 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水体外边界面积约8.3万平方米，较30号19点减少1.4万平方米，蓄水量约65万立方米，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小面积积水区域，均与水流通道连通，呈过流状态。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8月31号上午，无人机视频显示，原普尔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呈河道过流状态，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另外，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后期将结合风险村排查和救援队伍需求，以及恢复重建阶段受灾群众返家情况，做好中长时段的物资保障。应急管理部救灾司副司长王超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详细介绍。
6: 灾害发生以来，吉隆县的2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超过10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国家防检救灾办救灾工作组负责同志、应急管理部救灾司副司长王超向记者表示，
7: 我们呢，应该说是已完成了灾区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目前是萨勒乡的色琼村、拉比村和波巴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5个村的受灾害影响的威胁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城区的酒店、民宿、宾馆。他们的无有这个基本生活呢，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中央救灾物资、自治区区内救灾物资、红会调拨的物资，以及我们协调各大基金会援助的物资，总数超过10万件。目前在灾区呢还是非常充足的。
6: 王超表示，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
7: 这些物资呢，它分为2部分，一部分呢保障救援队目前的基本的一些生活急需，另外一部分呢保障灾区受灾群众以及群众呢可能返家之后的一些需要。总体量呢，如果是救援队使用的话，可以大概满足3个月使用，应该是能够满足这个抢险救援救灾的这个需要。群众返家安置呢，应该说是每户发放到位，保障到位，也应该是有基本保障。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明天就进入9月份了，又到新的一个月，又一批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会陆续落地实施，不少变化呀就藏在日常的细节当中，值得我们关心。比方说租房想提取公积金，门槛会变得更宽了，线上咨询问题碰上只会打太极的智能客服，企业就不能再拿 AI 回复不作数当挡箭牌了。那刷手机看微短剧，什么能拍什么不能拍，这都有了硬规矩。除此之外，还有消费、投资、出行、健康等等新规，这些新规画出了一些什么样的红线，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一段梳理。
6: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时限由15天缩短为10天。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新规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9: 我认为最大的看点呢，就是明确了9类可以提取的情况。
7: 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

0: 民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1: 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形除外：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纪念币可以买卖；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该公告9月1号起施行；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起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做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9月30号起正式实施。办法要求，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营销话术。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新规为金融网络营销明确了规则，形成对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活动相对统一的普适性、底线性的监管要求，补齐了监管空白。
2: 近年来，向金融消费者销售违法违规的金融产品，或者诱导金融消费者购买与其财务状况、风险承担能力不相匹配的金融产品等问题较为突出。近期层层导流、诱导过度借贷等营销乱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是消费者投诉的重点之一。防范和处置相关风险关乎金融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必须从金融产品营销这一源头环节加强对于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监管。
1: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起施行。办法规定，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上海市关于进一步扩大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使用范围的通知9月1号起实施。通知明确，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可用于参保职工本人，或者作为家庭共济资金用于家庭共济成员支付门急诊、住院、寒急诊观察、门诊大病、家庭病床等的个人自付医疗费用，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和器械耗材。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将于9月1号起实施。指南按照不同餐品的汤汁、温度、形态逐一制定使用规则。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的《好房子技术标准》对山西省行政区域内好房子的规划、设计、建造、更新、改造及运维全过程提出了相应要求。该标准将于9月1号起实行。
3: 中国之声。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点外卖的朋友可能有这种体验，现在咱们点一份外卖到手之后呢，要拆开包装、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还有封口膜、酱料杯、吸管等等等等，这吃一顿饭啊，垃圾就能攒出小半袋。那这样的场景您是不是也会有困扰？外卖确实是越来越方便了，可是这包装也跟着越来越厚实，大盒套小盒，没

0: 有餐具，不要餐具也照样要给。过度包装产生的垃圾也就成了我们绕不开的民生痛点。从明天开始，北京将正式实施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从选材设计到回收，指南给外卖包装立下了一套清晰的瘦身规矩。哪些包装该减，哪些材质更环保，不同的餐品怎么包才合适，商家照做会不会影响口感和体验，我们消费者又可以怎么来参与，有多位相关的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动动手指，外卖就能送到家。可能看似平常的一顿饭，里面的包装盒、包装袋少则四五个，多则六七个。有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封口膜、酱料杯，还有饮料吸管等等。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经达到6.3亿人，外卖订单量持续增长。但是外卖过度包装的问题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外卖垃圾。北京市此次发布的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就为外卖包装的瘦身提供了方案。这项新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简单来说，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冯清正表示，
2: 倡导餐饮商户按照这个产品的特点和需求提供合适的包装形式，不主动提供一次餐具，最终达到这个资源消耗降低，然后优化消费体验的这个作用。
1: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食品安全系副主任吴晓萌指出，这份指南首次引入了外卖包装系统性治理的理念。
3: 这份指南是从整个系统性的角度出发啊，覆盖了像选材呀、设计、使用、回收、再利用，站在了全链条系统性的思考上来设计的。
1: 针对餐饮外卖品类繁多、特性各异的现状，指南结合市场调研，将餐品包装细分为简易包装和密封包装这两类，平衡了实用需求与环保目标。比如在密封包装方面，指南就明确，对于常温、低温和冰品，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高温餐品如果需要封口的，可以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的缠绕膜。饮料包装则建议根据温度选择易于分离的封口纸进行密封，便于后续的分类处理。在简易包装方面，指南对不同的餐品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比如包子、饼类可以采用袋包装，而汉堡、三明治、热狗应当减少包装的层数，披萨、蛋糕推荐使用纸餐盒，炒菜、盖饭等等采用袋盖无密封设计的包装，烧烤类可以采用铝箔直接包装，并搭配具有封口作用的包装袋，而炸糕、油炸食物应当使用生物降解材料包装，饺子、寿司则可以采用分隔设计的包装。
3: 它的实用性是非常高的。我们之前有很多的标准，各个级别的国标呀、行标呀，或者是企业的标准，但是缺乏一些具体的操作上的指引。那这份指南不仅仅是给我们指出一些原则，而且还去根据每一些菜品呢，就是餐品的品类，给出了很具体的建议，商家有更多的实操性，这点是非常难得的。
1: 此次发布的指南还明确了安全性、减量化、容易回收或者可降解以及重复使用四大原则。比如减量化方面，鼓励包装印刷遵循简约化的原则，根据餐品精准匹配包装尺寸，最大程度降低包装的空隙率。同时建议避免功能冗余，没有保温需求时不使用无纺布袋。易于回收方面，鼓励优先使用单一材质或者易于分离的包装，提升回收效率，重点推广容易回收或者生物降解的材料，便于后续分类处理。
3: 既守住了我们在食品配送餐饮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的底线，又可以通过避免过度包装来推动我们绿色环保的升级。
1: 对于消费者来说，新规鼓励日常点餐 时选择无需餐具的选项，通过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直接参与到环保行动当中。北京市发改委资环处四级调研员费景耀说，
4: 从这样一个小切口，同时又是一个高频度的生活场景，让绿色低碳成为每一位市民可参与可感知的生活方式。
1: 给外卖包装减负，避免过度包装，会不会影响到用户体验？平台内商家是否需要担心造成消费者体验下降？专家指出，指南中提出的减量主要针对的是去除冗赘的包装层级，实际执行中不一定会影响包装的质感。商家可以通过应用极简设计、优化做工工艺、增加功能性设计以及使用天然材质等方式，提升包装的质感和用户体验。
3: 我们可以减少重量，但是提加一些很好的功能，比如说分区收纳啊，原来可能需要好几个包装，那我们一个包装，但通过分区就可以达到好几个包装这样的效果，还可以增加一些，比如说稳固的卡扣啊，啊，比如说一些开启后的提示啊。啊，这样的包装让消费者感到，哎，我这个东西很好用。
1: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出，标准的实施可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有益借鉴，引领餐饮外卖行业向绿色低碳可持续方向转型升级。专家指出，其他地方制定相关标准，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饮食结构差异进行本地化的调整，还要考虑供应链是否完备，以及中小商户的承受能力等问题。
3: 所以在全国推广的时候，可能还要配套一些政策的工具，比如说对于新型的这种绿色包装，政府采用一些补贴，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线上的平台有一些推广这个流量的一些倾斜啊，对于这种集中采购的材料来降低一些成本，落地到其他城市也要根据当地的情况来进行一些灵活的调整。
0: 一份外卖包装如果层层叠叠，看上去是很讲究，实际上确实是资源的浪费，环境的负担。北京率先为外卖包装立下了绿色规矩，我们可以理解为它不是一种特别的限制，而是在引导，告诉商家怎么去包才科学，怎么减才得体。小包装背后是大民生，小切口也可以推动大变化。当适度包装成为大家的习惯，绿色消费也就成了我们的自觉。我们每点一份外卖，都争取带着一份对环境独特的善意。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我是王贤。不管是在手机上刷 AI 短剧，还是找智能客服解答我们日常的疑问，或者是生成报告辅助医生看片来诊断， AI 可能已经渗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而在这些五花八门的应用场景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计量单位在默默支撑，它就是词源。这个词听起来很专业啊，但就像电要按度，用水要按方一样，词源呢也在悄然计量着我们和人工智能的每一次互动。那词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会怎么影响我们的生产生活？这段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苟顺婷、陈春晓带来的观察。在贵州贵阳，有一家原本做网络文学的企业，2年前果断切换到了 AI 短剧赛道。原因很简单，过去写一部30集的剧本，编剧要埋头一个月，现在 AI 负责出框架、写分镜，人工只做精修和创意把关，3天就能搞定。公司总经理刘桥告诉我们，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11: 拿编剧来举例子吧，原本30天才能够写完的剧本，现在 AI 出框架、人工做精修，3天就能够写完了。漫剧日更50集也已经成为了现实，这个产出效率放在1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和传统的制作相比呢， AI 剧更轻量、更可控、更高效，试错成本也更低。 它是一种数字化的生产流程。
0: 从剧本到分镜，从配音到渲染，每一个环节都有 AI 深度参与，而 AI 每完成一次运算，都要消耗一定数量的词源。词源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刘桥给我们算了一笔细账。
11: 我们做一部剧，从剧本到成片，每个环节都有 AI 的参与，都在消耗词源。词源呢，就像水、像电一样，是我们的生产资料。如果按照我们实际生产中的一个粗略统计口径，生产一秒钟的 1080p 的视频，大约需要消耗50000次元，一分钟呢，就是300万次元。
0: 那么，词源究竟是什么？简单说，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也是 AI 时代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基本单位。今年三月，国家数据局正式将大模型底层技术术语 token 的中文译名确定为词源。就像用电暗度、用气暗方，词源让无形的智能服务终于有了可以量化的标尺。而这个词源消费时代正以惊人的速度到来。全国日均词源调用量2024年初不过1000亿次，到2025年底跃升至100万亿次，今年六月已激增至近175万亿次，不到3年涨了1000多倍。在贵州贵安新区，一家名叫数据宝的大数据公司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汤寒林介绍，
12: 我们的月销售额由今年年初词源的调用的量的销售额，一个月几万元人民币，到今天词源的月销售额是

0: 想象力，目前不管是资源也罢，还是我们的数据也罢，其实还是要适合各种各样的一个场景。但这个场景呢，坦白讲，现在来说，开发和挖掘的还不够足够的深。就我们未来会创造出更多更多的场景，发现更多的应用场景是一个瓶颈。
1: 第二大瓶颈是算力成本。资源需求的指数级增长与算力供给的线性增长之间形成结构性矛盾，而资源生产本身具有刚性硬件成本特征，受算力、能源约束显著。不少中小企业仍然面临调用成本较高、适配工具不足的现实问题。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表示，
2: 在制造业、农业这样一些实体经济领域呢，资源的规模渗透率呢还仍然比较低，相关的商业模式也比较单一。还有不少中小企业也面临着调用成本高、适配工具不足这样一些现实的问题的。推动资源有效的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呢，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1: 第三大瓶颈是安全与信任。贵州华云创股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石继超表示，资源作为人工智能系统里流动的信息，大规模调用和流通过程中的数据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3: 当前业界呢正在解决资源如何生产、如何使用的问题，我们重点解决的是资源安全的使用问题。如果说资源是人工智能系统里面流动的信息，那么我们要做的事呢，就是保障这些信息能够进的安全、出的安全、用的安全。
1: 面对这三大瓶颈，胡坚波给出了系统的破解思路。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让更多企业用得上、用得起。
2: 资源工厂呢是产业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新的路径，核心是降低资源的生产成本，输出稳定可用的标准化的资源服务。它把 AI 的能力呢像电力一样的集中供应，按需取用，让资源就像我们的水电一样，可以计量、可以计价、可以交易，致力于提升资源的一个整体的效率。伴随着资源工厂的出现，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呢，从建电站降到了插电卡，不再需要自建算力中心，只需要按照资源的消耗量来付费，从为算力买单变为了为效果付费。
1: 在制度层面，胡坚波强调，需要强化产业链协同，完善行业标准。而在价值评估层面，胡坚波认为，探索资源商业模式与价值评估方式是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一项重要工作。
2: 探索资源的商业模式与价值评估方式，也是我们深入推进数据要素商业化配置改革，充分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同样存在数量，因为模型能力、数据质量、任务复杂度不同，它的价值可能完全不一样啊。那下一步呢，国家数研院将加强理论层面的攻关研究，挖掘更加多元的一些应用场景，以此打开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一个新的空间，助力我们数字经济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4: AI 加速融入我们的生产生活，资源也早就已经不再是藏在代码里的冷僻的符号，而成了流淌在数字经济血脉当中的新货币，让看不见摸不着的智能服务有了可以量化的标尺。不过话说回来，跑得快也得走得稳，场景不够深，算力成本高，安全风险大，这三道坎迈过去，中小企业才能用得起，我们老百姓才能用得更放心。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将来可能的画面啊，大家见面打招呼，顺口就会问一句，今天你花了多少资源呀？智能时代的变化真的太快了，我们就做好准备来迎接吧。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英美关系再起波澜。据英国媒体近日披露，美国方面威胁称，如果英国首相伯纳姆不增加国防开支，美国将反对英国对马岛，也就是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方面是叫做福克兰群岛，这个岛的主权主张。英国媒体将美方的威胁称作最后通牒，而英国政府一名发言人则表示，政府对福克兰群岛的支持坚定不移。这并非美国首次借马岛问题拿捏英国，美国此举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如今的阿根廷总统米莱是特朗普的全球盟友之一，如果英国做不到美方要求，美国真的会在岛屿主权归属上去支持阿根廷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6: 这一提议是五角大楼的高官正在起草，旨在激励北约成员国实现军费支出占 GDP 5%这一承诺的措施之一。 据了解，32个北约成员国此前收到一份来自美国的文件，文件。

0: 通过一系列问题量化评估各国对特朗普路线的支持度，比如各国是否提出了在2035年之前将每年 GDP 的5%用于国防的可信途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1: 我只想要忠诚，我们不需要他们的钱，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我只想要忠诚，我们对他们很忠诚。
0: 一名美国高官说，在华盛顿评估其盟国是否有实现对北约的承诺的可靠途径时，英国可能会受到特别关注。华盛顿的官员认为，尽管英国有潜力成为一个主要的防务合作伙伴，但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在6月宣布的国防投资计划还不足以被称为向正确方向迈出一步。今年6月30号，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公布了此前一再被推迟的国防投资计划的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4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唐宁街当时称，英国正在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由2024年的2.3%提高到2.7%，并计划进一步提高到3%。而为腾出财政空间增加国防投入，部分道路、能源等领域的项目将无法按计划推进。然而不到2个月后，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财政大臣希利将在10月公布的首份预算案中暂时搁置到2030年将国防支出提高到 GDP 3%的目标，并推迟关于军队融资的艰难决策。希利近日在接受采访时称，
2: 对我来说，首要任务、首要职责都是财政纪律。首相安迪伯纳姆和我一致认为，我们将继续控制政府开支，这将是我在2个月后提出的预算的基石。
0: 希利搁置2030年国防开支占 GDP 3%目标的核心原因在于财政现实压倒政治承诺。今年6月，希利正是因为对前任斯塔默政府军费增支雄心不足表示不满而辞去了国防大臣一职。然而在伯纳姆政府，希利转任财政部长并直面英国吃紧的财政底账后，这位昔日的强硬鹰派也不得不向现实妥协。军事专家滕建群认为，基于主权问题的敏感性及财政现实，英国很难完全满足美国政府提出的高额军费要求。
3: 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乱七八糟加起来的话，不光是这个英军的开支，还是包括对于乌克兰援助以及地方警察部队的这种维持费，那么加起来2026到2027财年呢，它整个一个开支呢是683亿英镑，占英国 GDP 呢2.6%，那么离特朗普要求的更高的国防开支呢，确实是有一定差距。而英国在北约成员国当中呢，应该在很多时候呢，在防费开支方面呢，还是保持一种稳健的或者保守的这个样态。
0: 当前在马岛，也就是英国所称福克兰群岛的问题上，美国官方保持中立立场，但这不是美国首次借马岛问题拿捏英国。今年4月泄露的一份五角大楼内部邮件提出，美国可能把重新审视马岛立场当作针对北约盟国的外交筹码。考虑到如今的阿根廷总统米莱是特朗普的全球盟友之一，如果英国达不到美方要求，美国真的会在该岛屿主权归属上支持阿根廷吗？滕建群认为，尽管美阿关系密切，但英国作为美国核心盟友的战略地位不会动摇，美国官方不太可能改变其就马岛归属问题的官方立场。
3: 阿根廷呢，现在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的伙伴，但是从这个涉及到主权、涉及到领土归属问题上呢，不管阿根廷提出什么样的诉求，我相信呢，美国呢，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特朗普只是借着这样一个敏感的涉及到领土主权的话题呢，来要挟英国。相反呢，英国在这个整个一个全球的地缘政治版图当中呢，是美国长期的重要的伙伴，不管是在传统、在宗教还是在这个文化等各方面。所以呢，米莱现在尽管跟特朗普有这个特殊的关系或者是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在涉及到领土主权等敏感问题上呢，特朗普就说说而已。
0: 美国驻阿根廷大使拉梅拉斯日前也否认美国政府改变了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拉梅拉斯在接受阿根廷媒体采访时声称，美国政府仍在该岛屿主权争端中保持中立，这一点没有改变。
4: 不难看出，马岛争端早就已经超越了。

0: 单纯的领土归属问题，而是成为了美国拿捏核心盟友、倒逼北约成员国服从其防务战略的常态化的政治筹码。而对英国来说呢，一边是美国的高额军费政治要求，一边是国内财政状况的现实约束，进退两难的困境短期内可能难以破解，但未来马岛问题的天平也未必会真正倾斜。但美英关系会不会被赤裸裸的利益博弈所稀释，这个问题也值得我们思考。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明天9月1号，全国小学生的中小学生的开学日，福建厦门的两名少年呢，本来也收到了录取通知，要在新学期入读中职学校，但是开学之前学校明确说了，他们的仪容仪表不符合要求，两个孩子都有大面积的花臂纹身。潘先生找到媒体说明了情况，原来这个暑假啊，他家15岁的孩子和同学结伴去了美容纹身店，完全没有告知家长，利用修图软件篡改了身份证年龄信息，就凭着手机里的 P 图身份证照片，在厦门的一家美容纹身店完成了大面积花臂纹身。潘先生，也就是这位父亲，非常愤怒。他说，孩子的身份证原件就在自己手里，门店没有去严格的查验身份就给孩子纹身，这是重大过错，应该承担责任。而这两名少年想要纹的是时下流行的花臂图案，分别在右手臂纹了青龙和白虎的图案。而如果想要消除影响，专业医院的工作人员说了，洗纹身呢按面积来计费，这个价格可能高达150元每厘米。由于两个少年的纹身面积很大，也没有办法一次性的彻底洗净，需要分多次间隔清洗，全程呢大概需要去洗8次，整体修复费用非常的高昂，更别提这个过程当中可能给孩子皮肤带来的伤害，还有永久性的疤痕。涉事门店提出来呢，一次性赔付8000块钱这样一个方案，当事人潘先生并不接受。那么店铺不做实质核验，就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到什么样的教训？今天呢，我们请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朱威来给我们讲一讲。
2: 朱威老师，您看这个15岁少年，他纹身成了花臂，他自己呢拿到店家的是伪造的电子身份证照。那大家首先说，你这个店家不负责任呀。可是开店的人如果说这是这个孩子自己造假了呀，我能怎么办？所以我们该怎么判断呢？这店家到底有责任没有？他什么责任呢？
3: 咱们先看啊，他拿了一个假的电子版的 P 图做的一个身份证。那么咱们国家呢，需要对未成年人进纹身店的身份核查最直接的一个规定呢，是2022年的时候，国务院当时出来一个专门出来一个治理文件。在这个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就这个文件里面明确规定啊，就所有的人、组织、个人，任何人都不得对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但是你怎么去判断他是不是未成年人呢？实际是分为两块的，一块呢是一眼一看就是个小孩，这种情况你是不能够提供纹身服务的。那对什么人要求出示身份证呢？是对那些难以直接用肉眼去判明他是不是未成年人的，这个时候呢才要求出示身份证。所以你会看啊，在这个案子之中，如果这两个小孩15岁，一眼就看稚气未脱，就像是一个小孩，那这个时候即便他拿出真的身份证给店家了，店家也应当承担责任。但是这个时候呢，如果呢他确实看上去呢好像是个大人一样啊，比如说身高1米7、1米7几了，像是个成年人，这个时候呢他拿的是如果是真实的身份证，比如说不是 P 的，如果真看走眼了，那么我觉得商家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减少责任的。但是这个案子不同，他看的是一个 P 图做的假身份证，既有电子版，同时呢也不是说只看身份证，你要从面相上看啊等等，所以我认为呢这个店家是承担责任的。
2: 那他承担的这种责任叫什么责任呢？
3: 这种责任是分为几块的啊，一块呢是按照法律的规定啊，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这是承担行政处罚的责任。这个行政处罚的责任实际是比较重的啊，你比如看看这个店是不是对未成年人这个纹身有没有教唆呀、啊？一般纹身他不可能去了直接纹呐、啊，给你看看当时的宣传是什么样的。

0: 呢？在店里面有没有贴禁止未成年人纹身的字样啊？在你聊天过程中有没有教唆或者是，要求你怎么去做一个假的证件？有没有这样的话呀？如果有的话呢，那我觉得是，依法是可以吊销这个商家的这个相关的营业资质的。当然还有一些，包括罚款在内的行政处罚。这第一块，第二块有可能面临承担的呢，就是叫恢复原状。就清洗上的责任，这个呢，据说的费用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个店家能不能依法，有没有相关的资格去做这个清洗，可能还不好说。但是呢，他至少要承担一部分的，对未成年人胳膊上纹身清洗的相关的费用。
1: 这店家肯定觉得，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啊！但是我看这个评论区，大家聊得很热闹，也有朋友说了，说你这家长怎么管不住自己的孩子呀？这个时候家长多少也得承担点责任吗？
0: 这个家长的责任应该是还不是一点责任啊，应该责任还不小的，因为他属于未成年人啊，不管是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还是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相关规定啊，就监护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就他在未成年人阶段对他的管理，包括对他的抚养、对他的教育等等，家长是首要责任。所以小孩儿，你看啊，他纹的地方不是说纹在一个肚子上，还是什么地方，他纹的是一个非常醒目的一个地方，在胳膊上。家长这个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态度？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家长至少有管教不严或放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这个可能家长监护人也要承担相关的责任。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案子是家长他去提出来，我要告这个店家，那这个家长的这部分责任有没有可能减轻店家，比如说最后需要赔偿的这些数额呀，等等？
0: 哎，对，这个呢，就是在民事责任的角度来看啊，因为家长的监护权呢，他确实是没有尽到的，所以呢，就是家长没有尽到监护责任，一定是被告，就是法院上的商家一定是被告嘛，被告去承担责任的一个合理的抗辩事由。那最后法院呢，一定会按照这个相关的过错程度来进行综合判断，按照一定的比例去承担这个相关的责任。比如说，如果是10万块钱去清洗的话，那我觉得46分过28分都是有可能的。
1: 那得看具体法院再怎么看啊，可能还有一些细节上的需要来商量。那这个案例引起大家这么大的关注和讨论啊，您觉得有没有一些我们现在可能看到在制度上啊，或者规则上啊，需要去改进或者优化的东西啊？
0: 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啊，就是其实历年的两会期间，其实也有很多的人大代表在提，对未成年人禁止纹身，是不是应该写到明确更高的位阶的法律规定？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啊，目前咱们国家呢，按照的这个相关规定呢，就是国务院的一个红头文件啊，或最多它的位阶可能到一个规章，就是它没有写到条例或者是卫保法里面去。但是实践中呢，我们却发现啊，有大量的这个不法商家把眼睛实际就是瞄准了未成年人，特别是在网络宣传过程中，有很多宣传未成年人纹身转运呐、纹身酷啊、纹身能代表纪念意义啊，有这样大量的宣传，所以好多小孩儿，他要么是在18岁以前他忍不住去纹身了，要么他一过18岁，好像就立即纹身了。所以呢，很多人大代表其实也提过，包括个人也在呼吁啊。其实对未成年人纹身这块，要尽快的写到更高位阶的法律里面去。不仅要禁止纹身，对未成年人来讲，同时呢，也不允许对未成年人宣传的所有的音视频，包括网络内容在内，出现纹身的相关的一些信息。
1: 纹身之后想洗成原样是不可能了，商家的这笔生意无疑也成了他们非常清晰的污点。但是这件事情呢，我想很多朋友都看到听到，同样值得我们更多人来警惕，法律的底线不能触碰，对青少年的引导也是任重道远。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开学在即，教育部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迎来首批学生，具身智能、脑机科学和技术等新专业集中亮相。具身智能专业在校要学什么？机器人产业需要怎样的复合型人才？不少原有学科也融入了人工智能元素，农学生也要会写代码吗？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结果。
4: 速放前功，接续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1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3: 少奶奶回到房来，大少爷接着问说：“怎样了？”少奶奶一言不发，只管抽抽噎噎地哭。大少爷坐在旁边温存了一会儿，少奶奶良久收了眼泪，仍是默默无言。大少爷轻轻说道：“
14: 我娘脾气不好，你受了委屈，少不得我来赔你的不是。你心里总得看开些，不要遇出病来。照这个样子，将来贤孝两个字的名气是有的，你想的。”
13: 大少爷只管鼓鼓而谈，不料有一个12岁的小少爷，就是那年吃了油麻团，一双油手抓脏了拎来衣服的那宝货，在旁边听了去，便飞跑到娘跟前，一五一十的尽情告诉了。狗太太手里正拿着茶碗喝茶，听了这话，恨得把

茶碗向地下尽命的一摔，哗啷一声，茶碗摔得粉碎，跳起来说：“这还了得！”又喝叫小丫头：“快给我叫他来。”小丫头站着垂手不动，还不去吗？小丫头垂手说：“请太太的事叫谁？”狗太太伸手噼啪的打了一个巴掌：“你一发糊涂了。”此时幸得姨妈还在旁边，因劝说：“妹妹，你的火性也太厉害了，是叫大少爷是叫少奶奶也得你吩咐一声，你单说叫他来，他知道叫谁呢？”狗太太这才喝说：“给我叫那畜生过来。”姨妈又加了一句说：“快去请大少爷来，说太太叫。”那小丫头才回身去了。一会儿大少爷过来，知道母亲动了怒，一进了堂屋便双膝跪下，狗太太伸手向他脸蛋上噼噼啪啪的先打了十多下，打完了又用右手将他的左耳尽力的扭住。“今天先扭死你这个小崽子再说，我问你，是大清律例上的哪一条的例，你家祖宗留下来的哪一条的家法，宠着媳妇儿派娘的罪案，你老子宠媳灭妻，你呢还要宠妻灭母，你们倒是父是子啊？”说到这里指着姨妈说：“须知我娘家有人在这里，你们须灭我不得。”一面说一面下死劲往大少爷耳朵上拧，拧得大少爷痛狠了，不免两泪交流，又不敢分辨一句。幸得姨妈在旁边竭力解劝，方才放手。大少爷仍旧屈膝低头跪着，一动也不敢动，从十点多钟跪起，足足跪到十二点钟。小丫头来禀命开饭，狗太太点点头，一会儿先端出杯筷调羹小碟之类。少奶奶也过来了，原来少奶奶一向和大少爷两个在自己房里另外开饭，狗才和太太姨妈另在一所屋子里同吃。今天早起，少奶奶听了婆婆说她服侍老太爷老太太时要站在后头伺候的，所以也要还她公婆这个规矩，吩咐丫头们打听上头要开饭，赶来告诉。此刻得了信儿，

过来招呼吧啊。少奶奶听说便退了出来。狗才今天闹过一会儿之后就到差上去了，他每每早起到了差上便不回来午饭，因此只有姨妈、狗太太两个带着小少爷同吃。及至开出饭来，大少爷仍是跪着。姨妈说：“饶他起来吃饭去吧，我们在这里吃饭，旁边跪着个人算什么样了？怕什么？饿他一顿，未见得就饿死他。这旁边跪着个人，我实在吃不下去。那么看姨妈的脸，放他起来吧。”姨妈忙接着说：“那么快起来吧。”大少爷对狗太太磕了三个头方才起来，又向姨妈叩谢了。要吃饭在我这里吃，不准你到那边去。儿子这会儿还不饿，吃不下。狗太太猛地把桌子一拍：“敢再给我赌气！”姨妈忙劝说：“哎呀，算了吧，吃不下少吃一口。”丫头给大少爷端座过来，大少爷只得坐下吃饭。一时饭毕，大少爷仍不敢告退，狗太太却叫大丫头、老妈子们捡出一份被褥来，到姨妈的住房对过一间房里铺设下来。姨妈也不知她是何用意，一天足足扣留住大少爷，不曾放宽一步，

0: 到了晚上9点钟时候，姨妈要睡觉了，他方才把大少爷亲自送到姨妈对过的房里，叫他从此以后在这里睡，又叫人把家巷门锁了，自己拿了钥匙。可怜一对小夫妻，成婚不及数月，从此便咫尺天涯了。可巧这位大少爷犯了个童子劳的毛病，这个毛病说也奇怪，无论男女，当童子之时一无所觉，即使男的娶了或者女的嫁了，不过3-5个月那病就发作起来，认识什么药都治不好，一定是要死的，并且差不多的医生还看不出他的病源，回报不出他的病名来，不过单知道他是个痨病罢了。这位大少爷从小得了这个毛病，娶亲之后久要发作，恰好这天当着一众丫头仆妇家人们受了这一番挫辱，又活活的把一对热辣辣的恩爱夫妻拆开，这一夜睡到姨妈对过房里，便在枕上饮气了一夜，到的下半夜便觉得遍身潮热，及至天亮要起来时，只觉头重脚轻，抬身不得，只得仍旧睡下。丫头们报与狗太太，狗太太还当他是假装的，不去理会他。姨妈来看过，说是真病了，狗太太还不在意，倒是姨妈不住过来问长问短，又叫人带她熬了2回稀饭劝她吃下，足足耽误了一天，直到晚上10点多钟狗才回来问起，亲到后面一看，只见她当真病了，周身上下烧得就和火炭一般，不觉着急起来，立刻叫请医生，连夜诊了，连夜服药，足足忙了一夜，狗太太却行所无事，仍旧睡他的觉。有话变长，无话变短，大少爷一病3个月，从来没有退过烧，医生换过20-30个，非但不能愈病，并且日渐消瘦。那狗太太仍然向少奶奶吹毛求疵，但遇了少奶奶过来，总是笑啼皆怒，又不准少奶奶到后头看病，一心一意只要隔绝他小夫妻，究竟不知他是何用意，做书人未曾钻到他肚子里去看过，也不便妄作悬拟之词，只可怜那位少奶奶日夕以眼泪洗面罢了。又过了几天，大少爷的病越发沉重，已经晕厥过2次，经姨妈几番求情，狗太太才允了，由得少奶奶到后头看病。少奶奶一看病情凶险，便暗地里哀求姨妈，求她在婆婆跟前再求一个天高地厚之恩，准她昼夜侍疾。姨妈应允，也不知费了多少唇舌，方才说得准了。从此又是1个来月，任凭少奶奶衣不解带，目不交睫，无奈大少爷寿元已尽，身数无灵，竟就呜呼哀哉了。少奶奶伤心哀悔自不必说，狗才痛子心切也哭了2-3天，唯有狗太太虽是以头呛地的哭，那嘴里却还是骂人。狗才因是个悲幼之丧，不肯发复成礼，谁知同银当中一人传十，十人传百，已经有许多人知道他遭了丧名之痛，及至明日，辕门抄上刻出了狗某人请妻服嫁数天，大家都知道他儿子病了半年，这一下更是通国皆知了，于是送店里的送记账的都纷纷来了，这是他遇了红点子，当了阔差事之故，若在数年之前他在黑路上的时候，莫说死儿子，只怕死了爹娘还没人理他呢。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闲话少提， 且说狗才料理过一场丧事之后，又遇了一件意外之事，真是福无重至，祸不单行。你倒遇了一件什么事儿？原来京城里面有一位都老爷，是南边人，这年春上曾经请假回籍省亲，在江南一带很踩了些舆论，查得江南军政财政两项都腐败不堪。回京销假之后，便参了一本，军政参了18款，财政参了12款，奉旨派了钦差迟疑到江南查办。钦差到了南京，照例按着所参务员咨行总督，一律先行撤差撤任，听候查办。狗才恰在先行撤差之列，他自入仕途以来只会耍牌子讲应酬，至于这等风险却向来没有经过。这回碰了这件事情，犹如当头打了个闷雷一般，吓得他魂不附体，幸而不在看管之列，躲在公馆里如坐针毡一般，没了主意。一连过了3-4天，才想起一个人来。你道这人是谁？是一个候补周同，现当着都员文巡捕的，姓谢，号叫分臣。这个人向来与狗才要好，分臣是个极活动的人，大凡省里当着大差的道府大人们，他没有一个不拉拢的，狗才自然也在拉拢之列。狗才却因他是个巡捕，乐得亲近亲近他，四面消息都可以灵通点啊。这回却因分臣足智多谋，机变百出，而且交游极广，托他或有法子好想。定了主意，等到约莫散园之后，便到分臣公馆里来，将来意说之。分臣说，大人来得正好，卑职正要带某大人去斡旋这件事儿，就可以顺便带着办了。但是这里头总得要点缀点缀啊。狗才说，啊，这个自然，但不知要多少啊。他们是看货要价的，一看官价大小，二看原餐的轻重，三他们也查访差缺的肥瘠啊。那如此一切费心了。说罢狗才辞去。从此之后，狗才便一心一意重托了谢分臣，到底花了几万银子把个功名保全了。从此和分臣更成知己了，只是功名虽然保全，差事到底撤了。他一向手笔大，不解理财之法，金帆再干掉了几万，虽不至于像从前吃尽荡光光景，然而不免有点外强中干了。所以等到事情平静以后，狗才便天天和谢分臣在一起，盯着他想法子弄差事。分臣说，哎，这个时候最难，何成官经了一番大调动，为日未久，就是那钦差临行时交了2个条子，至今也还想不出一个安插之法。这是一层。第二层是最标致最得宠的武姨太太前天死了。狗才惊说，哎，怎么外面一点信息没有？是几时死的？哎，大人千万不要提起这件事儿，老帅就恐怕人家和他举动起来，所以一概不叫知道。前天过去了，昨天晚上成的殓，在花园里那竹林子旁边盖一个小房子停放着，也不抬出来，就是恐怕人知的意思。为了此事，他心上正自烦恼，昨天今天连课也没会，不要说没有机会，就是有机会也碰不进去。哎，我也不急在一时，不过能够快点得个差事，面子上好看点罢了。那这五姨太太生的怎么个脸蛋儿？老帅共有几房姨太太，何以单单宠她呢？分臣说，姨太太共是6位，那五姨太太，其实他没有大不了的姿色，我看也不过情人眼里出西施罢了，不过有个人情在里面。人情？有什么人情啊？这位武姨太太是现任广东藩台鲁大人送的， 那时候老帅做两广，鲁大人是广西候补府，自从送了这位姨太

的之后，便官运亨通起来，一帆顺风，直到此刻地位。狗才听了，默默如有所思，闲谈一会儿便起身告辞。回到公馆，狗太太正在那里骂媳妇儿呢，骂说：“你这个小贱人，命带扫帚星，进门不到一年，先扫死了丈夫，再把公公的差事扫掉了。”刚刚骂到这里，狗才回来接口说：“哎呀，算了吧，这一案南京城里撤差的，但是倒班的也七八个，全案算起来有三四十人，难道都讨了命带扫帚星的媳妇吗？”狗太太说：“没有他我没得好赖，有了他我就要赖他。”狗才也不再多说，由他骂去。到了晚上，夫妻两个窃窃私议了一夜。次日是元七，狗才照例上园，却先找着了分臣，和他说：“今日一点钟我聚了个小东，叫个小船喝口酒去。你我之外并不请第三个人，在问柳下船，我也不客气，不聚帖子了。”分臣听说，知道他有机密事，点头答应。到了散园之后，便回公馆胡乱吃点饭，便坐轿子到问柳去。进的门来，狗才已先在那里，便起来招呼，一同在后面下船，把自己带来的家人留下。你和谢老爷的管家都在这里伺候吧，啊，不用跟来了。谢老爷管家怕没吃饭，就在这里叫饭叫菜，请他吃。哎，可别走开啊。说罢，挽了分臣，一同跨上船去。酒菜自有伙食船跟去，狗才吩咐船家就近点把船放到夫子庙对岸那棵柳树底下停着。分臣心中暗想，是何机密大事要跑到那人走不到的地方去。当下狗才一面叫船上人捡好烟灯，通好烟枪，和分臣两个对躺下来，先说些别样闲话。狗才的谈风本来没有一定，碰了他心事不宁的时候，就是和他相对终日，他也只默默无言。若是遇了他高兴头上，那就滔滔鼓鼓，辞源不竭的了。他盘算了一天一夜，得了一个妙计，以为非但得差，就是得缺升官，也就在此一举的了。今天邀了分臣来，就是要商量一个行着妙法的线索。大凡一个人心里想到得意之处，虽是未曾成事，他那心中一定打算这件事情一成之后，便当如何布置，如何享用，如何仇恩，如何报怨，越想越远，就忘了这件事未曾成功，好像已经成了功的一般。世上痴人每每如此，也不必细细表他。单表狗才原是痴人一流，他的心中此时已经无限得意，因此对着分臣东拉西扯，无话不谈。分臣见他说了半天仍然不曾说到正题上去，忍耐不住，因问说：“大人今天约到此地，想是有什么正事赐教？”“正事，我是有一件事要和阁下商量，务起助我一臂之力，将来一定重重的酬谢。大人委办的事儿，倘是卑职办得到的，无有不尽力报效。此刻事情还没办，又何必先说酬谢呢？先请示是一件什么事情啊？”狗才便附到他耳边去，如此这般的说了一遍。分臣听了，心中暗暗佩服他的法子，想得到这件事如果办成了功，不到两三年，说不定也陈聂开翻的了。所以说，事情是一件好事，不知大人可曾预备了人呢？狗才说：“不预备了，怎好冒昧奉托呀？”又附着耳悄悄地说了几句，又说：“咱们是骨肉至亲，所以直说了，千万不要告诉外人呐。”

0: 臣说：“啊，卑职自当效力，但恐怕卑职一个人办不过来，不免还要走内线呢。哎，只求事情成功，但凭大才调度就是了。”分臣见他不醒，只得直说：“这走了内线，恐怕免不了多少要点缀些。虽然用不着也说不定，但卑职不能不声明在前呢。啊，这个自然是不可少的。那从来说，欲成大事者，不惜小费呀。”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马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务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贸论坛。
1: 8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0: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情景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0: 美军空袭伊朗拉拉克堡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琳、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1: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团。军乐团奏。

九六时逐至一万步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西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吉绿营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构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

0: 持和帮助。捷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捷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捷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捷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捷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高铁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捷方认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及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治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又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

0: 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澳地并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本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8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8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7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手机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2: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4: 新订单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本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面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殷尚华：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5: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顺森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 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林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本台记者谭震、孙鑫报道。
2: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坠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肩负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林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里，其中单日进站50里。中国安阳分局技术专家黎振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沙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3: 因为目前呢，这段只是一个水流的对冲段，基线设备填筑的时候，就有一些小石料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龙啊，填满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风险。比如遇到一些淤泥、淤泥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淌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子清理一下，这样的话我们人员中间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2: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岩态险情走势，果断发布预警，为沿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证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0: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提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尽力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1: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0: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院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致敬。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特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N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I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智。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文旅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带枪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2: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0: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林月综合报道。
3: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4: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3: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烈挤压。崔洪建观察，
4: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欧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0: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宇华、郭明、闫玲，主播本名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何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今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今天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

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据总台记者报道，目前现场救援难度非常大，因为可能有大量失联人员、车辆、建筑深埋在淤泥和石块下，现场多方救援力量的搜救工作从未停止。今天通过直升机过来的有12名消防员、2条搜救犬，同时还有多名移民警察、卫生防疫人员抵达现场，3方救援力量都在想方设法加快搜寻失联人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发布《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至2025年》，报告系统总结2019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印发实施以来，我国数字乡村发展的成就和经验，为15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工作参考和指引。报告指出，建设数字乡村是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农情，充分发挥信息化驱动引领作用，

总理米舒斯金当地时间8月31号说，俄政府日前已批准新版2035年前汽车工业发展战略，旨在提高汽车领域发展举措的有效性。根据俄政府网站公布的文本，该战略主要目标包括提升汽车产量，提高技术自主性，重点领域之一是发展和支持汽车零部件产业。俄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说，俄罗斯计划到2035年将汽车年产量提升至约280万辆，其中乘用车领域1/4产量为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日本经济产业省8月31号表示，有意在首都东京附近一座城市设立核废料填埋场，用于处理核电站产生的高放射性核废料。日本经济产业省官员当天前往茨城县长鹿大宫市，就启动核废料填埋场选址调查。

约3.5万人，距离东京市中心约110公里。如果长野道正式同意启动调查，将成为日本第五个核废料填埋场备选地。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接下来让我们对国家基本总知识。本届体育节公布，开学在即，教育部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迎来首批学生。智商智能、有机科学与技术等新专业集中亮相。智商智能专业在校要学什么？不少原有的学科也融入了人工智能元素。我们学生也会要求写代码吗？此外，最近一股同冷冻面包的风潮在社交平台持续升温，不少人发现面包放冰箱冷藏室会加速老化、变干变硬，冷冻才是面食保鲜的正确打开方式吗？

0: 到的是开学季，教育部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迎来首批学生。说起这次末日新增的专业，不难发现，计算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直接服务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半导体工艺与装备专业则响应国家对集成电路核心装备自主可控的战略需求。除此之外，还有低空安全管理、农业机器人、智慧景观营造，光听到这些专业的名称，就让人感觉到扑面而来的时代气息。在人工智能时代，知识的生产方式正在加速交叉融合，单一学科的边界已经难以支撑新技术体系的人才培养需求。新增的38个专业当中，主导智能的 AI 加专业成为鲜明的特点。那新专业迎来新同学，入学之后究竟要学些什么？高校如何培养能够解决复杂问题的人？新专业毕业之后好不好就业？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开学在即了哈，教育部呢今年新增了38个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都迎来了首批学生，那涵盖的经济学、工学、交叉学科多个领域。这新专业名字里智能这个词是出现频次很高的，那请您先帮我盘点一下，就是新专业当中有哪些是跟智能、前沿技术还有新产业紧密结合的呢？
1: 如果要盘点和智能、前沿技术那些最这个与科技最相关的呢，我觉得大概可以分为几类。第一类就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那么最典型的就是今年首次进入本科专业内部的计算智能，它是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结合起来。除此之外呢，还有这种农业机器人，也就是把机器人真正放到农田、果园等复杂环境里头，像一些这种海洋智能无人技术，是研究无人船、水下机器人的。那么这是第一类。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脑科学与脑机接口，因为今年新增了一些包括脑机科学技术啊，以及心理脑仪跟这种认知科学的这些专业。就是他们研究的是什么？就是主要是读取如何读取大脑产生的这个神经信号，

第三类呢，就是芯片一些先进制造。那么因为今年新增了包括这种半导体工艺装备，那么像这个专业呢，它不是泛滥的学芯片，而是直接去专注于芯片的这个制造过程。另外还有一些基础科学工程啊、纤维科学相关制造的，他们都是对应的国家的这种高端制造产业里的关键基础技术。那么第四类呢，是有关人工智能向传统行业逐渐渗透型的那种所谓的 AI 加专业，比如说像商业人工智能啊、数据资源与数据智能啊，像这些领域。那么此外还有一些，这虽然名义都没有智能，但是比较前沿的一些专业，比如像生物制造啊、集团安全、能源科学与工程，像这些都是对应的新产业与国家战略方向的。所以呢，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新增的38类新专业的特点呢，我觉得就是像过去我们高校设计专业更多是按照这种传统学科来划分，而现在的这一批新增的专业呢，它就是围绕一个或者是多个正在快速发展的技术和产业问题，反过来把我们一些传统的专业，包括机械、计算机、人工智能、医学、材料等多个学科去围绕这些。

0: 个论点啊，很多的学生和家长对此一些新概念什么的也是研究了一段时间了。就比如说这个具身智能，这个现在它的专业热度是很高的，是被分到了教学科里面。其实从首批这个获批开设这个具身智能本科专业的高校，现在是有9所。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上，这种具身智能专业它相比就是传统的理工科专业，是不是这种差别还是比较大的？这九所学校教的课应该也不太一样吧？
1: 是的，那我先说说这九所高校。那么现在首批的九所就是北航、北理工，然后北邮、浙大、上交、哈工大、西交、东北大学和南航。那么他们的特点就是基本上这些学校都是拿自己的一个所谓的一些所谓的这个传统的优势学科，然后跟具身智能去进行一些融合。就比如说北航，它把5个一级学科联合起来，所以呢，北航的具身智能呢，它很自然的会跟一些航空航天的系统去强硬结合。像哈工大呢，它在机器人控制这方面比较强，所以它的具身智能更强调的是控制加人工智能加系统。而北邮呢，它是通用和计算机结合比较优势，所以呢，强调智能系统与信息技术的融合。那么总体来说，也就是大家这些高校呢，我们共同底座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具身技能在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有些区别的。那如果我们站在这个学科的角度来讲呢，那么具身技能课，那么实际上是把一些传统的包括机械控制、计算机、人工智能，还有这个电子信息，那么它把这些传统专业去重新进行一个组合。那么从现在已经公布的课程来讲呢，像具身技能专业的学生呢，他前面仍然是要学一些包括微积分啊、大学物理啊、程序设计啊这些理工科的基础课，但是往后呢就会接触一些机器人运动学、动力学、自动控制，包括计算机视觉、大模型、智能体，然后机器人导航这样的一个课程了。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具身技能专业呢，特别要强调呢，它要做出一个真正能工作的系统，所以呢。现在的一些学校呢，在几所学校都普遍加强了一种所谓的项目制和工程实践，比如像上交，它贯彻了一条贯彻四年的这个具身智能系统全站开发的一个实践，而北航呢，在具身智能专业获批之前就已经成立了这种具身智能机器人项目制实验班。那么换句话说呢，就是这个专业培养的不是只会某一个行业的学生，而是希望学生真正经历一遍，把一个机器人从算法到系统，然后在那真实环境

0: 的问题，而是拿自己的优势学科去结合。那么这其实这也是正式把它设为交叉学科的原因。
1: 嗯，我们感觉这九所学。

0: 难度是有，也确实是比较大。
1: 嗯、
0: 但是呢，既然这样是交叉学科，它并不意味着本科生那四年要把这些所有的相关的五六个专业全都学一遍。
1: 嗯，
0: 因为为什么？因为机器人智能技术它本身它也是在一个高速变化阶段，所以呢，今天如果你的一年级学的一些模型啊、机器人技术，可能毕业时候就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
1: 是，
0: 所以像智能专业的培养目标不是学习那些这两个知识，它的特点是说，我们每个部分都只需要知道一些基本原理，也就是掌握一个领域的所谓的我们把它叫做一个最小知识集，那你就打牢一些包括数学啊、物理、控制啊这些比较相应稳定的基础，这些是不能会变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希望培养学生能够去掌握一些系统，然后跨学科解决问题的能力，又能把整个系统都串起来，同时在一两个方向上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所以说，从现在的首批高校公布的培养方案来讲呢，也基本上采取了这种所谓的基础学科加专业核心加方向选修加系统实践这样的一个架构。也就是某些知识我们不需要去掌握到全部，我们只需要让学生掌握一些基础知识，然后就开始动手，并且呢，在机器人的制作机器人的过程中去发现一些问题，再借用一些包括大模型啊这些技术来学习相应的知识。那么这种培养方案实际上是解决那些就是解决这个知识太多，但是学生怎么学了这样一个问题了。
1: 嗯，是。
0: 那么确实从客观上来讲，学习压力也确实比较大，因为它含量内容确实多。同时呢，你还要投入大量时间做机器人的实践的项目。不过我觉得啊，在现在的大模型时代呢，学生可以好好利用这些工具来帮助自己尽快的去掌握这些相关的知识。
1: 是。

确实是，我觉得校企合作特别重要的地方就是他要进行一个分工，像比如说学校呢，它更适合帮助学生去打牢一些包括数学、物理、机械、控制和人工智能的基础，但也能提供呢，就是课堂很难完全这种完全这个模拟的这个真实机器人和真实的工程问题。另外一个企业还要补偿另外一块，就是现在产业链的发展更新特别快，那么现在就是进入一些本体啊，包括什么 VRA 模型啊，包括视觉模型啊，这些训练方法都在快速变化，但其实教材很难立刻跟上，因此呢，我们可以让企业的一些工程师参与一些课程项目和实习，把真实设备、真实数据，甚至企业正在解决的一些真实的问题。

0: 这所985高校参赛。那同学们，比如说我们去参加这样一次比赛的话，从中可以获得哪些锻炼呢？
1: 给人锻炼非常大，因为机器人比赛，尤其是实战比赛，它最有价值的地方，就会倒逼着学生把一些课堂上一些分散学的知识，然后运用，然后集成为一台在不可控环境里工作机器人。就拿这个机会来讲呢，机器人要完成这种跑步啊、足球啊或者搬运等任务呢，它考验的就不是一些固定的一些算法，而是整台机器的这种机械电机传感器控制还有软件能不能同时工作。所以对于学生来讲呢，一种特别大的锻炼就是从某一些理想的算法思维变成一个整机的思维。因为比如说有的学生在实验室里把一个算法学得很好，但是比赛场上机器人一跑起来，能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0: 是。
1: 那么包括电机发热啊、电池电压呀、还有摄像头的受灯光的影响啊。所以学生会意识到，机器人不是一个简单的算法，而是一套高度这种集成这样的一个系统，这种工程锻炼是很重要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种质量诊断能力，因为有时候机器人比赛出现各种奇怪的问题，你到底是就摄像头有问题啊，还是 MU 数据飘了，还是控制参数不合适了？学生必须从整条路里的迅速找到一些故障点，而且你可能下一场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没有时间你慢慢写报告。你这种压力测试，这种压力下的这种排除故障能力跟真实企业研发非常接近。所以呢，这个比赛的价值是给总体来说是给学生提供了一个学校可能很难制造出来的这种真实的压力环境。那么学生必须要把整个一套的所有的相关的内容都要搬到一个整个这种机器人里，而且环境是不可控的，你得去把它在这种不可控不确定的环境下呢很好的完成任务。所以呢，这对学生锻炼是很大的。

0: 情况越复杂，它处理的就越好，然后自己的信任度也越高。其实如果咱转移到机器人领域的话，那也有很多的团队在现场，可能一开始进入指缝操作并不是特别的优秀，但是他就是能够把这多个系统整合在一起，并且最终获得一个好的成绩。所以说这并不是一个玄学啊，这确实是也没有科学道理在里面的。那这里面其实应用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域，就是交叉学科的这个领域。除了刚刚我们提到机器人就像这种这块以外，还有这个脑机科学和技术专业，这也是属于这个交叉学科领域的。那现在在全国内，天津大学和杭州大这两所高校是获批设立了。这个专业更完整的是不是就是现在大热的这个脑机接口技术啊？它到学校里面会学什么呢？
1: 它确实是的，脑机科学技术专业就是要了解现在非常热门的这种脑机接口技术。那脑机接口它的原理非常简单，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把人大脑的这种神经信号采集出来，分析出来，然后判断这个人想要做什么，然后再把这个意图呢变成包括电脑啊、机械臂啊或者其他设备能够执行的指令。所以说这个专业既要学大脑，又要学电子，还要学算法，最后还要把它做一套真实能够工作的这种接口的系统。那么我们举这个天津大学的例子，他把本科数年的这个知识体系呢，就是脑机接口专业知识体系呢，概括成为包括器件、芯片、算法、系统和应用的五个环节。那么第一个，你就要知道大脑信号从哪来，你需要了解这个所谓的神经科学的一个原理。那么第二个呢，你要解决的是如何把这个脑电信号测出来。那么你可能需要学习一些传感器啊、电子技术啊，还有一些脑机接口的电子系统的设计等内容。那么信号采出来之后呢，你最关键一步你还是要把它读懂。那么也就是你要相关的，你要懂一些信息论啊、脑机编码呀、人工智能啊一些核心课程。那么到这个以后之后呢，你还要解决怎么样把这个信东西连成一个系统。你不是说识别出脑电信号就结束了，而且你要把它成为从大脑，由大脑到传感器到电子系统到算法到外部设备整个这个闭环。那么天津大学专门去安排了一个贯穿本科毕业的项目去培养，让学生能够真正参与这个脑机接口脑机接口系统的开发。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整个的这一个环节，整个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流程。这也是为什么它中间包含了很多个不同的一个技术，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它被设计成一个交叉学科的原因。
0: 现在是天津大学和

0: 年似乎也有很多，那么具体来说有哪些方向？如果说现阶段没有这方面人才需求的话，那就是哪些专业的毕业生目前可以来从事这个相关的工作？
1: 对，他这个现在的这个脑机接口呢，他主要的现在为止啊，最大的领域还是在医疗，因为他在解决的这个问题是我人的大脑，他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但是身体没有办法把这个意图表达出来。
0: 嗯，
1: 就比如说像高位截瘫患者想要举手，想要抬手，那么大脑它是能够产生相应的运动信号的，只是因为它的脊髓损伤了以后呢，它的信号无法传到手臂，所以脑机接口它可以绕开这个人类已经损坏的这个人类的神经通路，去直接读取意图，让因为 PR 电脑或者外骨骼去执行。那么除了这个医疗以外的，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跟消费电子和信息人民交互有关系。
0: 嗯，
1: 为什么跟人民交互有关呢？你像我们最早我们跟电脑打交道是靠键盘输入，后来有了鼠标，我们可以拿鼠标了。那么智能手机我们又开始用手指去触碰了。
0: 嗯，
1: 那么现在呢，我们又可以用语音去交互了。而脑机接口呢，它希望增加一条新的通路，也就是让机器不仅看到我们按了什么、说了什么，而且呢，还能同时获得一些来自人类大脑和神经活动的这个信息。那它有什么好处呢？一个是能够了解人的状态，比如说你到底现在是不是注意力集中啊，是不是疲劳啊，那么是研究一些睡眠、放松的任何的负荷等状态，这个是比较这个是人通过脑电能够知道的。那么第二个呢？其实是把一些人的意图直接变成这个机器的输入。可能有人说我们可以带一些实施，不是说我们脑机接口要做到科幻电影那里把脑子一句话全部读出来，而是什么，就是现在如果在很多这种 VR 这种系统里头，如果系统能知道你现在是不是紧张啊，注意力集中在哪里啊，然后再配合其他的包括眼动啊、手势啊、语音啊，就可以产生一些新的这种交互体验。所以呢，未来消费级的脑机接口呢，它不是为了完全取代鼠标和键盘，而是说呢，能够把人的一些大脑和活动性加进去，这样的话让机器对人的状态和意图理解得更好。那么这一块呢，是一个新的一个方向。
0: 是。
1: 那么至于您刚说的哪些专业的学生可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呢？其实不一定是说我一定大学要学跟脑机接口相关的，只要学习一些像我们现在很多。像计算机专业的，包括人工智能专业的，它具备这样的基础，然后再去研究一些有关跟人脑相关的嘛，它也仍然能够从事这方面的专业。
0: 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脑机接口技术啊，除了医疗领域以外，人机交互这块也非常的重要。而这些像还有前面提到的这个军山证明，它如果把时间往前调个20年或者30年的话，这些所谓的专业在当时看来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现在呢，我已经感觉它来到我们身边是理所当然的，或者说是顺其自然的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比如说现在这个机器人也是进入了越来越多的领域，其中有一个领域，就比如说农业领域，我们已经见到太多的无人机喷洒作业，还有农产品的运输等等。这是为什么？也是用得到的机器人。那新增的专业当中的农业机器人专业，这个是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他要去努力的方向就是，要培养，要去设计出越来越更会干农活的机器人，是这一个理解方向吗？
1: 对，应该比较接近了。像这个农业机器人专业呢，简单来说就是研究怎么让机器人去进入这个农田、果园、温室和这种养殖场，然后去完成更越来越多的这个农业生产任务。像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无人机培养啊、无人车运输啊，但是农业机器人能做的事情远远不止这个。那么包括这种采摘机器人，他们可以进入果园，那么他要找识别出成功的果实，然后让机械臂去摘下来。那么还有这种智能除草机器人，然后是在前面可以区分，用它的摄像头去区分哪这些种植物啊是庄稼还是杂草，如果看到杂草了，再喷洒这种除草剂。还有一些巡演机器人，通过摄像头和光谱传感器去每天观察农作物，看看有没有病虫害。然后呢，现在还有一些未来呢，可能会有多种不同的机器人去配合，包括无人机发现问题、无人车地面作业，然后多种农业机器人相互协作，形成一套完整的这样一个智能农业系统。那么总体来说呢，就是未来农业机器人的发展呢，其实是希望呢，让机器能够真正的走入这个包括果园啊、农田啊这些地方，能够，而且呢，它需要具备一些自主的感知和自主作业能力，从会走、会喷农药、会运输、 进一步发展到会看会判断会采会采摘会

0: 去，现在就是四川大学这所大学获得批准并且设立了。其实要说这个美国路，它按理说人才的需求量应该是非常大的，为什么现在首批只有一所大学获批？是说这个门槛很高，还是说其他的什么因素呢？
1: 它首批为什么只有四川大学一所呢？我们不能简单理解为其他高校达不到那些门槛。
0: 嗯，
1: 因为我们国家现在呢已经有了包括微电子科学的工程、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系统等一批跟芯片相关的专业了。所以呢，我们这次呢，就并不是说从有了包括微电子科学与工程、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系统等一批跟芯片相关的专业了。所以呢，我们这次呢，就并不是说从零开始去扩大这个半导体的人才培养，而是在原有体系中专门针对于这个制造工艺高端装备制造工艺高端装备这个产业集聚的方向，开辟出一个特别细分的一个本科专业。那么目前教育部首先是在四川大学公布了这一个点，那么是后续呢是否扩大、怎么扩大，还要看这个专业未来的这个布局。那么从另外角度来讲，其实这个专业本身的办学门槛也确实比较高，因为半导体的工艺装备不是只靠课堂和计算机等教出来的，你也想让学生去理解光刻呀、刻蚀啊、还有薄膜沉积等工艺呢，需要最好能够让学生真正去接触一些相关的，包括结晶石啊、晶圆呐、真空系统啊、真空系统和一些相应的制造设备。而现在一套这个微纳米加工实验平台，它设备很昂贵，然后建设维护成本也比较高。而现在呢，四川大学这次呢由电子信息学院牵头，那么建立了从半导体材料、核心工艺到关键装备的这个完整培养体系。所以首批只有一所呢，它更像是一个这个新专业的起点。我们现在具备完整条件的高校，把这个课程怎么教、实验怎么做、企业怎么参与培养这套体系跑通，然后再根据产业的需求和培养效果去逐步扩大。那么其实这也是不是说因为我们人才现在缺口比较大就马上让十所学校同时招生，那么这也反映了我们芯片人才培养一个特点，也是产业越缺人越不能只追求招生数量，尤其是半导体工艺装备，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实验室条件重、学科交叉比较强、实验要求比较高的方向。那么扩招是很容易，但是真正把学生培养到能够进入晶圆制造和装备开发的一线，其实不容易的事儿。
0: 也就是说目前呢是唯一的，但是未来呢仍有无限的可能，怎么发展呢？我们还要看以后的这种专业的走向。今天我们聊的是教育部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现在在人工智能时代，知识的生产方式呢也正在加速交叉融合，单一学科的边界已经很难以支撑起新技术体系的人才培养需求。那么新增的38种专业当中，究竟有哪些可圈可点值得我们今天晚上来讨论的呢？在广告之后我们还将继续。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杨洋。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我们继续来聊教育部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那么这些 AI 加专业都需要我们得会写代码吗？人工智能在高校教学当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如何判定自己适不适合报考这些新的专业？我们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这个理学类有一个新增专业叫做智能计算，就是要培育具备把现实问题转为数

0: 数学问题和算法问题能力的创新人才，而并非是只会调用模型的学生。那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就是说是一个数学家，而且他特别会用 AI， 是这样来理解吗？他能够解决哪些问题呢？
1: 像这个专业培养的人呢，他是能够针对一个现实的问题，然后自己去建立数学模型，设计算法，然后最后用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把它解决。那么我们来举一个比较容易例的例子，假设一家物流公司，它每天有几千个包裹，然后几百辆车，然后你要决定每辆车送哪些包裹，走什么路线，你还要考虑送达时间、车辆容量、道路的拥挤去限制。那么这个专业啊，就是智能计算专业，它关心的是，那么我如何把这个现实的问题去抽象成一个数学问题？那这个里头哪些是变量，哪些是限制条件？我们要优化什么？然后怎么设计算法，那么才能很快找到一个方案？那么这就是把像数学建模、优化算法与人工智能去连接起来了。像智能计算解决问题其实非常广。那么我们它最古老的，它其实是一个这种所谓的这个运筹学的问题。那么像比如说航空公司怎么安排航班，电网怎么去调度电力，机器人面对复杂环境怎么去规划行动，就包括我们这边的芯片，那么也有这样问题，比如说这个芯片上几十亿个晶体管和线路怎么样布局。那么我们看到表面上好像是属于物流啊、交通、能源、机器人和芯片这种不同的这种领域，但实际上背后呢都是一个数学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把它抽象成数学问题，然后再找到高效的算法。所以说你就知道能理解为什么这个专业把它放在数学内，因为它的底座啊仍然是数学，因为学生需要学习一些数学的基础知识。但是呢，它又不像传统的数学专业需要研究数学本身，因为它关心的是我如何用人工智能一些最先进的一些东西啊，把这个数学问题进行一个抽象。所以呢，我觉得与其把它把这个专业的人叫做会用 AI 的数学家，不如呢，我们把它叫做它更像是一个什么？它希望培养那种能够把现实问题能够翻译成数学，然后再把数学问题交给这种人工智能和算法去解决的人。那么 AI 只是它其中的一个所谓的工具箱。那么它真正牺牲的能力是我如何去把这个现实的问题去翻译成数学问题。那么这个是一个专业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
0: 把现实的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和算法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创新人才。其实听到这儿，有一些就是在文科类是比较擅长的同学可能有点犯嘀咕了，说这人工智能它好像都是理工科的专属哈。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文科类里也是新增的，像计算语言学和语言智能专业。那这两个专业它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增设在这个文学类里？它要解决的哪些问题呢？
1: 像计算语言学呢，它更关注的是怎么样用计算的方法去研究和处理语言。那么从现在已经公布的这个培养体系呢，学生一方面要学习语言学，还有语料库语言学等课程呢，另一方面又要学习一些程序设计啊、数据统计。所以它培养的不是简单的会用大模型的学生，而是说能够把大量的真实语言变成数据，去研究这个语言规律，并且利用算法进行分析和处理的人。那么另外一个像语言智能呢，它更强调是语言加 AI 去形成的这个实际能力。像现在目前高校公布的相关课程呢，出现了包括大语言模型与智能翻译啊，包括语言数据挖掘、 AI 协同中英文写作。也就是它现在呢，它面临的不是说如何让计算机学会说话，而是说我大语言模型存在以后，我们怎么样去利用、去评价、改造这些模型，让它真正去解决不同语言场景的问题。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虽然通用大语言模型能够做一些翻译，翻译的很好了，但如果我们要把一些中国文学作品、网络小说还有一些影视作品推向海外，其实问题不是说我们这句话翻译的对不对，而是呢我们需要注意一个，比如说一个中文的成语到了英语里头怎么表达，那么人物说一句反话，模型能不能理解？还有一个中国文化中的特有概念，我到底应该直译意义还是加解释？那么像这些呢，其实大语言模型能够生成答案，但是什么是好的答案？怎么样建立高质量的语言数据？怎么去评价和纠正这个模型呢？应该需要一些真正懂语言和文化的人。那么所以说，尽管有了大语言模型，那么未来人类仍然需要包括准备高质量数据啊，制定评定标准，发现语言模型在哪些语言上面它出了一些错，并且利用 AI 去完成更大规模的语言和服务，和包括一些语言服务啊、国际传播。这个就是计算语言学和语言智能这个新专业出现的这个现实背景。
0: 这真是，如果说我们要把汉语的作品、一些文学的作品能够信达雅的

0: 然后库存备多少，广告投给谁，供应链怎么安排。像过去呢，其实都是由一些人去可能靠经验去决定的，而现在呢，我们都可以拿 AI 来解决了。那么也就是商业人工智能要研究的，就是当 AI 进入这些商品环节之后呢，企业如何利用它并创造真正的价值。那么所以这个专业要培养的是判断企业的什么问题值得用 AI 解决，以及如何用 AI 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人。那么这些专业的课程，它可能它有几个方面啊，一个是包含了一些工商管理的基本功，像包括什么战略管理啊、人力资源啊、组织行为学呀、那同时呢，还要学习一些像数学呀、优化理论呐、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因为未来商业决策越来越离不开数据和算法。那么它还有一些增设了一些专门的 AI 的这个特色骨干课，包括什么商业人工智能导论呐、AI 驱动的创新管理啊。所以呢，像在这个领域的这个专业的学生呢，他既要知道大模型、智能体怎么回事，也要懂一些企业的运营和商业模式。那么还要学习把两者如何连接起来。所以说，我可以把这个专业理解成为，我们要培养的是站在 AI 和企业经营之间的人，他既要听懂技术人员讲什么，也要听懂企业管理者要说什么，最后呢，还要把一些新的 AI 技术变成企业里的产品流程和商业价值，就是真正让 AI 为企业商业创造一些价值。
1: 其实对于很多的企业来说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有那么多的新专业，他们在看到这些新的毕业生、新专业的毕业生从学校里走出来的时候，应该说他们也是有一些准备的，就包括有很多的新增的这种课程，他们也会去了解，看看和自己的企业的这种未来的走势啊，包括经营啊，是不是有更加紧密的这种关联。但是我们也不能光去关注那些新增的，就是除了这个新增的专业涉及到人工智能的各个方向，很多原有的学科它也是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它也融入了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的元素。就比如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卫就表示说，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农大的通识课，今年9月学校将会正式推出智慧植保创新班，未来的农业人才不仅要认识病虫害，还要操作无人机、农业机器人，一边懂农学一边还要去会 AI。 那人工智能在农业科研领域未来会有哪些重要的作用呢？
0: 对，我们刚才其实讲的这种有关这个采摘机器人啊这些方面的东西，但其实人工智能在农业科研中的还更广，还有更一些广大的范围。就是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可以让机器来帮助科学家看庄稼，那么过去可能你要一株一株去观察作物，那么现在呢，包括摄像头、无人机去采集数据，直接去生长，去直接去用 AI 来识别这个作物的长势啊、病虫害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像还有一些呢，去不仅仅是去识别病虫害，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走向这个预测和决策。像中国农大有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他们做了一个有关这个番茄的病害的人工智能。他们之前在实验室里早期的识别率会非常高，但是到了真实大棚就下降了。那么其实是原因是什么？因为现实中那个病害呢，其实它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那么包括温湿度啊、土壤营养啊、气候啊。那么所以呢，未来的这个智慧植保呢，它不仅仅是说单点突破，它需要 AI 呢把这些信息能够综合起来。它不仅仅告诉我们这是什么病，而是预测这个病可能在哪里发生，什么时候需要防治，应该怎么防治，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有关帮，有点像是 AI for science 的，也是帮助科学家去发现一些新的这个农业技术。比如说像今年农大的今年的智慧保值论坛，他们已经开始讨论如何用 AI 来进行这种绿色这种农药的设计啊，包括植物、包括生物的一些分类识别。也就是 AI 现在不仅仅把农业知识自动化，而开始进入一些农业科研的本身，然后帮助研究人员去从大量数据中寻找规律，去筛选一些候选方案。
1: 说到新的专业设立哈，其实对于高校的这种教学也是提出了更高的一些要求，尤其是对于教师队伍来说哈，就是怎么样的去掌握更多的相关的知识，以及整合更多的相关知识。前面我们说到了很多的交叉学科，它甚至还有一些就比如说校企之间的这样的合作，这些合作怎么才能够把它变为更好的生产力，或者说对于学科建设更有用的这样的一股力量。尤其是还有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跨学科比较大的专业，像文学类的话，那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难度会更大一些呢？
0: 对。 对，我觉得随着这个新专业，尤其是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专业。

0: 对于老师来说确实有非常大的挑战。
1: 嗯，
0: 那么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其实还不是说说老师要赶紧补一些新的知识，
1: 嗯，
0: 因为大模型来了一个更直接的问题是，学生有什么不懂都可以问大模型了，为什么还要去上课去听老师讲？
1: 对，
0: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来讲，如果你一个老师他只是把教材的知识讲一遍，那么确实我觉得他应该不如大模型，因为大模型他还可以随时讲，学生没听懂可以讲第二遍第三遍，甚至换个例子重新讲。
1: 嗯，
0: 所以呢，那么对于但是这个在这个大模型时代我们老师有什么作用呢？我认为是帮助一个所谓的学生啊，在新的领域的学生去建立这个领域的一个知识体系。
1: 嗯，
0: 那么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一个刚进入区分技能的学生，他可以问大模型一些各种各样的知识点，那么但是每个知识点这个大模型都有一个回答的很好，但是学生呢他往往缺的不是一些单独的答案，而是有人告诉他，如果你想进入这个领域，那么这个领域最少必须懂哪些东西，哪些是基础，哪些是建在这些基础之上的，包括区分技能领域的什么感知、决策、控制和本体之间到底什么关系，像这些东西呢是更重要的。
1: 嗯，
0: 所以我是觉得未来大模型时代，老师一个特别重要的能力是帮助学生找到一个领域的所谓的最小知识集，然后呢把这些知识点呢去关系搭建起来，就是让学生建立这个领域的一些知识体系。那么我觉得这个是大模型现在还做不到的。
1: 嗯，
0: 所以呢对于我，尤其你要想想现在很多新兴的专业里面，它的各种知识变化特别特别快。
1: 嗯，
0: 如果大学只是教学生一些新的知识是非常容易过时的，但是呢真正学生最重要的是了解这个领域的基本概念、方法和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么未来呢他们自己可以学一些新的知识。
1: 嗯，
0: 所以呢但是对于大模型时代呢，老师的专业能力其实不重要，反而更高了。
1: 是，
0: 因为过去我们一个好的老师，他需要只知道，哎，我这个领域知道，我知道的很多就够了。但是未来的一个好老师呢，必须要能够告诉学生，哎，我要知道你哪些知识必须知道，我知道它为什么重要，也知道该怎么什么样的关系把它们组织起来。
1: 是，
0: 当然对我们老师来说，我们要不断学习新的东西，因为只有这样的才能适应当前的新的学科前沿技术，能够跟学生呢一起进步。
1: 嗯，这是对于学校、对于老师来说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对于学生来说呢，其实选择新专业也是有难度的。就是说，我们不能仅去看它的热度，它还得去匹配个人的志趣以及这个社会长期的发展。未来开设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的学校会逐渐的增加，新专业呢，它也会不断的涌现，行业也是会继续快速的发展。那四年之后，也许啊，这个就业的环境啊，它就发生了一些变化。未来的考生报考的时候，去怎么去选择会更理性？怎么去判断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这个新的专业呢？
0: 嗯，我其实有关于这一点呢，我也是想跟这个学生和家长们说的。我觉得要面对这些新专业呢，去考、这种学生，首先要改变一个思路。我们不要去试图预测，准确预测我四年以后什么最热门，而你应该思考一下，怎么让自己为四年以后的变化做好准备。因为现在技术发展的特别快，包括今天热门的一些模型和工具呢，四年后可能已经被新的技术取代了。
1: 是。
0: 那么今天还不存在的工作，四年以后可能大量出现。所以呢，选择专业的时候，你虽然是要看这个产业趋势，但如果你想在填高考志愿的时候就准确压中四年后的某一个热门专业，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1: 嗯，
0: 那你怎么样又为未来做准备呢？那么第一件事还是要把基础打牢，要建立好自己的所谓的知识体系。那么比如说你要学区分智能，你不能只会教一个大模型，而你要真正理解背后的一些数学呀、程序设计啊、机器人控制和感知这些基础，你要了解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你要学习语言智能的话，那你也不能只会用今天大语言模型，你还要真正理解语言、数据、人物中背后的东西。而因为呢，具体的工具会过时，但是一些底层的知识和思考的变化、思考方式呢，他们的变化要慢得多。有这一套知识骨架呢，将来出现任何新的技术呢，你都知道它能够嫁接在什么地方，也知道自己还缺什么。那么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就是你不要把大学当成一个彼此分开的课程，你要让大学里头尽量参加一些科研，把不同的课程学校的东西呢放在一个真实问题里头使用。那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选择一两件真正感兴趣的事情往深入做，把它做到自己放任的极致， 那么比如说你要做一个机器人，你要真的把它能够用起来，实际中碰到各种问题你去解决它，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打造出来的就不是一项具体的技术，而是面对一个陌生领域能够迅速学习不同的知识并且找到问题把它做成的能力。那么所以呢，你要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能够打造起这种能力，那么我认为它的未来呢也一定能够针对于未来不同的变化都能够做得很好，甚至我跟学生们的一个建议。
1: 嗯，就是整体来看呢，这次新增的各类智能交叉类的本科专业是高校人才培养贴合产业发展对接社会需求的一个重要调整，补齐的是前沿科技领域复合型人才的一个培养空白。对于考生和很多的大学生来说呢，其实我们也是要摆正心态的，就是首先要重视刚才您提到的像交叉应用的这个应用方面的一些技能，但是呢也无需盲目的去追捧一些热门的专业，它是要结合自身的兴趣、学习能力以及职业规划来做一些理性的选择，更不能一开始我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就去押宝押一路，这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要夯实专业基础，去注重实践能力的提升，才可以在这个新兴赛道当中稳步成长。今天也非常感谢刘雪峰教授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2: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很多人习惯把吃不完的面包随手放到冰箱的冷藏室，等放了几天想拿出来吃的时候，发现面包已经变得又干又硬，完全没有了之前的松软口感。其实呢，这是因为淀粉的老化回升。现在社交平台上有一种新的说法，说面包放冷藏室里更容易老化，但是冷冻储藏会更好。那很多人就开始尝试在家里冻面包，不但如此，各地还冒出了不少专门的卖冷冻面包的店铺，鼓励您一次囤购。店里面满满一屋子冰柜摆着各种冷冻面包，价格呢低到了个位数，保质期长达6个月，很多消费者一次就购买了几十种。有网友评论说，以前是买多少吃多少，现在是买一批冻一批。那面包放到冷藏室会变干变硬，这跟老化回升有什么关系？换成冷冻就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吗？冷冻后的面包营养又会不会流失？复热又有什么讲究？一起来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的解答。
3: 淀粉的老化回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淀粉呀，生的时候它是不消化的，而且它跟水呢也不太亲和。烹调的过程当中，淀粉类的食物一定要加水，它还得加热，热到一定温度以上，淀粉类的食物它就跟水开始亲和，变软变黏，就是我们认为熟的一个状态，叫做淀粉的糊化。那淀粉糊化之后，温度又降下来了，水分呢有可能会蒸发，淀粉呢就又往升的那个方向进展了，就是它有一个回升的趋势，又回到一个类似于升淀粉的状态，它不会100%回去，但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往回走，这个过程就是淀粉食物的老化回升。
3: 冷藏的面包为什么更容易变得又干又硬呢？这跟老化回升有什么关系？
4: 老化回升这个过程呢，它是有条件的，一般来讲0到4度这个冰箱冷藏室的温度，老化回升效率会很高，比在室温下效率还要高。然后如果要把它放在零下的温度冷冻起来，特别是在-18度乃至更低的温度冷冻，那么老化回升呢就不太容易发生。
3: 为什么冷冻条件下老化回升不太容易发生呢？那常温条件下呢？
4: 这是要跟淀粉分子的运动有关系的。淀粉分子啊，在熟的状态下是一个比较分散的状态，而且跟水会亲和在一起，它会拥抱水分子。但是呢，如果是老化回升的状态，淀粉的分子和淀粉的分子它会靠近，它把水分子给挤出去，这样的话呢，你感觉到它会比较的干硬。假如说我们把它冻起来会怎么样呢？温度它是表现分子运动的一个指标，冷冻温度就特别低，温度一旦低了，分子就不好动了，它就没办法在自己扎堆站队了，它就保持一个跟水分子还在一起的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状态，就不容易变干变硬。 当然可能说那冷冻的时候它不是也是硬的吗？不然那是因为水结冰了，一旦你把它拿到室温下化冻，它就又回到一个疏松的状态。那常温怎么样呢？第一，它也会老化，只不过是比放冷藏稍微慢点。另外就是放在常温下细菌长得实在太快了，不能放太久，霉菌毒素还是比较令人担心的。所以说呢，假如你这个三四天都吃不完这个面包，那建议你还是冷冻起来比较好，冷冻起来存上一两个月都没有问题。
3: 面包冷冻之后营养会不会有所流失呢？
4: 冷冻之后营养是不会损失的，营养损失它也是一些化学反应，在低温下化学反应发展的速度都会很慢。大家知道在中学的时候做化学实验都要用酒精灯给加热啊等等啊，就是因为加热促进化学反应的发生。如果是冷冻到-18度以下，化学反应速度都会很慢，那么维生素的分解也会比较的少，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冷冻后营养流失。
3: 面包在冷冻和复热的时候分别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4: 冷冻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不透水的袋子里边，把那口要扎严。为什么呢？因为冷冻的时候也会变干，冷冻的时候就是水的冷冻状态和它的蒸汽状态两者之间是有一个平衡的，这叫什么呢？叫升华。水是会从冷冻状态直接变成水蒸气的，那你放久了以后，虽然说一天它升华不了多少，那架不住你放上10天半月甚至一两个月，那最后跑掉的水分子也会非常可观，那面包肯定会变干嘛。而且面包的温度呢要保持稳定，不能一会儿温度高一会儿温度低啊，一直持续的保持在一个-18度的冷冻状态下，这样它保持一两个月都是可以的。所以冷冻真的是保存所有淀粉类食物的好方式，包括什么包子啊，什么熟的饺子啊，各种饼啊，包括米饭呐、啊，通通都可以这么保存。带馅和带奶油都不妨碍冷冻，都适合冷冻保存，没有问题。复热的时候主要是你想要什么口感，如果说你只是想要冷冻之前的那个口感，你就直接拿出来让它在室温下化冻就行了。假如实在是想再快的话，你也可以用微波炉，但时间一定要短，而且一定要用化冻这一档，千万不要用高火，因为你用高火的话那个水分会跑得非常之快，最后就变成干硬了。那么也可以呢放到空气炸锅里面，把它做成烤面包片的那种状态。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贺佳、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

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基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劈长，漂亮！
4: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0: 间10:10，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那中国男篮呢，今天晚间在诸暨是89-87战胜黎巴嫩队啊。本场比赛我们稍后会共同来分析解析一下。德甲联赛开赛，欧洲五大联赛呢新赛季是全面开战。那周末的焦点赛事，各路豪强表现如何？稍后我们会连线体育频道的解说员，我们共同详细点评。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国男篮。那中国男篮呢，今天晚间在浙江诸暨举行的男篮世界杯亚洲区第二阶段的预选赛中，89-87两分险胜黎巴嫩队哈。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在现场观赛的体育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1: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这场比赛呢，四节比分，中国男篮是23-14、23-28、21-27、22-18，可以说是用这个过山车，亦或是让大家呢整个这个心一直悬着来看这个比赛来形容比较合适。包括最后一刻领先6分的情况下，对方18秒打成了个平局，最后呢是汉森绝杀了对方。那先跟我们说说整体的比赛的一个观感哈。
1: 今天的比赛呢，中国男篮我个人认为是打出了本次世预赛以来本队啊全队发挥最好的一场比赛，而且呢，我个人认为也是杨汉森真正成为中国男篮国家队领袖或者是核心的宣言式的一战。先说比赛吧，因为今天呢，咱们面对的黎巴嫩在本场比赛之前是我们本组的头名，他们的成绩呢在赛前是6-1，应该说呢是要优于咱们的。而中国男篮呢，前面咱们也说了，上一场比赛击败卡塔尔之后呢，是好不容易，在排名上压过了韩国，所以咱们无论如何呢，是要保持这样一个比赛的表现的，这是其一。其二呢，今天黎巴嫩在来到诸暨之后，他们的心态呢还是比较放松的，毕竟呢，他们的排名比咱们靠前。而在比赛开始以后呢，黎巴嫩队也是跟咱们一直在进行焦灼和僵持。今天呢，中国男篮的先发还是跟咱们上一场比赛客场击败卡塔尔一样，是锋线位置上是赵佳毅和朱俊龙，五号位位置呢是胡金秋，然后后场是贺新宁和赵继伟。但这个先发呢，相比于比较喜欢对抗的黎巴嫩，感觉在开局阶段呢优势不是特别明显，所以中国男篮呢在第一节比赛打了5分钟以后就进行了第一次换人，把杨汉森呢换上了球场。汉森一上呢，确实也是起到了非常直观的效果。上来之后呢，带队打了一波9-0，也是帮助中国队建立了10分左右的领先。但是呢，黎巴嫩也确实顽强，虽然在上半场比赛呢，他们的3分球只有10中1，但是呢，到下半场比赛，他们3分球是投开了，所以比分呢，分差也是一直没有拉开。到了第3节中段的时候，当时中国队呢一度也是落后了对面4分球，那这个时候呢，郭士强指导是做了一个大胆的变阵，他没有像前面的比赛一样啊，让胡金秋和杨汉森两个人轮换出场。而在比赛最后的15分钟，基本上这15分钟就让杨汉森一个人打绝对核心，胡金秋呢在最后一节是被 DNP 了，而杨汉森呢在连打15分钟以后，也是帮助球队呢最后是有惊无险的收下了胜利。因为今天虽然是绝杀，但是呢在比赛最后40秒，咱们其实机会还是挺稳的，领先6分嘛，只要你不失误，只要你不让对方进3分球，那么咱们呢成功收下比赛是大概率事件。但是呢，最后40秒，咱们先让对方投进3分球，然后呢，我们发几件球，又被对面抢断。抢断完之后呢，黎巴嫩造了一个3分犯规，结果呢，他们的队长萨乌德是3罚全中，将比分追平，给咱们呢留了4.1秒。但这一次呢，郭士强指导在最后4.1秒是画了一个成功的变球战术，赵继伟助攻篮下的杨汉森，杨汉森呢也是用一记绝杀帮球队呢是拿到了关键一胜。这场比赛杨汉森是19分9个篮板，可以说表现是毫无疑问的全场最佳球员。
0: 汉森呢，其实上场比赛就是相比较他之前打的一系列比赛。

赛来说很大的一个提升，这有可能来自于他在美国这次训练的力量方面的一个加练。这个明显感觉在亚洲赛场他能够打出一个属于 NBA 级别球员的一个水准。就你现在是 NBA 的球员，那你按道理讲的话，回到亚洲赛场，我们不说像巴村磊那个级别，就是能够欲取欲求，但我们某种程度来说应该能够展现的统治力慢慢的体现出来了。今天其实要表扬的话，刚你也提到了，其实一阵和二阵的轮换，二阵的效果要明显高于一阵，对吧？就廖三宁上场之后，包括王俊杰啊，他们上场之后，整体的这二阵的这个对抗能力、身高，然后呢，整个的一个。

0: 三井呢是一个特点非常鲜明的球员，他呢他这种他是一高后卫，然后呢突破时候的节奏和速度确实也是咱们其他后卫所不具备的，他有这种突破以及中距离的能力，但是呢作为一个后卫他的三分球不是特别稳。今天呢虽然进了一个关键三分，但是我们知道在整个世预赛期间三宁呢一共就进过俩三分，这个确实作为一个后卫来说是有一些不足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失误控制，这么多场比赛以来确实呢也有比较大的进步空间。今天呢上半场三宁也有两次失误，但好在呢下半场比赛他把失误控制的还不错。但整体而言呢今天三宁还是很好的发挥了自己的特点，而且呢今天赛后在发布会上我觉得郭志强郭指导说一番话还是让我感触挺多的。今天赛后赢完球之后呢他其实并没有说专门的去表扬或者是点评哪个球员，他只是说呢希望媒体也好，不管是自媒体也好还是媒体也好，都能够在球员不管是发挥好的时候发挥坏的时候能够真正的咱们说平等的对待某一个球员，而不是说他这场比赛打得不是很好就把他给批倒批臭，这个其实他是教练组包括对中国篮球来说不希望看到的情况。
1: 今天如果说这个有表现好的，的确有些表现呢就是差强人意的，但是这个呢其实面对不同的对手临场每个运动员的这个身体状况以及这个心理状况呢我们都不太了解，就以前我们说媒体其实很多时候是隔着一个夹层在面对运动员的这个比赛状态，如果每个人都在对的话那我们有可能对这个运动员更了解，这有可能郭志强更清楚一些大家面对的压力是什么，大家身体所处的一个状态是什么。你比如大邱这么多年我们就说大邱勤勤恳恳，他更多的是因为他的疲劳啊，他常年无休，所以让大邱这个状态呢其实某种程度来说会有一定的小小的起伏，但他就是我们最稳定的一个这个内线的一个支点。现在好在我们看到了杨汉森，因为以前我们说呢大邱他其实是个四号位硬顶五号位对吧，他的这个篮板球能力在亚洲赛场来说呢这有可能是他的一个短板，包括这个内线的护框，但他这个顺下啊篮下的技术中投的稳定性啊对吧，包括这个勤勤恳恳，这是他在队里面的一个特别标杆性的一个领袖级别的一种这个带队能力。但现在我们看到杨汉森的这个提升对球队有些帮助哈。但今天其实我们如果再细分析的话，因为这比赛呢其实一度我们领先的分差还挺大的，特别是上半场的时候，但是黎巴嫩这个队呢他上回打韩国也是，他是上半场其实某种程度也是落后韩国队的，但第三节他是爆发出来了，最后赢了个大比分。今天我们第三节其实也挺困难的，那这时候就要谈到一个防守策略的问题。今天其实进攻打得非常好，包括这个半场球应该是我们最近看到中国男篮打得最好的半场球，三分也出来了，两分球也有对吧，快攻也打出来了，顺下也有啊，内线那个中锋的一对一也能杨汉森能打进，包括王俊杰啊内线的一对一也能打，就真的是百花齐放，进攻方面呢展现出了无限的可能，这我们好多年没有看到的中国男篮的进攻能力的展现。但是这防守的策略啊你怎么看，就今天其实某种程度被对方追分，我们的防守策略是有一定的小小的瑕疵的。
0: 我觉得两个方面吧，一个呢就是今天中国队的防守策略还是以内为主，因为咱们知道上一场比赛黎巴嫩之所以打崩了韩国跟他们在篮板球的优势上有很大关系，上一场比赛黎巴嫩这个篮板球是51-30领先韩国，等于说是完全支配了篮下，然后呢更多的篮板球让黎巴嫩队在抢到后场篮板球之后有更多反击的机会，他们最后一节是36-14靠反击打崩了韩国。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二次进攻上，就是说我抢到了16个进攻篮板也给了黎巴嫩队呢更多的二次进攻机会，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男篮的防守策略还是更多的让队员呢相对的回收一些篮下那么去保护篮板球，而今天呢咱们篮板球保护确实也是还不错的，但是呢咱们都知道防守是有两面性的，你稍微往篮下一收那外线呢不可避免的就会给黎巴嫩队更多三分球投射的机会，包括在杨汉森登场的时候他其实很多时候呢面对对方的挡拆都是守一个沉退，那他沉退的话呢对方的内线也有很多去出手三分球的机会，这是一个。而且呢上半场比赛黎巴嫩不是很准

0: 十一中一嘛，但是呢下半场比赛他们三分球是回到了正规水准，正常水准。因为在本次世预赛期间呢，黎巴嫩队他们三分球是所有这些16支参赛队里面最准的，这是其一。咱们三分球呢防得不是特别理想，其二呢就是在防守端，咱们跟黎巴嫩队在对抗上，两批人我觉得还是二阵容呢对抗上更不吃亏一些。第一阵容呢像胡金秋啊、赵佳仁啊，包括赵佳毅啊，包括像朱俊龙，他们其实都不是以对抗见长的这种内线，所以在对抗上呢有些吃亏，也是影响了我们在防守端的一些表现，赔上一些二加一。所以我觉得这两方面呢是中国男篮今天在防守上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但是整体而言呢，咱们跟黎巴嫩队在最后时刻的防守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总的来说过程并不是很完美，但是呢现在对于男篮来说一场胜利是更为关键。今天赛后我也是去到了更衣室，从赛后球员的表情啊，包括这种轻微的动作来看，大家还是很需要这场胜利的，那个欢呼啊，那个庆祝啊持续了很长时间。因为中国男篮在整个世预赛期间，即便前面也有过胜利，但是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一场怎么说呢让你觉得惊心动魄的胜利。而且呢在打到最后一个回合之后，我们是获胜的一方，这个呢对于队员的信心也是一个很大的补强。
1: 今天其实还有一点，我们赢在呢打球人多，其实对方呢在最后一节啊就是咬着牙跟我们打的时候，你明显感觉到他们的体能已经接近崩溃点了。就如果对方的板凳席再有两到三个能打球的，这场比赛中国队难度会在第四节时候无限放大，就对方其实咬着牙已经都把比赛拖回一个平局了啊。那我们其实人员优势呢是我们的一个亮点，今天其实只有焦步乔啊、彭正林没上，其他队员基本都上场，并且呢上场时间大家都很平均啊。大邱其实今天才打13分钟，西宁打11分钟，纪伟打的时候多点17分钟。很多网友也在互动说还有人可用吗？在我们能够打球人多的情况下还能内部挖潜吗？
0: 咱们看几个位置吧。首先呢在后卫线上，我说实话能用的基本上就是咱们这几名球员了。前面呢用过一段时间的高诗岩，但是高诗岩呢是有伤，而且呢在高诗岩在队的时候，球队呢有些时候给他的定位这个权重有一些高吧，我个人感觉。你像亚洲杯的时候他只需要负责防守就行了，但现在呢因为后卫线缺人，所以呢他需要在进攻端承担一些责任，那这个时候呢高诗岩不善进攻的这个特点就展现了。但是呢高诗岩已经是咱们在后卫线上你从联赛来看比较让人放心的选择了。另外呢在锋线上咱们也有一些人选，像曾凡博呀、王浩然啊，但是他们前面呢是因为各种原因也是已经退出了球队啊，说明咱们在这个位置上也有一些储备。那内线呢其实还有于家豪啊，于家豪呢也是将会跟中国男篮其他球员一块去出征亚运会，但这次比赛创举他没有打，亚运会呢于家豪会回归。另外你像老将周琦，但是呢现在看来中国男篮对于这个球队的更新换代还是比较坚定的，所以后面在内线位置上我觉得像于家豪啊、像焦国桥啊，他们后面可能会承担更多的责任，还是有一些人可以去用的，去更多使用的。但是呢你要说中国男篮像美国队一样、像欧洲队一样排出两套实力差不多的阵容，目前来看呢还是有一些难度。
1: 就是周琦的其实大家会成为一个焦点，但周琦的问题在于就周琦一旦回来你整个的战术体系就要回到以周琦为核心的那套打法当中，这和现在郭强指导想带队的一个男篮的新的改变会是背道而驰的，对吧？
0: 我觉得现在经过这场比赛以后，我觉得就让杨汉森为核心，咱们继续把这个阵容磨合得越来越好。因为你可以看到过去这两个窗口期，上窗口期打日本、打中国台北，跟这个窗口期打卡塔尔、打这个黎巴嫩，杨汉森在队里的地位其实是与日俱增的，或者说是日渐重要的。我也侧面了解了一下，就是原本呢在汉森刚进国家队的时候，球队赋予他的责任呢更多还是一个替补的五号位，然后呢你的队里的戏份是防守啊、是护框、是篮板球，另外呢进攻端更多还是担任这个挡拆的那个挡拆人，包括一些低位背身的戏份。
1: 这不跟他在波特兰的戏份是一样的吗？
0: 没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在上一个窗口期之后，汉森那边呢跟郭强指导也有过一个比较开诚布公的谈话，他也说了自己喜欢怎么样的打球方式，包括在打完上一个窗口期之后，汉森呢又出战了开拓者队的这个夏季联赛， 在下联汉森这种在弧顶发牌啊、策应啊、三分球啊，特点是展现的淋漓尽致。所以在这次回到国家队之后，球队呢也是给严汉森更高的进攻端权重，他可以拿球了。那么这一下的话呢，一下子整个队的进攻围绕汉森就更加的活了。
1: 因为我们现在问题在于我们没有发牌的球员，就我们的一号位、二号位，也没有特别强的组织能力，就是我们所以需要汉森，就是把他这个组织能力啊和我们的一号位、二号位呢这个整个全队的一个轮转结合的好一点。因为我们的一号位，你像比如说咱说廖三宁，三宁能突。但呢，三宁呢，他没有这个投射能力，这个射程不稳不准。其实换句话说，如果廖三宁再准的话，那可以去欧洲发展了。这里他的突破能力，再有一个三分能力，那就是一个顶级世界级的这个控卫的一个水准了。所以他现在都是单边，而纪伟呢很全面。但纪伟的问题在于呢，他这很容易被在这个国际比赛中给覆盖掉，身高实在太矮了，这个身高，打这种比赛，就是某种程度来说，赵继伟真的也是难度比较大的。但他的经验呢、全面性啊，又是我们这些控卫当中啊、目前是难得的，对吧？然后呢，像胡明轩的特点就是，你让他打疯了，他什么球、实线球都能给你投出来，对吧？但是呢，偶尔他有一上头的话呢，会阶段性的让全队跟他一起断片儿，这是我们后卫线几个球员的一些特点，对吧？所以说现在需要杨汉森高位的这种策应，把全队的进攻啊捋顺一些。当然这个对他的要求会非常高，像今天其实打得很多，到最后那一刻我真觉得杨汉森是咬着牙把这球给打进去的，那个位置要得非常好，对吧？挤住身位，把对方压到自己身后要球啊，那球顺势就是进内线。所以说汉森通过这个比赛，你刚刚说那句话，就是确定了自己啊中国男篮未来十年的核心的地位啊。
0: 嗯，没错，因为今天黎巴嫩其实也有规划，叫 DJ 芬德伯克呢，今天赛前还说呢，我跟杨汉森我们俩共用一个训练师克里斯约翰逊，也是美国比较著名的训练师。但是他说汉森有他的天赋，我呢也要展现我自己的天赋。结果今天从比赛中看出来呢，他除了这在言语挑衅上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其他方面其实没有给汉森带来太多的威胁。
1: 发展联盟球员吗？
0: 也不是，他就是一个在美国出生、美国训练，但是呢打欧洲联赛的球员，他水平其实比较一般。
1: 但是这样的球员到亚洲赛场，他还是有一定的控制力。上场打韩国的时候，篮板他没少抢。当然，这也得益于韩国现在没什么好的内线啊。我们的这个杨汉森今天对他整个的控制还是比较到位的，一度给对方打的已经相当于就是，失去情绪控制了，就像自己的、那个。
0: 他最后时刻对汉森那些犯规，其实都是我觉得可以追
1: 为题的。
0: 但裁判员裁判员没给，我们在篮架下面看得还挺清楚的。汉森今天至少被少吹了三四个二加一，都没吹。
1: 因为杨汉森的动作他有连带性，他这连带性一般对方都会持黄起来。某种程度说，汉森那球打进一般都会追一个，这是他的一个这个能力特点哈。那我们再来说这个队现在未来的一个小组的所处的一个环境哈。我们现在之前算过一个账，六场比赛，两打沙特，两打黎巴嫩，还有是两场对已经晋级的东道主卡塔尔的比赛。现在是六场比赛，是不是赢五场啊？有一场可失的一个范围。
0: 我个人觉得，这场在主场赢下黎巴嫩之后呢，咱们的世界杯前景相比之前已经是有了不小的进步，或者说是有一个好转的迹象。目前呢，咱们这个组第一名是日本，六胜两负，黎巴嫩呢跟日本一样同为六胜两负，净胜分呢稍微低一些。咱们呢已经是小组第三了，而且做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因为咱们现在是五胜三负，身后呢是韩国、卡塔尔同为四胜四负。那咱们说，如果你想要以这个2027年世界杯为目标，现在你已经是小组前三了。按照世界杯的出线规则，小组前三是可以直接出线的。小组第四的话呢，跟另外一个组，也就是 E 组的第四比较相互间战绩，但咱们呢肯定最好是不要让自己去落到第四的位置去跟对方去比，万一你不如对方，他不就这个无计可施了嘛。所以既然你已经占领了2027高地，所以就不要下来了，在第三的位置上，或者更进一步，咱们能不能翻到第二去，翻过黎巴嫩，这都是可行的选择。因为今天发布会上，三号黎巴嫩主帅也说了，双方奉献一场高水平比赛，11月份这个中国队来我们这儿，我们会争取赢下对手。他们也已经放话了，那咱们如果能够击败黎巴嫩，就将成为小组第二，那我们的世界杯席位呢就更为稳固一些。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机会和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上，就好像前面一样， 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第一个窗口期两战韩国，哪怕你赢一场，现在。

0: 的局面就是比现在好很多。但是呢，既然前面咱们上来给自己挖一大坑，现在呢好不容易我爬出来了，那不管是任何一个队，卡塔尔也好，沙特也好，黎巴嫩也好，没有哪个队能够把我们给踹下去，咱们一定要守住，最起码要守住第三的排位，千万不要落到第四，因为你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嗯，
1: 黎巴嫩是不是这也是个残阵？他的主力全有一个没来是吧？
0: 有两个，
1: 有两个，
0: 因为他们的主力后卫阿拉基，嗯，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在2022年印尼亚洲杯上，当时咱们这个8-4的比赛，我们是69-72输给了黎巴嫩。黎巴嫩呢是阿拉基狂揽32分，最后时刻咱们这后卫没能防住他，让他带队击败了咱们。因为过去咱们跟黎巴嫩在亚洲交手过12次，中男篮是10胜2负，最近一次就是2022年输给了对方。那现在呢，阿拉基的膝盖有伤，缺席了这次比赛。另外一个就是黎巴嫩原本的规划叫戴德里克劳森，上个赛季是 CBA 新疆的外援。劳森呢目前这个夏天还没有找到俱乐部工作，
1: 人间蒸发了是吧？找不着这个人。
0: 对，没找到俱乐部工作，所以无心帮黎巴嫩出战，所以黎巴嫩呢临时规划了这个芬德伯克。但芬德伯克呢比劳森的水平目前来看还是要差不少的，今天被汉森给完全压制了，所以黎巴嫩呢不是一个完整的阵容。但是话说回来，到了今年11月份下个窗口期，黎巴嫩依然赢回阿拉基，阿拉基膝盖呢还是有伤。但是从咱们今天在主场打黎巴嫩并不轻松来看，那下个窗口期我们没有汉森，那中国男篮呢势必要做出更多的改进，才有机会在客场赢下黎巴嫩。当然了，即便客场输给了黎巴嫩，也不是世界末日，你只需要在2站沙特以及在主场迎战卡塔尔比赛这3场全部赢了，你要有8场胜利在手，8胜4负，我觉得还是小组前三比较稳的。
1: 嗯，劳森不回来有可能，然后阿拉基是伤没好，阿拉基就是以前我记得2017-18年的时候在北控打过一阵，
0: 没错，
1: 他的
0: 亚洲外援，
1: 对，亚洲外援那时候盛行的时候他打过，他这水平当时我们个人觉得亚洲圈里面算高，因为这个黎巴嫩这个地儿啊，他过往产生过一些比较有名的球员，我现在就想起来当年成年的亚洲第一小前锋啊，这个哈迪布对吧？就那时候这个队就靠一个人就大杀四方。那时候哈迪布就在亚洲的篮坛属于谁都打不过，1米99左右，将近200多斤，能力很强。我记得当时我们很多的3号位球员面对他的时候都吃亏，是能力非常强的一个球员，这也是很有传统的一个球队哈。我们再来拆开一些话题聊聊，就是王俊杰他未来的球怎么办哈？就是现在，因为我们知道俊杰现在是不是不能参加选秀吧，还是说要走选秀这条路回到 CBA 赛场？
0: 你说 CBA 赛场是吗？
1: 嗯，
0: 按照目前的规定，他不管是打 CBA 还是打 NBL 都要先报名参加 CBA 的选秀才可以。当然了，王俊杰的水平肯定不会落到这个 NBL 这个级别的联赛中去，那从目前来看，他如果想要去参加 CBA 必须要走选秀的途径。而且呢，我听说他今年其实已经报名参加了 CBA 选秀，但是后面因为某一项材料没有过，最后呢王俊杰是没有参加今年选秀大会。但是未来呢，我相信他应该还是会回到 CBA 的。当然了，还是那句话，就是他不一定会去这个去到状元签所在的球队，因为像他这个水平的球员现在这么年轻，已经在国家队占据了稳定的一席之地，那他可能会比如说有我心仪的球队，他会跟球队说你能不能把今年状元签买过来，明年选我，这个可能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更可行的这种前景啊，不一定说明年谁状元签谁就可以获得王俊杰。但王俊杰呢长远来看他目标是 NBA， 但是目前来看呢打 NBA 可能有些困难，那 CBA 呢对他而言也是一个不错的去处吧。
1: 嗯，之前我们说俊杰他有几个方式，还有方式就是在他年龄没受限之前进入某一个俱乐部的青年队，对吧？进入青年队体系的话，这样就可以躲开我们说的这个新秀，因为新秀这里面对他有一定的这个经济上的损失，因为新秀的这个薪资限额是比较低的啊。
0: 嗯，像原来北京大学有个球员叫管子玉，就是大学还没毕业就先签约了广州龙狮的青年队，然后呢按照目前 CBA 的规定，你如何认定他是广州龙狮的青训球员，就是说你要代表青训队出战2次青年联赛的比赛。那按照青年联赛的常规计划呢，就是一般下半年一次，上半年一次，等于说你只需要在青训队待不到一年，下半年打一次，第二年上半年再打一次青训队比赛，就可以被认定为是本队的 青训球员了，就可以绕过选秀。而今年呢，管子玉也即将代表龙狮去出战 CBA 的比赛。那王俊杰呢，他如果想走这条路径的话，也可以。但是呢，目前我没有听说他跟某一个球队的青年队去进行一些比赛。
1: 嗯，
0: 目前来看是这样一个计划，包括亚运会，可能王俊杰呢也不会出战。嗯，
1: 对他整体来说还是希望再冲击一下美职篮。
0: 反正就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吧。这样的话，整个职业生涯也不留遗憾。
1: 嗯。今天你在现场看比赛，这个浙江诸暨我们知道呢是非常有篮球文化的一个地方，也算是一个篮球小镇啊。这个诸暨这块的球迷非常喜欢篮球，这个场馆包括你在现场看的一些，还有什么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的吗？
0: 诸暨确实从今天这场比赛一战呢，可以成为中国男篮的福地之一吧。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几个赛季呢，在 CBA 赛会制的时候，诸暨呢也是不止一次承办过 CBA 的赛会制的比赛，然后呢，当时诸暨的场馆条件还不是特别出色，只有一些这个能容纳人数6000人左右的场馆。那现在呢，诸暨是新建了一个场馆，叫西狮篮球中心，可以容纳11000名观众。今天呢，现场也是座无虚席，并且呢，在全场比赛，尤其是比赛最后的焦灼时刻，球迷呢是给了球队很大的支持，不管是加油助威也好啊，给对方的嘘声也好啊。这个主场氛围确实是毫无疑问的，在国内来看，目前也是第一级别的存在。当然了，好多人可能会比较这个吃惊，因为诸暨呢是绍兴下边的一个咱们叫县级市，但是呢，它的这个对它的经济形势其实还是挺好的，
1: 盛产珍珠。你看我比你还少。
0: 对，因为今天我跟这个诸暨当地的他们一个组委会的人聊天，他说全世界80%的袜子。产在
1: 袜子，
0: 就是全世界对袜子，然后珠宝还有珍珠确实都是诸暨的这种特产。经济环境是非常好的，所以我听他们的意思，以后还有我想法，因为诸暨已经办过 CBA 全明星了，他们还有想法，之后再去接一些中国男篮的主场比赛，把这样变成中国男篮的一个咱们叫魔鬼主场。今天现场氛围确实还是挺燃的。
1: 下一个两周期的两个主场定了没？还没有定是吧？
0: 还没定，是明年3月份咱们连打两个主场。
1: 好，今天感谢华谦从前方发回的报道，谢谢华谦，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组体育资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江苏省纪委监委消息，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夏轩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江苏省南通市监委监察调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江苏省纪委监委消息，中国羽毛球协会原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伟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和江苏省南通市监委监察调查。2026

0: 继去年王鑫赢之后啊 FM 锦标赛的中国拳的两连冠。北京时间今天呢，国际乒联更新了2026年的第36周的世界排名。男单方面呢，王楚钦继续是高居榜首，李诗栋呢排名第8啊。女单方面呢，孙颖莎、王曼玉排名前两位。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好，晚间10:40，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关注一下欧洲足坛。过去的这个双休日呢，德甲也开赛了。那欧洲呢，五大联赛的新赛季至此全面开战。关于周末的焦点赛事和焦点话题，我们连线一下总台体育频道的足球解说员刘云浩。刘云浩，你好。
2: 哎，郝斌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咱们首先来说说这个德甲哈、德甲这个揭幕战，拜仁慕尼黑5-1胜了苏加特，于帕梅卡诺呢是角球破门，奥利塞单刀建功，那新秀啊这个是首秀两助攻啊，当选了这个最佳啊，但是凯恩呢却是罕见的哑火了，所以这个比赛呢有点意思啊。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揭幕战啊。
2: 这场比赛呢，应该说感觉整个赛季转会窗口呢，拜仁慕尼黑这个赛季肯定主要目标还是要争取，首先国内赛场是他们的基本盘，先要稳住基本盘，然后呢，要争取在欧冠赛场，那么取得突破，这是拜仁慕尼黑最重要的目标。基于这个目标呢，球队在赛季转会窗口最重要的就是要留住奥利赛。其实奥利赛呢，在整个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表现呢，也首先是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其次呢也受到了一些非议，然后在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之后呢，奥利赛也是有一些转会的传闻，包括很多豪门球队呢可能希望引进他，但拜仁慕尼黑呢新赛季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首先留住奥利赛啊，这是球队最重要的目标。那么目前来看，根据我手头看到的这些信息，还没有说奥利赛要去转会到哪支球队的消息，所以如果奥利赛能够在新赛季留在拜仁慕尼黑的话，我感觉球队的基本盘首先能够稳住。当然哈里凯恩又老了一岁，他还能否像之前的几个赛季一样呢持续有这种高效的进球表现，这是很多德甲球迷和关注拜仁的球迷需要去关注的。那么哈里凯恩呢，虽然第一场比赛哑火，但是他从场上的表现对于球队的这种作用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那么与此同时，这也是很多五大联赛豪门球队目前在做的，因为现在呢就是转会市场上我们所谓的真正的巨星球员越来越少，可能能够吸引球迷关注点的球星呢也并不是那么多，所以很多球队都选择了向内部挖掘潜力新星，从自己的青训往上提拔年轻的人才，与此同时呢也会签一些自己球探系统挖掘的一些年轻的球员，这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正确的思路，就是你要给球迷一些这种期待感，新鲜感这是来自于这些年轻的青训球员，他们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去给球队的所谓的球队文化去进行注脚。我觉得拜仁慕尼黑这方面做的也不错，那么新赛季的第一场比赛呢，这方面也有所体现。所以综上所述呢，我感觉拜仁慕尼黑第一场比赛从各个方面，都把他们休赛期所展现的，球队的管理层所运作的成果完全展现出来了，所以我感觉这是一场非常成功的比赛。
0: 再来说英超这边呢，热刺是出现了史诗级的崩盘啊，成为了最大的热搜，因为他这个夏窗啊豪掷了很多钱，就现在没在夏窗关窗之前，他已经3.8亿买了托纳利、萨维奥、马尔穆什8个新援，然后呢开局2连败，0进球丢5球，并且呢我看德泽尔比这个赛后的发布会上他也说了，一下点了3个人名好像哈，就是这是理查利森要走，就是感觉整个更衣室已经崩了啊。怎么看这个比赛和这个整个热刺的问题啊？
2: 其实首先就是我想聊一下，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泽尔比在赛后新闻发布会所说的这些言论，我感觉呢，这个言论呢也是他自己给自己减压的一种方式。因为如果说2连败的失利的责任全部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的话，首先他自己可能会压力非常大，有点喘不过气来。与此同时呢，整个舆论带给他的这种压力

0: 包括英国媒体啊，郝迪老师，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也知道，英国媒体呢，对于这种负面新闻的关注啊，对于特别是对于这种负面新闻的报道是特别多的。所以德高底，我感觉他之所以会在新闻发布会，做出这样的言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想把自己身上的这种压力呢往外稍微分担一下，往外稍微分流一下。那么他通过这样的表述方式呢，就能够让大家感受到热刺队，很多新员，加入之后呢，其实球队内部是有一些不安定的因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热刺队，我们知道您刚才提到的李沙利松也好，很多之前加入热刺队的球员呢，他们的薪资其实，是排在目前球队引进很多新员之后，他们是排在中等，甚至是下等的水平，就是他们的薪资并不是很高。所以这些球员为什么会提出转会呢？就是因为他们现在觉得自己，在很多新员来了之后呢，并不被球队所重视，他们拿的钱跟，以及自己认为自己所应得的钱，这方面呢会有很大的差距，所以他们会心生变动。另
1: 对。
0: 外一方面就是热刺这支球队呢，其实在哈里凯恩离开球队之后，其实这支球队呢缺少一个绝对的领袖，也缺少绝对意义上的就是这种球队的这种精神图腾。那么这支球队的文化呢，在一个重塑的过程当中。可能俱乐部希望通过引进托纳利啊，通过引进很多明星球员，让球队呢能够有更强的竞争力，重塑球队的这种精神图腾。但是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样的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上个赛季经历了降级之后，经历了这个保级战之后，那么球队感觉，我现在特别担心的就是热刺球员呢，在这种持续的输球的环境当中，他们没有办法重新唤起他们对于球队荣誉感的这种需要，重新唤起球队对于前四名球队应该处于前四名这种荣誉区间的这种渴望，所以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怕的。但是我觉得任何球队在休赛期经历过这样大幅度的引援之后呢，可能都需要一个重新磨合、重新适应的过程。那么德泽尔比呢，无论是他在英超联赛还是在法甲联赛，这种执教的经历，都体现了他的执教的水平。我感觉球队到底会去向何方，我感觉还是需要通过几轮，最起码我觉得5到10轮联赛之后吧，再去做判断。现在可能真正的难题是留给热刺的管理层。德泽尔比到底他能够留任到什么时间？他的这种赛后新闻发布的言行，在俱乐部层面是否能够得到高层认可？这可能是球队目前一个矛盾的关键点所在。
1: 这个球队这次转会呢，整体来说想补强自己，但是产生了极大的更衣室矛盾。这我觉得，这我们玩冠军足球经理都不会这么搞，就是他们会犯这么大的一个错误，就明知这么搞薪资一定会更衣室爆炸，最后呢还是这么搞。所以说热刺的问题真是一波未平啊，一波又起。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西甲联赛啊，穆里尼奥执教的皇马4-0拿下马拉加，3连胜登顶西甲。好像球队整体来说有点被捋顺了，但是呢，穆里尼奥赛后却泼冷水说啊，最后20分钟踢有点乱啊，有人开始松懈了。就是当然，这是穆里尼奥的一些常规的作为名帅的一种泼冷水的这种战术性敲打，对吧？不能让这些都自以为是天之骄子的球员啊，世界球王的球员骄傲。所以呢，这是他这种常规的这种敲打。怎么看？穆帅回到皇马之后，这个球队的变化，现在是往好的方向在发展了吗？
0: 我感觉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也关注了很多西班牙媒体的评论，特别是很多西班牙的资深的记者，就是说他们自身的感受呢，就是穆里尼奥这次重新回到西甲联赛，重新回到皇家马德里帅位之后呢，一个特别重要的改变就是他褪去了身上的那些傲气，很多之前特别反感穆里尼奥的西班牙的记者，现在我们用一个常用的词就是说叫粉，这个路转粉，或者是黑转粉，甚至是，就是已经重新感受到穆里尼奥现在身上所散发的这种魅力，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皇家马德里，特别是弗洛伦蒂诺会选择让穆里尼奥重新回到皇家马德里来执掌球队教鞭的一个非常重要。

0: 说要转会阿森纳，但是最后呢还是留在了皇家马德里，跟球队进行续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续约，让皇家马德里队持续能够让他们的左路进攻线有持续的这种输出，让球队整个的战斗力持续在一个欧洲最强的水平。我觉得这都是穆里尼奥带给球队积极的变化。我相信现在他的这种执教的理念，他的变化呢也带给了更衣室。所以我感觉现在整个皇家马德里队的球队文化，包括更衣室的氛围，都是在往上走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赛季皇家马德里队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要跟巴塞罗那去竞争西甲联赛的冠军，国王杯的冠军，甚至在欧冠当中，两支球队也要进行对垒。我认为目前巴塞罗那呢，虽然他们的阵容包括整个年轻球员的实力是要高于皇家马德里，但是有穆里尼奥这个变数，我们所谓的 X 因素在的话，相信这个赛季西甲联赛的竞争还是会非常的激烈，非常的有看点。纸面实力来说，作为姆巴佩的皇家马德里，可能跟面对亚马尔的巴塞罗那之间啊，到底会有怎样的竞争格局、竞争形势形成啊？我们都要一起去关注。
1: 现在是接近夏窗的关闭时间，就是像马竞呢，受到阿尔瓦雷斯的转会风波，缺阵，其实球队也是一个残阵，但他还是3-1赢了塞维利亚。你个人关注到的现在，比如说，哪些临近的这个转会，我们还值得去大家讨论的？我看今天巴尔赫拉应该是转会成功了，利物浦签了，并且是一个超级大单，这是超级溢价，1.45亿欧买了个巴尔赫拉。
0: 对，
1: 怎么看最近的一些转会的一些消息啊？
0: 五大联赛应该说现在最受大家关注的可能是英超，英超联赛呢现在有很多球员的进出，像这个赛季在阿森纳这边，跟阿尔瓦雷斯的传言呢已经持续了整个夏窗，阿尔瓦雷斯是否会到阿森纳，这是夏窗关闭之前最重要的一个讯息。阿森纳呢，包括主教练阿尔特塔，包括球队的体育总监贝尔塔，一直在整个夏窗都在运作阿尔瓦雷斯的转会。但是目前来看呢，运作并不是很顺利，因为阿尔瓦雷斯自身是明确表示他要转会到巴塞罗那，他要让他转会的话，他只会去巴塞罗那。但是呢，阿森纳是整个夏窗，对阿尔瓦雷斯引进最有诚意的俱乐部。但是马竞已经明确表示，那么我们绝对不会卖给巴塞罗那。要卖的话，目前的话，他们也觉得阿森纳是最有诚意的俱乐部。那么现在这成为了一个死循环，就是球员的意愿和俱乐部的意愿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个对比到底在官方之前是否会发生变化，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另外呢，就是在夏季转会窗口结束之前，英超联赛看看像切尔西像曼城包括利物浦还会不会引进一些重量级的球员去挑战阿森纳的位置。因为目前呢，夏窗转会的运作来看，阿森纳已经为新赛季去卫冕英超联赛的冠军做好了准备。其次呢，就是在西甲联赛方面呢，巴塞罗那目前来看，他们想引进阿尔马雷斯，但是引进不成的情况之下，从阿森纳引进了热苏斯。球队在锋线有费兰托雷斯离队的情况之下，那么有热苏斯的加入，这是球队锋线的一个补强。但是很多球迷感觉热苏斯作为一个阿森纳可能已经要接近淘汰的球员，对于球队的锋线还是不够的特别是有莱万的这种情况在之前出现，所以巴塞罗那的锋线是否还会有新的引援，这是很多球迷所关注的同时在西甲联赛当中呢，如果马德里定系，那么阿尔瓦雷斯持续跟俱乐部关系不好的话，他们在转会市场上会不会在锋线上继续引进球员，这也是西甲联赛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信息。那么另外呢，我想重点说一下就是法甲联赛。其实法甲联赛这个赛季呢，整个夏季转会窗口非常有趣。法甲联赛现在已经呈现出一个特别明确的，在整个欧洲五大联赛当中，作为一个球员，特别是年轻球员培养的基地，来进行这样的转会运作。像切尔西的卫星队，也是切尔西老板波利的球队斯特拉斯堡，这个赛季特别明显的一点就是，他们把之前已经塑造好、培养好的一些球员呢高价卖出，像莫雷拉、 比利时的国脚等等一批球员，还有两位球员呢是高价转会到切尔西，然后切尔西呢又租借了一批球员到斯图加特堡，这是整个法甲联赛的一个缩影，就是他们作为一个年轻欧洲整个五大联赛年轻球员的中转站，很多年轻球员在法甲联赛展现了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未来呢可能会到五大联赛更高水平的俱乐部去发展，他们也成为了五大联赛引援的一个目标，所以最后转会窗口呢可能在法甲联赛会有一些变动，这也会成为整个欧洲五大联赛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法甲联赛的球员可能会在其他的四个联赛当中去绽放自己的才华。
1: 嗯，说去挣钱，就我们现在说巴尔克拉是卖了1.45亿欧，
0: 是，
1: 然后贡萨洛拉莫斯卖给 AC 米兰卖了7400万欧，
0: 这是很多球迷没想到的。
1: 对，然后穆阿尼应该卖给了尤文图斯，也卖了个4100万，对吧？
0: 嗯，
1: 李刚人是卖了个3500，今年大巴黎赚了好多钱。这大巴黎今年把球员整个的这个球员的转化做得非常的好，这是不是一个良性的俱乐部嘛？就是某种程度说你产生非常高的这种啊投资性价比和这个回报率，现在整个英超变成了就是花很多钱去法甲买人的一个联赛。以前我说是英超内循环，钱不离开英超，现在你不得不离开英超，因为法甲那边有太多这个世界的顶级才俊值得你挥舞钞票去把它签下来哈。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刘云浩就聊这么多，谢谢，谢谢刘云浩啊，再见。
0: 谢谢，拜拜。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方亮，管席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持续进行中。今天下午，总台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进入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在救援现场，直升机不断投送人员和物资，现场依然有大量淤泥，很多救援队员从直升机上下来的时候就一脚踏进了淤泥中。经过前期评估，最松软的淤泥最深处达一米，淤泥下还有泥石流裹挟的沙石，同样很厚。目测有大量车辆、建筑残骸都被掩埋在淤泥和沙石之下。救援人员借助生命探测仪等科技设备向下探测，排查失联人员踪迹。现场还有移民警察也在对应区域加紧开展失联人员搜寻工作。这两天，一支武警卫勤小分队持续奔走安置点一线，进行巡回诊疗和心理疏导。截至目前，分队已累计巡诊200余人次，发放各类药品30余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提出到2026年底，全国服务商资源池内服务商数量突破2000家，形成结构合理、分工有序、协同创新的多层次梯队，复杂场景交付能力显著增强。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日本防卫省当地时间8月31号宣布，在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预算总额约为8.89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此外，由于预计日本将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防卫省将许多项目列为不明确标示具体金额的事项要求，因此最终的防卫费预计还将进一步增加。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意大利8月1号开始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原因是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移民危机。此刻提示，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残余涡旋影响，未来3天福建省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根据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8点启动针对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北京成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这也是继里约热内卢、哥本哈根、巴塞罗那之后全球第四座获此殊荣的城市，也是该荣誉首次花落亚洲。世界建筑之都并不是简单的城市美誉，该计划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共同发起，每三年一届，意在强调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是北京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评价给出了答案。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其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北京既有紫禁城的飞檐斗拱，也有鸟巢的钢筋编织，既有中轴线的壮美秩序，也有胡同里的烟火人间。这座拥有目前全球最多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一砖一瓦都是它的语言。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徜徉在红墙碧瓦和钢筋骨架之间，感受北京建筑里的东方美学。要读懂北京的建筑，得先读懂北京中轴线。北京中轴线是中国古老都城建筑的典范，北端为钟鼓楼，南端为永定门，纵贯老城南北，形成了由古代皇家宫苑建筑、古代皇家祭祀建筑、古代城市管理设施、国家礼仪和公共建筑、居中道路遗存共同构成的城市建筑群。2024年7月2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建筑在这里，不光是住的地方，更是一整套关于秩序与美的答案。而位于中轴线上的故宫，就是这套秩序中最核心的表达。北京故宫就称为紫禁城，位于北京中轴线的中心，是中国明清两代24位皇帝的皇家宫殿，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的古建筑群之一。北京故宫于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被评价为明清时代中国文明无价的历史见证。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是在明清皇宫及其收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型综合性博物馆，成为全民共享的文化资源，完成了身份的彻底转变。如今，我们既能在故宫看到古代皇家的威严气派，也能读懂古人的建造智慧。这座宫殿早已不只是一座建筑群，更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珍贵的文化瑰宝。

0: 沿着北京中轴线向南，从金碧辉煌的故宫出发，天安门广场的宏阔，天坛的魅力同样令人沉迷。三重檐圆形攒尖顶，深蓝色琉璃瓦，朱红色立柱，天坛祈年殿优美的建筑线条无不令人惊叹。天坛始建于明成祖永乐十八年，即1420年，最初的名字叫做天地坛，是皇帝祭祀天地之神的地方。明嘉靖九年，也就是1530年，在北京北郊另建祭祀地神的地坛，所以原来的天地坛就成为了专为祭祀上天和祈求丰收的场所，并改名为天坛。1918年，天坛被辟为公园，完成了从皇家祭坛到市民公园的身份转换。1961年，天坛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为世界文化遗产。天坛的建筑美学浓缩在一个园子里，其中的建筑从整体布局到单体形制，无不呼应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而天坛建筑群中极具代表性的就是祈年殿。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传世古建》和探访人张涛、建筑专家柳素、文化学者耿硕一起走进祈年殿，沉浸式感受天坛的非凡魅力。
1: 天坛作为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祭祀建筑群，延续了古代礼制，选址于故宫东南方向约5公里处，是明清帝王祭天祈古之地。作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祭祀建筑群，天坛的占地近300万平方米，规模宏伟，气势庄严。在天坛的中轴线上，从南往北依次排列着元丘、黄琼宇、祈年殿、黄前殿，西边建有斋宫，其中元丘为古代的祭天场所，位于它北面约400米的祈年殿则用作祈祷五谷丰登之用。两处古建筑都表达了古人对天和

0: 自然的崇高敬意。在天坛的众多建筑之中，尤其以祈年殿最为大众所熟知，它以无可比拟的建筑形制和建造工艺，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艺术典范。
1: 天坛是由排列在中轴线上的好几个建筑组成的一个建筑群，但往往提到天坛，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祈年殿。
2: 是的，因为这个祈年殿太漂亮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祈年殿上的那个牌匾呢，是乾隆皇帝题的，他就正式把这里题为祈年殿，就是意思是在这里祈祷丰年。
0: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祈年殿就代表着天坛，足可见祈年殿在天坛建筑群落中的地位。祈年殿立于6米高、3层圆形环绕的汉白玉台基之上，38米的殿高对应9丈9尺9寸，3层重檐圆形屋顶的大殿，鎏金宝顶，蓝瓦红柱，河西彩画瑰丽夺目，檐下斗拱繁花似锦。不仅极具中国传统色彩之神韵，更将古人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祈愿，以及对天的感恩和敬意融入建筑之中。
1: 在祈年殿前，总会被它的恢宏所震撼，它仿佛有一种晴天之势啊。为什么会有这种视觉感受呢，刘老师？
2: 这就是中国建筑的这个造型之美。因为祈年殿它这种屋顶形式呢，叫做船间顶。中国古代建筑有4角船间、6角船间、8角船间，而这个呢是个圆形的船间。这个圆形船间的制作是特别的困难，所以呢它很少。尤其这种3层屋顶的这个船间顶，目前保存下来的古建筑中间，这是唯一的，只有这一座。
0: 祈年殿3层圆形屋顶的形制，在中国古建中独一无二，每年吸引着超2000万游客和众多国际政要前来参观游览。祈年殿的外观彰显了古人对几何美学的深刻理解。如果将3层屋顶的边沿连接，2条边线在天空相交之处形成接近30度的夹角，再把最上面一层屋顶边沿与鎏金宝顶连接，2条边线则形成了非常接近90度的直角，构成了完美又稳定的3角形构图。除了独树一帜的设计带来的视觉享受，3层屋檐更是蕴含了古人的礼制思想。
1: 其实屋顶在古建筑当中也是等级的一种象征，它这3层屋檐是有象征意义的，天地万物。所以中国的建筑它是有一个符号语言在背后的，也就是中国人讲的这个以物载道，它表达了对于天的对于祭祀的这样一个至尊的一地位。
0: 祈年殿作为最高等级的皇家祭祀建筑，从形制到色彩都彰显出古人对天的无上尊崇。而当人们步入殿内，另一幅让人惊叹的景象便铺展在眼前。抬头看去，祈年殿内最高等级的龙凤彩画富丽堂皇、庄重典雅，天坛内外5000多处河西彩画以粒粉贴金的装饰技艺，勾勒出龙纹、凤纹、云纹、锦纹，将皇家的威严与华丽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彩画凝聚着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和他们登峰造极的审美境界。除了环殿一周的河西彩画，殿中央4根大柱的雕金纹饰更增添华美之感。大柱上方的西番莲纹样取吉祥如意之意，下方的海水江崖纹则象征着江山永固。而作为最高等级的皇家建筑，
1: 这四根19米多高、直径达1.2米的大柱，其体量甚至超越古。

0: 的太和殿，在中国古建筑中可谓绝无仅有。
1: 中间的四根柱子就象征一年四季，然后它外面有两圈柱子，里面一圈十二根，就象征一年十二个月。这一圈呢是叫做金柱，外面那一圈呢叫圆柱，圆柱又是十二根，就象征一天十二个时辰，两圈合起来二十四根，就是一年二十四节气，再加上中间四根呢，就是天上的二十八星宿。建筑结构和这种文化的象征含义结合得这么好，那确实是中国的古建筑中间没有第二个了。
0: 祈年殿内环形排列的大柱，蕴含了中国古代的哲学理念，是古人时空观和宇宙观的充分体现。而灯视线顺着殿内大柱向上望去，位于天花中央的便是祈年殿的龙凤藻井。龙和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祥瑞之首，寓意着吉祥如意，是皇家威严和尊贵的象征，更是阴阳相合、刚柔相济的最高体现。
1: 中国的古建筑重要的殿堂在最中心的位置有一个凹进去的那个结构，那个东西叫做藻井。尤其呢，这个圆形藻井呢，它是由斗拱来构成的，而这个斗拱呢又是呈放射形排列，它就要靠里面的比较窄，靠外面的比较宽，所以这种制作又比其他的那个古建筑的那个更讲究、更麻烦、更难做。所以呢，你刚才说这个是藻井中间的天花板，那真是天花板。
0: 在层层斗拱的承托之上，大殿正中的圆形藻井雕饰金色龙凤，高高凸起的龙头和凤首栩栩如生，与地面中心的这块龙凤石上下对应，妙然天成的石头表面纹理清晰，天然勾画出一幅龙凤图案，惟妙惟肖的龙凤石与高悬在上的藻井，使自然之美与雕琢之美在祈年殿内达到了高度统一。此刻世间的万千气象仿佛被收纳在了穹顶的方寸之间，中国传统建筑以有限的空间营造出无限之感，令人仿佛置身浩瀚无垠的宇宙，静静感受着时空的流转。
2: 其实北京拥有的世界文化遗产远不止北京中轴线、北京故宫和天坛，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长城、颐和园、明十三陵、大运河也都在列。而在这份世界级名录之外，北京还藏着无数值得一探的宝藏建筑，比如恭王府、国子监、孔庙、地坛等等。这些古建筑散落在北京城的各个角落，每一座都有自己的故事。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1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于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俗话说，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接下来咱们就聊一聊这座著名的清代王府。恭王府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前海西街，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是现存唯一保留原有建制的清代王府。府主人中有两位曾声名显赫，权倾一时，一位是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一位是咸丰皇帝的六弟恭亲王奕欣。恭王府之名便由此而来。恭王府由府邸和花园两部分组成，总占地面积约6万平方米，其中府邸占地约3.2万平方米，花园占地约2.8万平方米。1982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么，恭王府的建筑格局有什么讲究？府中著名的三绝一宝都是什么？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在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的讲述中去寻找答案吧。
18: 恭王府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其实啊，简单的说啊，就是两个部分，前面是正式的府邸，后面是花园，加在一起占地约6万多平方米啊，就相当于北京故宫的1/12。它的建筑格局啊，也有点像故宫，也是分为东路、中路和西路啊三条线，每一条路啊都是沿着一个轴线来建造多个四合院，而且是各有特色。比如说中路庄严，西路典雅，东路华丽。我们先说中路，中路的正殿啊叫做银安殿啊，也有人管它叫做银銮殿。哎，你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就跟皇帝的那个金銮殿有点差不多？真的是显示出和珅是乾隆皇帝二把手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了。那这个银安殿呢，它是恭王府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建筑了。只有重大的事件或者说重大的节日啊，这个时候它才打开，就起到了一个礼仪的作用啊，有点像故宫里的太和殿。但是啊，很可惜，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银安殿啊是后来重建的。因为啊，就在1921年的时候啊，正月15元宵节的这一天，它烧香突然间失火了，整个院落全被烧了。那东路呢，它的正房叫做乐道堂。来，这个乐道堂呢是恭亲王奕欣的一个起居处了啊，他要在这住。而且啊，当年这个固伦和孝公主啊也在这儿住。那西路呢，它的主建筑叫做西进斋。这个西进斋呢，在和珅时期啊叫做嘉乐堂啊，是和珅当时的一个住所。 所以呢建造的特别的奢华啊，殿内的雕刻都是用的这个金丝楠木啊，非常考。

0: 考究。那后来呢，这个家乐堂改名叫做了西进斋。那这是因为呢，这里曾经啊保存过恭王府里的一件镇府之宝，这就是陆机的平复帖。这个平复帖啊，它本来是给了十一子成亲王永兴，永兴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书法家啊。然后呢，经过了历代的相传，最终是被这个恭亲王奕欣收藏在自己的恭王府当中。后来这件国宝呢，就被张伯驹先生给买走了，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院。虽然啊，我们今天去恭王府看不到这件国宝平复帖了，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府里的三绝一宝。那因为啊，这个恭王府啊，它是古建筑类的博物馆，对吧？所以我们要从一个建筑的角度来看，总结出来它三个非常重要的看点，人们也叫它三绝。那这第一绝呢，就是西洋门。这个西洋门呢，是恭王府花园的一个正门啊，是恭亲王奕欣建的。整个门啊，都是用这个汉白玉来雕刻的，它就是一个西洋的拱门嘛，也是这个恭王府里唯一的一个西洋建筑。我们知道啊，这个恭亲王奕欣他对于洋务是非常熟悉的，当初建这个西洋门啊，可能就是想把这个西方的文化引入进来啊，来挽救这个清王朝，但很可惜啊，没实现。第二绝是什么呢？大戏楼，这也是奕欣建的，它可是我国现存的一座独一无二的全封闭式的大戏楼，面积啊将近700多平方米啊，可以同时容纳200多个人同时在这儿看戏。那最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大戏楼的音响效果特别的好。当然那个时代没有音响，但是唱戏它是需要声音外放的，对吧？于是呢，在这个戏台的下面它都掏空了，然后放了若干口的大缸啊，就为了增加这种共鸣的混响。那观众无论坐在什么位置啊，你都能清晰的听到声音。那第三绝呢，就是后罩楼。这后罩楼呢，就是王府的府邸和花园之间的衔接处的一个楼。这个后罩楼啊，它可是王府里边建筑最长的一个楼啊，连成了一整排，一共有180多米长。我们说这个故宫最大的建筑啊，太和殿，它才只有65米长，但这个后罩楼就相当于三个太和殿那么长。那这后罩楼呢，它除了长之外，它房间还特别多，有111间房间。但是啊，我们中国的传统哲学啊，有一种叫做满则亏的讲究，所以说它要低调啊，不能说有100多间，就说有99间半啊。你看它还少说了一些。那除了这三绝之外呢，恭王府里还有一宝，这一宝呢就是福字碑。这个福字碑啊，它是康熙皇帝的御笔啊，就被和珅藏的是严严实实的，就在花园的一个洞里边啊，一般人找不到的。传说啊，在康熙12年的时候，康熙皇帝的祖母啊，也就是著名的孝庄太后，她马上要过60大寿了，但是忽然间啊感染重病，哎呀，真的是快不行了，宫里很多太医啊都束手无策，大家都着急怎么办呢。康熙啊就查阅古籍，哎，就发现在古籍当中啊有一个记载，就说这个皇帝啊，他写福字是可以来延续寿命的，因为这个皇帝他是真命天子啊，是万福之命，所以康熙就宁可信其有呗，对吧？他就在这个沐浴斋戒3天之后，哎，就一气呵成地写下来了这个福寿连体的一个福字。哎，说来也真是奇怪哈，孝庄太后得到这福字之后啊，哎，这病啊就真的好了，而且一直是活到了75岁才去世。那这个福字呢，后来就被刻成了碑，就被人叫成了天下第一福啊，是大清的国宝，就在宫里收藏了。但是啊，到了乾隆时期，这个福字碑呢却神秘的失踪了，直到后来重修这个恭王府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才发现。大家如果去恭王府参观的时候啊，记得要找一找这个福字碑啊，看它到底在哪儿。
1: 说完古建筑，再来看两座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建筑。2008年北京奥运会诞生了两座标志性建筑，国家体育场鸟巢和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鸟巢以编织状的钢结构闻名，水立方则以蓝色的膜结构惊艳世界。两座建筑一圆一方，共同构成了北京奥运会的建筑记忆。国家游泳中心，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水立方，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成了全世界游泳运动员的福地，各国运动员在水立方24次刷新21项世界纪录，水立方成为北京奥运会诞生世界纪录最多的场馆。

0: 被誉为水魔方和游泳运动圣殿。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非常科学节目了解一下水立方的建造故事。
1: 2008年1月，水立方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竣工。其实当初设计师们在接到这个设计任务的时候，也并不知道它最终会拥有什么样子的外形，只是希望这座国家游泳中心可以和鸟巢形成相互呼应的效果。在他们的眼中，鸟巢的钢架结构类似于一种热情奔放的表现，那么国家游泳中心就可以通过建筑外形传达出沉静而梦幻的思想。对于国家游泳中心的设计理念，中外设计师们刚开始就达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首先想到了水。因为不管是看见冰雪、看见大海，还是看见小溪，每个人的心情都会变得愉悦起来，所以水对于人是有魔力的。因此中外设计师的任务就是要把这种魔力体现在游泳馆里，让这个建筑能给人带来水的快乐。但当想要诠释这种快乐的时候，中外设计师的分歧就出现了。毕竟这水是流动的，如何用固定的建筑外观来诠释一个流动的元素，这成为了一个令设计师们头疼不已的问题。后来在不断的琢磨中，设计师们想到了在中国文化里有天圆地方的概念，这是我们祖先对自己生存的这片土地最原始的认识。方这个理念也就成为了中国传统的哲学和基本的社会准则。于是将水元素与方的概念相结合的设计理念，促成了水立方最初概念的诞生。从建筑美学上讲，东西方的认知是有很大差异的。究竟用什么造型来诠释水这个主题，还需要设计师们不断的完善。而我们水立方的设计师从泡泡当中寻找到的灵感，水的表现方式有了，那么接下来就是要构造整体结构的框架。因为是三维空间内各部分的接触表面积最小，所以对于钢结构来说，那就是所用的材料要最少。设计师们通过对泡沫理论的深化，最终找到了最合理的组合模式，从而大大的减少了需要的钢材数量。但同样是钢结构，水立方和鸟巢却大不相同。水立方的钢结构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规则，纵横交错当中透露着一股子自然的纯美。然而正是这种自然的不规则的形态，给焊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2: 为了搭建这种不规则的多面体空间框架，施工队需要在空中把一根根钢杆件当成气泡的边缘，逐一在空中按照设计好的位置固定，再与连接边缘的钢球焊接在一起，进而制成气泡的形状。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焊接工艺已经成为一个典型案例，写入了国家级的施工做法当中。
1: 远观水立方，很多人都会以为它仅仅是表面布满了不规则的气泡。实际上，当人们置身在这座庞大的建筑物当中，才能够真正理解设计师们的独具匠心。因为这一整栋建筑就好像前面试验中提到的，和玻璃缸当中的泡泡一样，只不过试验当中所有的泡泡已经全部由钢杆件来代替了。泡泡的钢制骨架搭好了，设计师们还需要给它穿上外衣，用来体现它晶莹剔透的质感。经过实验对比和调研之后，设计人员最终决定使用 EPFE 膜作为国家游泳中心的外套。
2: 水立方上使用的 EPFE 膜，中文名字叫做乙烯四氟乙烯共聚物，它由人工高强度氟聚合物制成，是一种具有耐热、阻燃、高抗污等特点的塑料膜，也是透明建筑结构中品质优越的替代材料。用 EPFE 膜作为大型比赛场馆的建筑材料，更大的优势还在于它们可以加工成任何尺寸和形状，满足大跨度的需求，节省了中间的支撑结构。另外，作为一种充气后使用的材料，它可以通过控制充气量的多少，对遮光度和透光性进行调节，进而有效地利用自然光节省能源，同时

0: 墙体内外两层的充气气枕构成的，每个气枕就像是一个气球，镶嵌在钢结构编织的气泡框架当中，从外表上看就好像给水立方穿上了一层泡泡外衣。一般情况之下，一个标准大气压为1.01×10^5次方帕，而水立方的每个气枕当中的压强只比一个标准大气压多出250帕，因此即使泡泡的局部受到破损，里面的空气也只会慢慢的释放，而不会砰的一声爆裂开来。整个水立方的表面是由3000多个气枕组成，这些气枕大小不一，形状各异，覆盖面积达到了10万平方米。在此之前，相信很多人都很难想象可以用这种 ETF 硬膜材料建造一个如此巨大的游泳中心。
1: 距离2008年北京奥运会14年后，水立方摇身一变成为冰立方再次惊艳亮相。可以说，从2008年到2022年，这座奥运主要场馆从柔情似水到刚毅如冰，标志着北京夏奥与北京冬奥再次实现了完美的对接传承。它也是中国在奥运场馆再利用方面提供的经典范本。国家体育场鸟巢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的举办地，也又一次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北京冬奥会闭幕后，两座场馆没有被闲置，反而通过持续的运营融入了城市生活。水立方以水冰双驱模式运营，在冰上和水上功能间自由切换，吸引了不少学生群体来游泳滑冰。鸟巢则通过大型赛事、文化演出、旅游休闲的立体布局持续运转。从赛时的竞技之地到日常的城市客厅，两座场馆早已从奥运遗产变成了充满活力的城市新地标。而与奥运有关的还有一座更特别的地方，首钢园。北京首钢园是有着百余年钢铁技艺的工业遗址，它始建于1919年，曾是中国钢铁工业的重要代表，入选了第一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成为奥林匹克运动推动城市发展、工业遗产再利用和工业区复兴的典范。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首钢园惊艳亮相，工业风的场馆与冬奥赛事完美结合，首钢园实现了由火到冰的绿色转型。北京冬奥会后，首钢园继续更新改造，在传统老工业区的基础上进行保护性开发，蝶变为城市活力秀场，成为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教科书级案例。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天下财经节目了解一下首钢园的华丽转身。
2: 坐落在首钢园区的冬奥会滑雪大跳台是世界首例永久性保留和使用的滑雪大跳台场馆，目前这里已经成为休闲健身活动场地和极限运动体验场。
3: 老的工业园区，我真的觉得它完完全全的利用上了，给我们就是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福利。
4: 带孩子过来，这边有好多活动，然后专程过来住一晚，玩了两天。
2: 站在大跳台，远看群明湖上波光粼粼，游船点点。这里曾经是工业循环水冷却池，现在改造为兼具生态功能与公共空间的城市公园。杨林打小在附近长大，现在他经常带着孩子来首钢园游玩。对于他来说，首钢园变的是环境，不变的是记忆。
3: 像这块的环境以前没有这么好，里边也没有这么多可以吃的玩的，保留的主要是这些，就是厂房的这些建筑啊，这个几高炉这些，特别的亲切。带着孩子跟他讲讲这个首钢以前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
2: 2010年，老厂房开始进行功能改造和空间更新，钢铁管廊成了高空步道，冷却塔改造为篮球公园，众多体育家的新消费场景在首钢园绽放，神将、攀岩、各类探险体验类项目成为许多体育爱好者的打卡点。
5: 以前我没有玩过那个大跳台，因为很高，但是我闭眼睛跳下去的，
6: 锻炼他的脑子、动脑能力，然后呢，还有他的协调能力，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7: 首钢园区的一家咖啡厅叫卢鑫咖啡，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曾经

0: 一号高炉炉心的位置，现在墙壁上还残存着曾经的炉渣，它的风口呢也被完整的保留下来，现在被作为了氛围灯。那整个环境呢充满了浓浓的工业风，
1: 让首钢人引以为傲的钢铁一高炉改造成了沉浸式科幻乐园，头顶是包炉的钢铁骨架，脚下是绚烂的光影通道，充满科技感的陈设让这里像是一座未来工厂。
2: 首钢现在变成这样一个比较富有科技感的一个场所，本身这件事情也很科幻。
1: 在首钢园的文创店，最受消费者喜爱的是像融丝一样灵动的蚕丝钢，兼具科技含量与艺术创作的文创产品，让消费者带走的不仅是工业遗产的回忆，还有对未来工业发展的期待。
3: 目前首钢文创店大概有160多种产品，随着新品的开发，也引来了更多的这些游客。像五一期间，我们的客流就已经达到了1万左右。
1: 目前首钢园入园企业超1100家，2025年客流达1438万人次，销售额达6.3亿元。
4: 我们坚守着保护为先、活化利用、要修旧如旧的原则。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耕工业遗存的活化利用，比如说暑期推出我们的音乐市集、网友加载计划等 IP 活动，持续提升园区的活力和人气以及消费能级。
5: 北京的城市更新不止于首钢园，在胡同里同样有一场细致入微的改变正在发生。近年来，北京摒弃大拆大建，以微改造、精提升的方式，在保护老城风貌的同时改善民生，历史的层次得以铺展开来。钟鼓楼周边风貌修缮，南锣鼓巷与五道营胡同有机更新，经过绣花功夫的修缮保护，再现老巷幽宅净树衣的精华风韵。历史建筑变身公共文化空间，让城市历史肌理得以完整保留，实现文脉遗存与百姓日常生活相融共生。从紫禁城的飞檐到水立方的气泡，从首钢园的高炉到胡同里的青砖灰瓦，建筑之都为生活而建，为未来而筑。北京此次获评世界建筑之都，不仅是一座古都的荣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理念的生动对外展示。2029年，第3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将在北京举办，北京将以回归平衡为主题，向世界讲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故事。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汪曾祺的散文《胡同文化》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四方方，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他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北京人的思想。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有的是计数的，如东单三条、东四十条；有的原是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库胡同、西新丝胡同，存放柴炭的地方；有的是这条胡同里曾经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如无量大人胡同、石老娘胡同，老娘是接生婆；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巴胡同，大概胡同里曾住过一个哑巴。王皮胡同是因为有一个姓王的皮匠。王广福胡同原名王寡妇胡同，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羊肉胡同当初想必是卖羊肉的，有的胡同是象棋形状的。高一博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大概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样子有点像羊尾巴狗尾巴。有些胡同则不知道何所取意，如大绿纱帽胡同。胡同有的很宽阔，如东总部胡同、铁狮子胡同。这些胡同两边大都是宅门，到现在房屋都还挺整齐。有些胡同很小，如耳朵眼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3600，没名的胡同数不清。通常提起胡同，多指的是小胡同。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要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换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金龟，十几个铁片穿成一片，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得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0: 让我们在这首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的《相信爱》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彭越，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00:00，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46年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

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梅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庭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其中年仅23岁的翻译高文斌，在浩瀚烟海的日本战时报刊中翻出一篇百人斩竞赛的报道，凭一己之力将2名杀人魔王送上了南京的刑场。他是怎样从一名上海青年成长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组的翻译？一篇登在日本报纸上的所谓战绩，如何成为定死战犯的铁证？两个隐姓埋名的刽子手又是怎样被跨越重洋缉拿归案，押上南京的审判台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东京审判之中国法律人》，揪出百人斩元凶的翻译高文斌。1923年2月11号，农历腊月26，新春将近，高文斌生于上海一户普通人家，他的父亲祖籍浙江宁波，当时正在英商洋行做文书，母亲操持家务。望着襁褓中眉清目秀的孩子，父亲想起一家人从宁波到上海打拼的艰辛，便从《论语》《雍也》《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一句当中取出“文彬”二字为儿子命名，盼他饱读诗书，以文安身立世。高文彬果然聪慧过人，2岁多就跟随父亲认读英文报纸的片段，4岁就已经熟背4书5经。1929年9月，高文彬进入私立城中中学开始读书，他中文功底扎实，英语成绩更是连年稳居年级第一，被老师们戏称为长了一颗能装下2种语言的脑袋。1937年8月13号，淞沪会战爆发，高家的房屋被日军炮火轰塌半边，不久上海沦陷，日军在街头抢掠商铺，肆意射杀无辜百姓。那一年高文斌14岁，他从父亲紧皱的眉头和接连的叹息当中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国难的沉重。自此他白天在学校苦学英语，晚上回家自学日语。国难当头，这个少年把语言当成了自己的武器。1938年9月，高文斌进入东吴大学附属中学读高中，3年之后以优异成绩考入东吴大学法学院，这所学府被誉为远东第一法学院。他在这里如饥似渴地学习英美法、中国法和刑法，同时悄悄投身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把日军在上海的暴行一条条译成英文，通过外国记者之手传递到国际社会。课堂上习得的专业本领第一次化作了揭露侵略者的武器。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刚从东吴大学毕业不久的高文斌冲上街头，欢呼雀跃，热泪盈眶。不久他通过考试进入上海老闸区区公所户政股，每天穿梭于弄堂、商铺、饭馆、戏院查对户口，没多久又转到第三方面军的一个军事法庭当书记官，近距离接触战时案件审理流程，积累司法实务经验。1946年4月的一天，他在东吴大学读书时的教授刘世芳找上门来。原来刘世芳的清华同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俊正在上海为中国检察组招募翻译，条件是精通英语、日语，还得有法律专业的背景。刘世芳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己的这个学生。高文斌热血沸腾，当即报名。在接下来的选拔中，高文斌精准译出复杂的法律文书，对日文军事术语和历史名词的把握恰到好处。面对向哲俊如何在国

继法庭上准确传递中国人民的诉求的提问，他从容作答，令向哲俊十分满意。就这样，1946年5月，23岁的高文斌跟随向哲俊踏上了前往东京的征程。与他同行的还有4位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张培基、周希清、郑鲁达、刘继盛。抵达东京之后，高文斌被分配到证据翻译组，核心任务是翻译中国提交的日军侵华证据材料。在那里等待他的是堆积如山的中文档案和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抵达东京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已经正式开庭，首席检察官纪南对日本侵略罪行做总体概述，日本律师总体辩护之后，各国检察官开始分别检控，中国排在第一位。法庭以英语和日语为官方语言，而中国提交的证据大多是中文原始材料。从日军作战命令、屠杀记录到受害者证词、报刊报道，多达上万份。许多材料字迹潦草，用语晦涩，翻译难度极大。高文斌的生活被压缩成简单的2点1线，每天伏案超过16个小时，逐字逐句边推敲边翻译，遇到语义存疑、表述模糊的地方，他都要仔细的编号标注，为后续的证据核查与线索深挖留下清晰的索引。此刻的他如同上紧了发条的时钟，一刻也不敢停歇，因为每一份文件、每一句证词都可能关系到战犯的定罪量刑，关系到民族的尊严与正义的伸张。工作中，高文斌展现出极高的专业素养，他根据法律文书的特点灵活调整句式结构，译得准确流畅，又确保译文兼具权威性与规范性。尤为可贵的是，他与张培基配合默契，堪称团队里的黄金搭档。张培基精通英文法律文书的规范表达，高文斌熟忍日语，能精准拆解日文档案当中隐晦表述和军事术语，两人优势互补，相得益彰。一次翻译一份日军清乡政策档案时，高文斌敏锐地察觉到日文原文中的肃正一词，表面看是整顿之意，实则暗藏屠杀清除的血腥内涵。他当即与张培基商议，反复推敲之后，将其译为残酷镇压与灭绝，一举戳破日军的话术伪装，为法庭认定日军战争罪行提供了关键的文字佐证。对高文斌的严谨细致与精炼准确，向哲俊颇为欣赏，赞誉他翻译了最可靠的证据。后来裘少恒因病辞去秘书兼助理检察官的职务，向哲俊便提拔高文斌担任自己的秘书。高强度工作3-4个月之后，中国检察官的检控环节结束，紧急的翻译任务基本完成，高文斌作为向哲俊的秘书继续工作。在翻译证据材料的过程当中，高文斌敏锐地发现，对于日军侵华暴行，法庭虽有大量证人证词，却缺乏针对个别极端残忍战犯的直接证据。一个念头在他心里扎了根，一有时间就往资料室跑。1947年的一个午后，高文斌在堆积如山的旧报纸堆中翻到一份1937年12月13号出版的《东京日日新闻》，头版报道标题“百人斩超纪录”，瞬间刺痛双眼。报道由前海铃木2名随军记者发自紫金山前线，详细记录向井敏明、野田毅2名少尉进攻南京途中开展杀人竞赛。两人相约比拼斩杀平民人数，十日核对战果，野田毅斩杀105人，向井敏明斩杀106人，不分胜负。随即约定再战，目标斩杀150人。报纸还配发两人主军刀、面带狞笑的合影。读到文字的那一刻，高文斌浑身气血翻涌，心中满是悲愤。

强忍怒火，一字一句摘抄两人姓名、所属片同部队、参战全部细节，牢牢记下这条致命线索。仅凭单篇报道不足以形成完整证据链。自此，高文斌开启持续多日的档案搜寻，他往返多家史料机构，陆续找到12篇相关同期报道。1937年11月30号，东京日日新闻首次刊发竞赛消息，彼时野田毅斩杀56人，向井敏明25人。后续12月上旬、12月10号、13号连续4次跟进报道，完整记录杀戮数字持续攀升。大阪日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多家日本媒体同步转载渲染这场杀戮竞赛。更关键的是，报道收录野田毅返乡之后在小学演讲自述内容，他当众炫耀如何将平民驱赶列队，逐一砍杀，毫无半分悔意。国内报刊证据同样形成佐证，上海英文报纸《密勒市评论报》1938年元旦刊发专题批判百人斩暴行，汉口版《申报》同步转载，中外史料相互印证，一套无可辩驳的完整证据链就此成型。完整证据链整理完毕，高文斌第一时间与向哲俊沟通处置方案。但是两道现实难题横亘在眼前。其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针对南京大屠杀的举证程序已经全部关闭，新增证据无法再提交庭审。其二，向井敏明、野田毅仅为少尉，军衔未达到甲级战犯审判标准，不在东京法庭被告名单之中。两人商议之后确定处置路径，将全部报刊、照片、摘抄材料复印3份，一份留存国际检察局备案存档，另外2份经由首席顾问倪征玉转寄至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递交庭长石美瑜。石美瑜收到全套铁证，当即呈报国民政府国防部，正式向驻日盟军总部提出抓捕2名战犯的书面申请，在东京开启跨国追查。驻日盟军收到申请后，对此二人发出通缉令，并指定由调查科负责调查和抓捕工作。但是抓捕过程一波三折，阻力重重。向井敏明、野田毅所属日军第16师团1944年莱特湾海战当中被美军全歼，战后部队人员分散遣返日本，两人下落全无。盟军调查科翻阅620名16师团被俘人员名册，才确认二人已回到日本本土。可是日本同名同姓民众极多，大范围摸排持续数月，始终没有二人踪迹，追查工作一度陷入停滞。转机发生在1947年5月18号，东京赤坂路一家鱼丸店内，一名醉酒男子当众叫嚣当年在中国一日斩杀100余人，言语嚣张。国际宪兵闻讯立刻进店将其控制审讯，此人名叫田中军吉，曾任侵华日军第6师团大卫中队长，随部攻入南京之后，从中华门到水西门一路砍杀了300多名中国平民和战俘，是另一场百人斩的恶魔。田中军吉被捕之后供述，野田毅返乡之后改名，在鹿儿岛集市摆摊谋生，宪兵立刻奔赴鹿儿岛，在市集将野田毅抓获，依托野田毅的口供，再赶赴山口县抓获靠贩卖山货藏匿的向井敏明。高文斌前往盟军监狱提审二人，面对完整报刊证据，两名战犯依旧百般抵赖。向井敏明声称报纸是记者刻意夸大渲染，野田毅辩称只是常规战场作战。高文斌以流利日语厉声质问，当年你们登报炫耀斩杀同胞的战绩，白纸黑字留存，照片广为刊发，无数老人妇女孩童惨死刀下，他
他们的冤魂岂能容忍你们狡辩？一番诘问之下，两人哑口无言，无法辩驳铁证。1947年11月6号，经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军事组协调，向井敏明、野田毅被引渡到中国，关押于南京小营战犯拘留所。一个月后的12月18号，南京军事法庭公开审理该案，向井敏明、野田毅与田中军籍高桥坦同庭受审，300-400名市民记者到场旁听。庭审全程，两名战犯交替推诿罪行，不断翻供，答非所问。旁听群众义愤填膺。庭长石美瑜当庭宣读判决书，直接引用高文斌搜集的《东京日日新闻报道》《随军合影》作为核心定罪依据。文书写明，查向井敏明、野田毅于南京紫金山路以屠戮俘虏平民做竞赛。野田毅杀105人，向井敏明杀106人，有战时报刊、合影多重佐证，罪行确凿，构成战争罪、反人类罪。当庭宣判，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籍各处死刑。1948年1月27号，南京军事法庭在南京各大通衢路口张贴大幅处决布告。28号清晨，大雪初晴，通往雨花台的道路两侧挤满民众，万人空巷围观行刑。正午12时，3声枪响，3名屠戮平民的恶魔终于伏法。远在东京的高文斌收到处决消息之后，长久积压的悲愤终于得以疏解，当场落下热泪。这份由一名年轻翻译奔波搜集而来的铁证，最终为数百名南京遇难百姓讨回了迟来的公道。1948年8月17号，东京审判相关工作全部结束，高文斌随同向哲俊乘船回国，随身带回2大箱完整庭审记录原稿，两人约定一套交付东吴大学法学院留存研究，一套上交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令人惋惜的是，后续历史变迁当中，两套珍贵档案全部遗失。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院系调整，东吴大学拆分，校内卷宗不知所踪。国民党撤退台湾时，司法行政部大批档案流失，两套东京审判一手史料就此消失，成为历史永久的遗憾。晚年回忆赴东京之初，高文斌坦言，出发前只以为仅需短期工作数月，从未预料这场审判会耗费2年光阴，更不会想到自己能挖掘出100人斩关键罪证，为无数遇难同胞伸张正义。归国之后，高文斌始终坚守法学初心，先后任职上海外事处负责嫡产处置工作，后重回东吴大学法学院任教。上海海运学院成立之后，长期主讲国际法、国际司法、海洋法课程，深耕翻译教学，培育大批涉外法律外语翻译人才。教学之余，他潜心学术，撰写海洋在国际法中的地位等专业论文，参与编译国际法译丛，先头编纂原照英美法词典。词典问世后，收获海内外法学界高度评价。步入高龄，高文斌始终没有放下历史记忆的传播工作，多次接受媒体专访，撰文收录进《东京审判亲历记》，完整还原

到终其一生奔走传播审判真相。高文斌没有身披法袍站上审判席，却以一支笔、一双洞察历史的眼睛，替300,000南京遇难同胞锁定无法抹去的杀戮铁证。一卷旧报纸，两行杀人竞赛的文字，承载着一名青年翻译的家国赤诚，也镌刻下中华民族永不磨灭的苦难记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江萌，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1年底，长篇小说《红颜》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女主人公江雪芹在胜利曙光即将来临时英勇献身的事迹，深深打动了空军政治部歌剧团年轻的创作员严肃。他从小说中抽出江姐的故事，利用22天探亲假的时间编成歌剧脚本。
1: 我说我最近刚看了一本小说《纯元》，我说其中有个人物叫江姐，太感动人了，太伟大了，我说太适合搞歌剧了。一个女性，伟大的女性，英神的女性。我说那段生活呢，我又太熟了。我在解放以前重庆的念书。
0: 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一口气读完严肃的剧本后连声叫好，只是说要精雕细刻，一炮打响。在创作组基本完成歌剧的音乐部分后，刘亚楼又提出要在歌剧中加入几首观众喜爱能够传唱的好歌。严肃和杨明等人深入琢磨江姐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和温柔坚强的性格特点，创作了歌剧中绣红旗等经典唱段。
1: 有人骂他，你们这个小资产小布小亚软绵绵的，你们这个闪变的当这个根本是否定的。可是我们认为革命者他是人，他是血肉之躯，他有很丰富的情感。我们觉得他一个女革命者，女英雄，她就是这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飘摇在天安门上，同志们，战友们，让我们在这黑楼铁窗之下向新中国致敬。
0: 歌剧的最后一场，被关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江姐收到了监狱外偷偷传进来的信，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江姐和狱友们激动万分。他们找出珍藏的一面红旗，靠着对五星红旗的想象，你一针我一线，一针一线绣出5颗闪耀的金星。

但红旗原唱词中有一句，不知说是悲还是说是喜。罗瑞卿大将在看了出演后提出，怎么会不知，应是深知，建议修改成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

0: 1983年，词作家王健去机场为一位即将前往美国工作生活的朋友送行，告别时刻的伤感和好友对祖国的深深依恋都让王健感动不已。在回来的路上，他就把这种强烈的感受写成了一首小诗，取名《绿叶对根的情谊》，并且马上送到了老搭档作曲家古建芬的手上。
1: 王健就写了这首词，这首词给我，我一个字都没动，可以说是一气呵成。
0: 80年代初，刚刚写出《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样朝气蓬勃歌曲的古建芬，心潮澎湃，正准备趁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展才华。然而他清新明快的音乐风格也遭受了不少指责和非议，甚至有人说唱古建芬歌曲的都是不求上进的，这让他深感委屈和不解。古建芬出生于日本大阪，属于归国华侨，当时大阪正在筹建歌舞团，有朋友建议他去大阪工作，古建芬婉谢了朋友们的好意，同时一直在心中酝酿一首想要唱给祖国的歌。
1: 非常明确的，我绝不能走，因为这里是我的根，我的语言在这儿，生活在这儿，我的各种滋味都在这儿。
0: 王健送来的《绿叶对根的情谊》恰好与古建芬当时的心境不谋而合，每一句歌词仿佛都说出了他藏在内心深处的话。
1: 当然这里头对的是自己的亲朋好友，祖国对我的，我的内心是好的，你不要老怀疑我，但是总是觉得这里头有一些苦涩的东西，头一句话就不要问我到哪里去啊，我的心依着你。
0: 1987年12月，毛阿敏以这首歌参加了第四届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国际流行音乐节歌曲比赛，获得演唱、观众和作曲三个奖项，成为我国首个在流行音乐的国际大赛中获奖的作品。此后，这首大气磅礴却又情感细腻的《绿叶对根的情谊》在全国广为传唱，也逐渐成为海外游子表达爱国思乡之情最。

0: 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第一集。
2: 叫马一飞，是南京市鼓楼区阳光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可却遇上了大雨。我以为爸妈会送我，也许是因为早上的事儿吧。
3: 白雪清，我不是说了吗？这个嫌疑人我们刑侦队跟了整整两个月，必须立刻制定抓捕方案吗？
4: 马红叶，这两天急诊室挤满了病人，我是护士长，我肯定要早点去交接班，你送一下一飞不行吗？
3: 他平时不是自己上下学吗？还送？哎，从家走过去也就两三个路口而已嘛。
4: 可外面下大雨了。
3: 他上五年级了，这个男孩子锻炼锻炼有什么呀？你要是心疼儿子，你送。
4: 可我还要去湖南路给妈送降压药。
3: 那你先送儿子再去送药，就这么说定了，我走了。
4: 可我根本不顺路。行，哎，你要公务还是要这个家？
3: 我都要。
2: 客厅一下安静下来，我看着桌上的全家福照片里，他们笑得多开心。也许吵架是大人另一种说话方式吧。哎，再坚持一下，护学岗上有老师呢。
5: 这位家长，来，把孩子交给我。
6: 哎，好的，老师，谢谢您啊。您看看雨下的。
5: 哎，同学，到老师的伞下来。
7: 马一飞，你怎么淋成这样？
8: 魏学长，
7: 来，快快快，到走廊来。哎，等等，我给你拿条干毛巾，来擦擦脸。
8: 谢谢。
7: 以后下大雨要穿雨衣，别打伞，知道吗？你看你校服都湿透了，来脱下来，我用电吹风帮你烘干。
8: 不用，毛巾还您。
7: 来，你跑什么？小心感冒。
8: 感冒才好呢，爸妈就会后悔没送我了。
9: 现在我们举行开学典礼，同学们，新学期啊，学校为大家准备了一份大礼。
10: 哎，什么大礼？自从贵校长去年来我们学校后，办了很多节，什么美食节、风筝节、花草节。哎，李海，你说这次要办什么节？
11: 哎呀，管他办什么节，只要不上课就好。哎，涛哥，难道是新疆伊宁的友谊学校寄葡萄干了？我要多分一点。
10: 你就知道吃吃吃。哎，马一飞，你猜呢？
8: 我也不知道呀。
5: 哎，胡老师，您是学校的老资格，肯定知道吧？
4: 我怎么知道啊？哎呀，快宣布吧，我还得带学生回教室刷题呢。
8: 又做题，我偷偷回头看了一眼吴老师，谁知正好和他的目光对上，吓得我立刻回头。吴老师是隔壁二班的班主任，他很看重成绩， 每到期末总在班里统计全优生人数，上学期期末为了拿年级均分第一，他每天都要布置很多复习作业，听说他们班的暑假作业也多得吓死人。
5: 吴老师，学好数学一定要多刷题吗？
12: 小钱老师，你才工作几年啊，我教数学的时间比你的年龄都大。哎，你们班那俩学生交头接耳的，快管管。
5: 哪儿呢？嗨，现在不是在课堂上，就让孩子们随意一些吧。
12: 你这么纵容学生，难怪他们不怕你。
8: 我们为什么要怕钱老师？我们都喜欢他。

0: 钱老师刚参加工作三年，年轻漂亮，说话的声音像春风一样温柔。听说他的微信名叫美羊羊，真好玩。
1: 同学们，为了奖励大家。
2: 哎，什么奖励？
3: 让我们足球队多踢足球呗。
2: 切，你能够比苏超好看。
0: 如果办猜灯谜大会就好了。去年我和妈妈去阅江楼参加中秋晚会，主持人出了好几个灯谜。
3: 哼，傻子才玩猜灯谜呢。
4: 安静，现在是聊天的时间吗？
1: 同学们，为了奖励大家，这学期啊，我们阳光小学开超市了。
5: 冯子啊，鲁迅啊，学校开超市卖什么呢？
6: 魏校长，超市卖什么好东西？
1: 同学们，同学们听我说，学校超市的商品很多啊，像文具、书包、书籍，还有你们喜欢的喇布和乐高玩具。哎，不过这些啊，得用积分兑换。
5: 积分肯定是用考试分数兑换。耶，我能换很多。
3: 成绩好了不起啊。也不知道我能换几分。
0: 又看分数。哎。
1: 积分发放的方式很多。积极发言，按时完成作业，值日认真，衣着整洁，哎，都可以在班主任那儿兑换积分。今天我们还要进行积分抽奖，每人至少50个积分，可以换一包花种子啊。这些花种子可以种在校园里，也可以寄给新疆伊宁的友谊学校。
2: 好想念伊宁的小伙伴阿依诺尔和凯撒尔哦。
3: 真羡慕你暑假能参加新疆研学交流团。
4: 如果爸妈不忙，如果我上学期能当上全优生，他们也会带我去新疆见见我的好朋友的。凯撒尔跟我说过很多新疆的文化，什么巴扬啦、木刻版画啦、锡伯文书法。哦，对了，他还跟我说过新疆有一个手风琴博物馆呢。
1: 同学们，这次的特等奖是1000积分。
7: 这次要放奖吧，我等不及了。
8: 龙晴，
2: 接龙接龙。喂，你站到我后面去。
8: 抽奖了，抽奖了，
2: 好像还没有人中大奖呢。
8: 奖都留给我吧。
2: 现在轮到我们班了。冯子啊，鲁迅啊，保佑我中大奖吧。
0: 唉，大我妹，
2: 我才中50。哎，李海，你呢？
3: 啊，我也才中50积分啊。算了，给你来送个花种子吧。
2: 马一飞，你怎么样？
0: 我应该和你们一样吧。我
2: 孔子啊，鲁迅啊，我们班马一飞中大奖了，特能奖。
4: 真不敢相信这种好事会轮到我。
2: 走回教室把这好消息告诉钱老师。
9: 下面广播通知，请3到6年级的班主任和学科负责人到会议室开会。
10: 小钱老师，走，开会去。
11: 怎么突然开会呀？
10: 听说贵校长要推广什么助学课堂。我真不明白，他一把年纪还折腾什么呀？
12: 咱们是不是现在把寿命卡重启和电子给他割断呀？
13: 这个地址
1: 开学后我常在校门口啊听中高年级的家长们抱怨家庭作业多，孩子睡得晚，厌学。我今天就是想了解一下情况。
11: 哎，校长，我可不敢多布置作业。现在啊，教育局对不同学段的作业量有明确的时间要求。
14: 我们班孩子大多能在规定的1小时之内完成家庭作业，有些孩子动作慢，或许呢会多花些时间，不过啊是个别现象。
1: 嗯。哎，其他老师也说说，这家庭作业到底该怎么布置？
11: 这的确是个问题，布置多了吧，家长要求减负；布置少了呢，家长又说啊，孩子时间一多啊，就玩手机。
14: 我常听班里的孩子说，写完学校作业还要写家长布置的作业呢。
11: 对，我们毕业班的家长啊，直接要求我啊，多布置作业，还要我啊，推荐教辅书、刷题卷呢。 哎，吴老师，您不说说呀？
10: 说什么呀？作业少了，孩子练得不够，成绩根本没法保证。我是主张多写作业、多练习的，几十年教下来，我送走多少优秀的孩子，清华、北大、哈佛、牛津都有我的学生，还不是小学打下的好基础啊。

0: 我们是教育改革的实践者，要实践教育高质量发展，观念和方法都要变。分数重要，但不能指定的分数，更要看到孩子的思考力、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学期啊，我想推进助学课堂，让孩子们从会做题走向会学习、会思考。这是我打印的助学课堂实施方案，大家了解一下。
1: 零分数，家长会同意吗？
2: 我扣错了两分，家长啊能上门找我要呢。
1: 家长啊都一个样，只要孩子成绩好，一切就好。
0: 吴老师啊，您是学校的元老，您怎么看？
3: 我呢，我不懂什么助学课堂，但我认分数，成绩不好说什么都没用。
1: 不对，家长要的就是分数。
0: 可是，
3: 哎，上课了哈，马上呢是我的数学课，我可不能让学生等我。校长，不好意思，我先走了。
2: 哎，校长，我也有课呢。
0: 上课要紧，这事儿啊，我们工作群里接着说啊。周末请班主任和家长们通个气，我们也摸一摸他们的想法。
4: 魏校长，您材料上的那段话我反复读了好几遍。
0: 哪句话呀？
4: 助学课堂就是让老师像养蜂人一样把学生带到有花蜜的地方，真好。
5: 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
6: 马一菲，你拿1000积分打算干什么？
7: 换了高，不能换期末的全优生就更好了。
8: 兄弟别做梦了，你和我都一样从没当过全优生，还是换零食吧，什么薯片啊、辣条啊、肉肠啊，到时候带我分点。
6: 要吃自己攒分去。哎，你们看，吴老师又捧学生进班了。
5: 同学
6: 果然每到周五必发练习卷。
8: 嘿嘿，他们班的人明天看不了速超喽。
6: 你们明天都来我家看直播吧，我多准备些零食，中午再点份披萨如何？
8: 行。
7: 哦，不行，我明天要补数学。
6: 那好吧。
9: 你回来了，一菲，快快快，抓紧时间洗手吃饭，一会儿啊我们单位的小月来给你补课，他可是我们南医大毕业的高材生。
7: 不是明天补的吗？
9: 今天明天都补。哦对了，除了补数学，英语也得补补。
7: 好好好，我补。
9: 好了好了啊，吃饭，来吃点排骨，我特地给你做的糖醋小排。耶，哎，
7: 你们钱老师发的什么呀？助学课堂，是补课的吗？调查作业量大不大？哎呦，作业多点有什么不好？只要能提高成绩。学校推广助学课堂是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更主动的学习，让孩子能带着自己的观点和疑问走进课堂，将来成为课堂的主人。什么意思啊？孩子怎么能当课堂的主人？老师就该好好上课。我说，哎，你们新来的校长能不能多花点心思在教学上啊？当初我和你爸为了你能够进鼓楼阳光小学，特地贷款买的学区房，现在还在还贷。
9: 小月来啦，我们正吃饭，你吃了没？
10: 护士长，
9: 哎呀，不用不用，我吃过了。
10: 这个就是一菲吧？
11: 小月姐姐好。
9: 小月，我儿子

0: 数学不行，只能考个70来分。你呢，帮他好好补补。这是我买的辅导书。
1: 副市长，您放心，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一菲，吃饱了吧？带小月姐姐去房间学习啊，听话。
1: 哦。一菲，我看看你的课本和作业。这小数计算错了这么多啊，应用题也不太会。
0: 我太笨了。
1: 你呀，上课要专心听，要记笔记，还要……
2: 小月姐，你说我的数学成绩能提高吗？
1: 多刷题，多练呗。
2: 其实我每天都做很多题。就好像是我爸出差回来了。爸，老马，哎呀，你回来啦！看看你，这10多天不见，你怎么弄成这样啊？
0: 这拉碴，眼圈通红的，
2: 行，身上还一股汗臭味儿。来，行李箱给我，赶紧洗洗去。
3: 这次出门时间长了些，不过犯罪嫌疑人倒是抓到了。哎，家里有吃的吗？我都饿死了。
2: 这都几点了，你怎么还没吃啊？
3: 那不是说了吗？急着把犯罪嫌疑人带回南京吗？
2: 爸，你胳膊怎么了？好大一块淤青。
3: 没事，抓捕时弄的。
2: 哎，一菲，你出来干啥呀？赶紧回屋去。
1: 我请了我们急诊科的小月来给儿子补课的。
3: 哎，你不是给他报了培训班吗？
1: 钱老师不提倡给孩子报学科培训班。
2: 哎呀呀，你去洗洗吧，这无论花多少钱，都得把他的数学成绩给弄上去，要不然到时候小升初怎么办呢？哎呦，我一想到这事我就烦。
3: 行，别烦了，小点事儿啊。这不是有了1对1的家教吗？啊，一切都会好的。我明天啊，调休一天，我送一菲上学。
4: 魏校长早。
5: 魏校长早。
6: 同学们早。你们早啊。
5: 魏校长好。
1: 明明，红领巾，你的红领巾。
6: 李小明奶奶早啊，就送孙子上学啊。
3: 一菲，校门口那个胖胖的、头发发白的人是谁啊？
5: 魏校长啊。
3: 校长，哎，他站在门口干什么呀？
5: 迎接我们上学呗。
1: 校长早。
6: 奶奶早啊。胡宁宁，哎，你怎么哈气连连的？是不是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
1: 玩手机游戏啊，玩到半夜。校长，您说这怎么好啊？不给玩手机就和我哭闹，我们根本管不住呀。
6: 宁宁啊，周末玩游戏得控制时长啊，一天最多只能玩1个小时。我请奶奶替我监督你。哎，那个张小萌啊，你这鼻孔怎么堵着纸巾啊？哎，
7: 从来不吃蔬菜，流鼻血了吗？这不是？
6: 哎呀，这蔬菜可是好东西啊。这样，中午在学校你多吃点啊。
3: 那校长能记住学生的名字，在这工作很多年了吧？
5: 呀，他刚来一年，他就是能记住我们的名字。魏校长早。
6: 马一菲，你早啊。哎，这位是马一菲爸爸吧？
3: 魏校长好，谢谢您关心我们家一菲。
6: 关心学生是我们做老师的本分。您是警察，这平时工作一定很忙吧？只是再忙也要留一些时间给孩子啊。马一菲这个年龄啊，正需要大人多一些关注，多一些陪伴。啊，
3: 您说的对。哎呀，只是我身不由己呀。
6: 对男孩子而言，爸爸的陪伴更重要。
3: 哦，抱歉，我接个电话。什么？紧急任务？好，我马上回去。一菲，你先进去啊。爸爸要去单位，哎，桂校长，不好意思，我先走。啊，
6: 你去吧。
3: 麻烦让一让，让一让。哎，谢谢。
2: 桂校长，对不起，我爸。

0: 太忙了。
1: 家长们都忙，不过你也要理解大人啊，他们忙不代表不爱你。
0: 嗯，我去教室了。这次家长问卷调查，我们班啊有不少家长反映我作业布置的多，还有嫌我要求高。我布置这么多作业，我为了谁呀？还不是希望你们能有一个好成绩啊。再说了，布置这么多作业，我哪一次不是认真批改的？当然也有不少家长支持我，感谢我。我在这儿说一声，这学期我们班要保持年级第一，所有人期末都能当上全优生。
2: 陶露露，你听见了吗？
3: 听说有家长投诉他了。对了，我们班要试点助学课堂。
2: 助学课堂我妈也提过，不会是补习班吧？现在我周末连玩的时间都没了，天天做题，快累死了。
3: 我爸妈都挺支持的，说值得试试。
2: 是吗？李海，你呢？
4: 不影响我踢球就行。再说，我家我说了算。
3: 坐好坐好，钱老师来了。
5: 同学们，大家上座位上坐好。我呀有件事要宣布，从这周开始，我们班和六年级三班开始试点助学课堂。
3: 钱老师，我爸妈举双手赞成。
6: 我家也同意，
7: 我全家都同意。
8: 什么助学课堂？我爸妈怎么没说？
5: 好了好了，大家安静一下啊！我听桂校长呢介绍了助学课堂。桂校长说啊，现在的课堂呢大多是以我们老师讲解和做题为主，你们呢虽然能够完成题目，却不一定能真正理解，也不会认真思考。但是助学课堂就不一样了。
3: 怎么不一样？
5: 这个嘛，老师这儿有桂校长设计的助学手册，陶露露给大家分发一下。
3: 好嘞。
5: 今天开始我们的数学课就会有一些变化了，上新课之前大家要按照助学手册上的内容完成课前预习。
9: 什么是助学手册呀？
10: 是考试卷吗？
3: 哎，让我看看。
10: 考试？难不难？我能考多少分？
5: 好了好了，大家回家再做助学手册。现在呢，我们复习用小数乘法解决实际问题，请看黑板。
10: 不知道做助学手册要花多少时间，这数学太难学了，我恐怕永远都学不好数学了。先做助学手册。小明排在第三列第二行。
11: 一菲，作业写完了吗？来，喝杯牛奶。
12: 在写数学。
11: 数学？有没有不会的题啊？哎，你要不要问问小月？
12: 没有，今天的作业不太一样。
11: 不一样？我看看。哟，这什么啊？数学手册。你们钱老师在群里说，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很多家长跟着附和，特别是那个陶露露的妈妈，又是支持又是叫好的。是，她女儿成绩好，当然无所谓啦，也不想想别人。唉，行吧，那你做完这个手册，把妈妈买的习题册再做几页啊，咱可不能耽误时间，懂吗？
12: 好。你只说第三列不行，还要第二行。哦，找一个位置需要两个信息，用数对表示。大概懂了。明天听听大家怎么说吧。哎，现在还要做妈妈的作业。计算固定电话收费。固定电话，哎，谁还用这个呀？好困。
13: 马一飞，你数学怎么就考了56分啊？你是不是我亲生的？你给我滚出这个地方！
5: 的是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第一集，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出品人葛莱，总监制崔峰，总制作人王海波，监制朱平凡、田青，编剧刷刷，导演张德强，录音制作梁月，主题歌作词平凡，作曲大雷，演唱陈楚儿，项目统筹王月，执行张杰，宣推魏可染、王宇君、燕子昭。剧中的儿童演员马一飞由常凯军演播，陶露露由翟佳楠演播，李海由张金涛演播，阿依努尔由塞菲亚·屈尔艾提演播，凯撒尔由王子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樊锦瑜、蔡子睿、李逸轩、林祥辰、陈若曦、刘一帆、孙正迪、丁瑞阳、丁玉轩、庞希涵。剧中的成人演员桂校长由郭广平演播，吴老师由梁希演播，钱老师由范周演播，马一飞妈妈由孙兰演播，马一飞爸爸由张传鹏演播，袁江老师由孙达演播，小月由王月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鹏、子君、张杰、徐卓尔等。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鼓楼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最近河南新乡一位热心人士自带工具上街清理路面残留的地钉，却被工作人员以切割产生扬尘影响环保为由叫停，引发全网热议。
1: 路面遗留的地钉是非常容易绊倒行人、扎破车胎的，也是藏在脚下的隐形陷阱。热心市民主动站出来清理本来是值得鼓励的事儿，意外的是竟然卡在了扬尘这两个字上。
0: 角磨机切割几颗金属地钉能产生多少扬尘，大家心里也是有数的。那所谓扬尘管控啊，更像生硬推诿的借口。值得反思的是，当地管理部门对街头地钉隐患视而不见，久拖不治，热心市民主动补位却遭遇阻拦约束，难免令人心寒。
1: 城市治理从来不是按条条框框死卡流程，面对群众主动伸出的援手，多一点柔性引导，少一点生硬叫停，给热心人递上一瓶水，递个降尘的小工具，远比一句不能干更有温度。
0: 一场暖心的公益行动意外受阻，照见的是少数部门工作的刻板短板与温情缺失。事后当地城管局致歉，承认沟通简单造成误解，并将全面排查道路隐患。
1: 所以别让善意需要提前审批，别让热心败给形式主义，我们的城市才能接住更多普通人的善意，变得更安全更有人情味儿。

0: 好，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将为您关注航模逐空，机器人家族亮相，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花式迎新生，
1: 云南宣威山里娃开启空中校车求学新旅程。
0: 国际方面，冰岛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北欧岛国如何在美欧之间重新压住。
2: 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这段时间，各大高校是迎来了新生报到潮，年轻学子们奔赴青春之约，解锁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用一份独特的飞天礼，为2026级新生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迎新体验。一起来听南京台记者张子月、刘传旺的报道。
3: 这两天，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将军路校区，航模队率先为广大新生和家长献上了一场独特的飞天礼。多架飞行器轮番升空，完成翻转、盘旋等高难度动作，让初入校园的同学们近距离感受到了南航特有的蓝天气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模队指导老师史明双表示，希望用这些表演点燃新生的航空梦。
4: 一共是准备了10个表演项目，那么这些表演项目呢，都是来自于我们大学生航空航天类比赛的一些主要的一些竞赛项目，它涉及到这个固定翼类的，有这个旋翼类的，还有多旋翼类的，新生们看着就非常感兴趣，那么也激发了他们未来在南航读书期间航空的一个梦想。
3: 不仅有飞天的高度，迎新现场还有制造的深度。在机电学院的迎新区域，机器狗、机器人战车、外骨骼装置等多款由学生自主研发的智能设备轮番登场，科技感十足。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电学院辅导员康泽源自豪地说，这些都是同学们自主研发、亲手打造的科创作品。
5: 设计这些活动的目的呢，主要是让

0: 生能够提前感知到我们的机器人科创科研的这种氛围，帮助新生更好地热爱自己的专业。
1: 据了解，此次科创展示是南航嘉年华校园开放日活动的组成部分。在为期两天的开放日里，国家重点实验室、特色实验室同步向新生和家长开放，校史馆、立德树人馆、航空航天馆等场馆也全部敞开大门，帮助新生在入学之初就直观了解南航的学科布局和人才培养特色。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我们继续开学的话题哈，关注两条特殊的求学路。云南省宣威市普利乡位于群山环抱之中，部分村落紧邻泥珠河大峡谷景区，被以千丈绝壁。曾经这道天险是村民出行难以逾越的屏障，也是孩子们求学路上最大的拦路虎。那个时候他们必须在家长的护送下，沿着峡谷间紧贴悬崖的羊肠小道，手脚并用攀爬三个多小时，才能到达位于山顶的普利乡关寨村完全小学。
4: 而改变始于一项民生和文旅融合的举措，依托泥珠河大峡谷景区的开发建设，2022年一条高268米的观光电梯青云梯与空中缆车率先投用，将孩子们耗时3小时的悬崖求学路缩短到了30分钟。
3: 今年7月底，垂直高度288米的又一部悬崖电梯扶摇梯全面投入使用，两座空中飞梯并肩矗立，组成了一道独特的空中校车景观，不仅一举破解了山区出行与运力瓶颈，也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按下了加速键。
4: 这两天啊，升级后的双梯空中校车迎来了新学期的第一批学生，曾经艰险漫长的崖壁求学路，在文旅惠民的持续推进下，变得更安全、快捷、从容。请听总台记者刘翔宇、陈正发回的报道。
5: 8月30号下午1点多，一辆景区电瓶车载着7、8个孩子，沿着峡谷新修的公路，从泥珠河村稳稳驶向扶摇梯入口。开学第一天，孩子们都背着鼓鼓的书包，手里还拎着住校用的行李，分量不轻。但踏上这条新学期上学路，脚步却是前所未有的轻快。到了电梯入口，孩子们排队有序走进电梯间，仅仅57秒，电梯平稳抵达288米高的崖顶，再换乘空中缆车继续向谷顶的关寨村完全小学进发。垂直落差500多米的峡谷天堑，曾经是一代代孩子上学路上最大的障碍。过去他们需要手脚并用攀爬崖壁小路，单程就要3个多小时，雨季还随时面临落石和山洪的危险。而如今电梯加缆车全程不过半小时，学生王思纯说，到学校后鞋底都还是干干净净的。
6: 以前走老路的时候需要3个半小时才到学校，现在有了电梯，就是需要好半个小时就到学校了。之前的时候长洪水的话，都要他爸爸他们背着上去，到现在就不用人带着了，然后就可以自己去上了学了。
5: 泥珠河村村民陈关杰家里有3个孩子，他说，自从有了空中校车，孩子们的求学路从跋山涉水变成了腾云驾雾。有了这部电梯，自己悬着的心彻底放下了。
7: 特别是下雨天或者是冬天这一季的嘛，非常的危险。然后现在电梯这块建好了是非常便捷，之前是走3个半小时才能到学校，而且还不安全。有些特别是下雨天的，有时候背到学校里面，孩子也累着，我们也累，到学校里面上课都上不了。然后现在电梯通了，半个小时就到学校里面了。我妹基本没怎么送了，现在让他们自己去，然后我妹放心。
5: 其实空中校车不仅仅供学生上学使用，还是景区运送游客的主要通道。附近村民也借助电梯走出大山，外出务工或做小生意，电梯在上升，日子也在上升。学生家长燕玲：
8: 电梯缆车照顾着我们农民，还和学生一起在照顾着了。学生放学也很方便，然后我们农民出境也很方便，因为游客下来他不用排队， 然后游客他就越来越多，然后对我们小吃店这些生意也挺好。
5: 今年新投运的泥珠河大峡谷二号空中校车扶摇梯垂直高度288米，总投资约6800万元，采用全透明360度玻璃幕墙户外观光设计，与高268米的一号空中校车星云梯并肩矗立，双梯联动，运力成倍提升。关寨村完全小学老师田德普在这里教书多年，没人比他更清楚这条上学路的改变对一所山村小学意味着什么。
9: 过去交通不方便的时候，那时候他们来读书呢，都是人背马驮的，要走那个很远很远的山路才能够到学校。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空中校车起来以后，他们从家里面来只要20多分钟就到了。还有在过去老师呢也进不来，因为这个地方的交通有一点闭塞，山路呢比较的又远。现在呢你看条件好了，老师进来也得以多了，老师与家长就更好的连续在一起，随时关心学生的发展。
5: 云端上学路，一头连着大山深处的袅袅炊烟，一头连着山区孩童的璀璨未来。玻璃乡党委书记杨杰介绍，两部高山电梯的建成不仅是为了旅游观光，更承载着打破峡谷地域壁垒、补齐乡村教育基础设施短板的使命。眼下当地正摸索用旅游收入反哺日常运维，让这部空中校车不仅跑得稳，更能跑得远。
4: 空中校车呢，不仅是方便了孩子们的出行，同时村民的出行也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便利。特别是空中校车爆火以后啊，我们的游客越来越多，然后村里老百姓的业态丰富了，民宿开起来了，餐饮搞起来了，收入增加了，农产品卖出去了。所以空中校车呢，不仅是孩子的上学路，更是老百姓的致富路。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0: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1: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2: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3: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4: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关注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接下来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落幕，中国女排与卫冕冠军泰国队鏖战5局，最终以2-3惜败，无缘队史第14座亚锦赛冠军。同时呢，也遗憾地错失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和巴黎周期相比，洛杉矶周期的排球项目门票的获取方式又变了。这里面呢，要么你就要成为洲际锦标赛的冠军，要么呢，你就要在明年的女排世界杯尚未获得奥运资格的球队当中成绩排名前三。最后一条路呢，是2028年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结束之后，在尚未获得奥运资格的球队当中世界排名前三。听起来很复杂，我想呢，咱们就不算小分看总盘子，您就会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个任务的难度。 洛杉矶奥运会女排项目呢，一共会发12张门票。目前中国女排世界排名第7，按理说拿到奥运门票情理之中。但是去掉已经获得席位的美国。

0: 所以力争亚洲冠军反而是最好解的一道题。这么说吧，亚锦赛相当于洛杉矶奥运会一次降分提前录取的机会，我们自然要拼尽全力。于是大家看到了，咱争取到了主场的优势，有了一个相对最舒适顺利的晋级轨迹，召回了已经去高校上班了的老二传刁琳宇，可谓是毕其功于一役。但最终这场洛杉矶奥运会的期中考，中国女排还是没能过线。这里面啊，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不走运的因素，比如我们在本周期着力培养的主攻手吴梦洁，五月训练的时候左膝韧带断裂，上个周期的绝对得分点李盈莹，去年二月的时候右脚脚踝严重受伤，恢复情况缓慢，后续又叠加了心脏病的手术，这两大得分点或无法出战或打伤出狱，这让中国女排已经没有了予取予求的边攻手，硬核实力相对于巴黎周期我们都下降了，更别提和东京周期前三年那种巅峰状态相提并论。再来，硬件能力不足，那我们副攻位置在亚洲的身高优势总摆在那儿吧，带了四个副攻不可以下分吗？非常遗憾，咱们的副攻现在决赛当中恰恰被对手吃透了。整个亚锦赛中国队的副攻可能更偏向三号位，传统的背飞战术使用的少之又少，缺乏了背飞的掩护，泰国队是放心的收缩拦网，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四号位主攻和三号位快攻上，也导致了我们进攻体系被轻松预判，中国队进入到了人家的拦防舒适区。其实啊，咱不是没有想办法，为了亚锦赛，教练组在二传位置上选择了与副攻配合更默契、更敢给副攻球的谢胜玉，放弃了此前重点培养的年轻二传张子萱。然而在决赛的高压之下，我们的角色效果并没有完全兑现，二传与副攻的配合在关键身上仍显胜疏。其实我觉得任何球队都会面临新老交替的问题，中国女排在巴黎奥运会后选择了更彻底的更新换代没有问题，但是人员的年轻化就意味着球队会更加依赖训练和战术理念的更新，新老交替换的不应该仅仅是一批球员，更是时刻紧跟战术潮流，挖掘自身潜力的执教理念。在这方面啊，我觉得中国女排似乎还有更新的空间。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冰岛全民公投结果于当地时间30号出炉，多数选民对加入欧盟说不。据冰岛方面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经确定胜出。
3: 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弗罗斯塔托蒂尔说，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
2: 他还表示，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联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3: 冰岛位于北大西洋中部，人口约40万，这场公投背后折射出冰岛发展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哪些博弈与张力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从初步计票结果来看，重启入盟谈判的天平两端添上了两枚重量几乎相等的筹码，在毫厘之间的拉锯里，指针隐隐指向了离布鲁塞尔更远的那一侧。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直言，
5: 这次公投竞争非常激烈，但我也想说，看到这么多人都积极参与到加入欧盟议题的讨论中来，令人非常欣慰。这场争论把我们对于欧盟、冰岛在

0: 世界上的定位乃至整体地缘政治形势的探讨都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我都会为此感到高兴。
1: 这并非冰岛第一次徘徊在欧盟大门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冰岛遭受重创，冰岛克朗大幅贬值。这个在1944年才从丹麦独立出来的国家，于2009年向欧盟递交了申请。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进步党与独立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并组建新政府后，冰岛宣布暂停入盟谈判。直到2024年底，由社会民主联盟主导的新政府上台，入盟议题才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2: 首先呢，现在在冰岛执政的这个政府呢，相对此前2013年中断入盟谈判的政府来说呢，抱有一个更亲欧的立场，这是政治因素。还有一个呢，就是经济原因。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啊，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啊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1: 经济上的内患是一方面，而地缘政治的外忧则让此次入盟抉择显得更加紧迫。近期，美国方面毫不掩饰对格陵兰岛的觊觎。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还曾调侃称，冰岛可以成为美国第52个州。相关言论在冰岛民众心里埋下深深的不安。
3: 我认为我们真的不能再信任美国了。当大家意识到美国对格陵兰不是在开玩笑时，冰岛也非常恐慌，因为如果他们以武力夺取格陵兰，我们很可能就是下一个。
1: 值得注意的是，冰岛虽然是北约创始成员国之一，但并没有常备军，国家安全长期依赖北约和与美国的双边防务合作。随着北极地区战略竞争持续升温，冰岛正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安全架构。崔洪建指出，冰岛政府希望在继续依靠北约的基础上，通过加入欧盟再加一重安全保障，只是最终民众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2: 因为从当前情况来看呢，我觉得冰岛方面的担心呢，主要是现在北约啊，它的性质啊，包括美国对北约的安全承诺，都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所以在继续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前提下，然后进一步加强和现在越来越强调地缘政治转型、越来越强调军事能力建设的欧盟，能够加强安全方面的联系啊，甚至成为欧盟未来安全体系的一部分。我想这对冰岛来说啊，似乎是一个在北约之外啊这样的一个双保险的策略。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据英国媒体近日披露，美国方面威胁称，如果英国首相伯纳姆不增加国防开支，美国将反对英国对马岛，也就是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方面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主张。英国媒体将美方的威胁称作最后通牒，而英国政府一名发言人则表示，政府对福克兰群岛的支持坚定不移。
6: 如今的阿根廷总统米莱是特朗普的全球盟友之一，如果英国做不到美方要求，美国真的会在岛屿主权归属上支持阿根廷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7: 这一提议是五角大楼的高官正在起草，旨在激励北约成员国实现军费支出占 GDP 5%这一承诺的措施之一。据了解，32个北约成员国此前收到一份来自美国的文件，文件通过一系列问题量化评估各国对特朗普路线的支持度，比如各国是否提出了在2035年之前将每年 GDP 的5%用于国防的可信途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8: 我只想要忠诚，我们不需要他们的钱，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我只想要忠诚，我们对他们很忠诚。
7: 一名美国高官说，在华盛顿评估其盟国是否有实现对北约的承诺的可靠途径时，英国可能会受到特别关注。华盛顿的官员认为，尽管英国有潜力成为一个主要的防务合作伙伴，但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在6月宣布的国防投资计划还不足以被称为向正确方向迈出一步。 今年六月三十号，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公布了此前一再被推迟的国防投资计划的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四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唐宁街当时称，英国正在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由2024年的2.3%提高到2.7%，并计划进一步提高到3%。而为腾出财政空间增加国防投入，部分道路、能源等领域的项目将无法按计划推进。然而，不到两个月后，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财政大臣希利将在十月公布的首份预算案中，暂时搁置到2030年将国防支出提高到 GDP 3%的目标，并推迟关于军队融资的艰难决策。希利近日在接受采访时称，
9: 对我来说，首要任务、首要职责都是财政纪律。首相安迪·伯纳姆和我一致认为，我们将继续控制政府开支，这将是我在两个月后提出的预算的基石。
7: 希利搁置2030年国防开支占 GDP 3%目标的核心原因，在于财政现实压倒政治承诺。今年六月，希利正是因为对前任斯塔默政府军费开支雄心不足表示不满，而辞去了国防大臣一职。然而，在伯纳姆政府，希利转任财政部长，并直面英国吃紧的财政底账后，这位昔日的强硬鹰派也不得不向现实妥协。军事专家滕建群认为，基于主权问题的敏感性及财政现实，英国很难完全满足美国政府提出的高额军费要求。
10: 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乱七八糟加起来的话，不光是这个英军的开支，还是包括对于乌克兰援助以及地方警察部队的这种维持费，那么加起来2026到2027财年呢，它整个一个开支呢是683亿英镑，占英国 GDP 呢2.6%，那么离特朗普要求的更高的国防开支呢，确实是有一定差距。而英国在北约成员国当中呢，应该在很多时候呢，在防费开支方面呢，是保持一种稳健的或者保守的这个样态。
7: 当前在马岛，也就是英国所称福克兰群岛的问题上，美国官方保持中立立场，但这不是美国首次借马岛问题拿捏英国。今年四月泄露的一份五角大楼内部邮件提出，美国可能把重新审视马岛立场当作针对北约盟国的外交筹码。考虑到如今的阿根廷总统米莱是特朗普的全球盟友之一，如果英国达不到美方要求，美国真的会在该岛屿主权归属上支持阿根廷吗？滕建群认为，尽管美阿关系密切，但英国作为美国核心盟友的战略地位不会动摇，美国官方不太可能改变其就马岛归属问题的官方立场。
10: 阿根廷呢，现在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的伙伴，但是从这个涉及到主权、涉及到领土归属问题上呢，不管阿根廷提出什么样的诉求，我相信呢，美国呢，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特朗普只是借着这样一个敏感的涉及到领土主权的话题呢，来要挟英国。相反呢，英国在这个整个一个全球的地缘政治版图当中呢，是美国长期的重要的伙伴，不管是在传统、在宗教还是在这个文化等各方面。所以呢，米莱现在尽管跟特朗普有这个特殊的关系或者是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在涉及到领土主权等敏感问题上呢，特朗普就说说而已。
7: 美国驻阿根廷大使拉梅拉斯日前也否认美国政府改变了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拉梅拉斯在接受阿根廷媒体采访时声称，美国政府仍在该岛屿主权争端中保持中立，这一点没有改变。
4: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选板材要环保，
1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4: 天上
11: 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复信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昨日新闻重现。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
0: 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消息。中国安能今天投入应急抢险人员150人，各类机械设备29台，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216国道。截至当午10点，抢修进度累计推进到533米，距离吉隆口岸还剩大约1.15公里。具体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呢，就是这一次216国道被冲毁的路段现场抢修的一个核心的区域。那今天我们在现场呢，其实此时此刻还有很多的这个大型的货车拖着这个巨石往里走啊。那个中国安能集团，它其实在这里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警戒线。为什么要拉这个警戒线呢？就是因为它要保证这些大型的货车以及前方作业的专业的大型的这个挖机能够顺利的在这里进出。因为今天呢，在这里一共会有数百辆这个大货车的这个巨石在这里进行投放，来保障前方的这个路能够顺利的往前前进。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挖机货车其实是这里最主要的两个角色，因为他们承担着这个被冲毁路段往前抢通和掘进的一个最核心的重要的任务。
0: 嗯，好的，赵雄。
1: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后期将结合风险村排查和救援队伍需求，以及恢复重建阶段受灾群众返家情况，做好中长时段的物资保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灾害发生以来，吉隆县的2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超过10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国家防检救灾办救灾工作组负责同志、应急管理部救灾司副司长王超向记者表示，
4: 我们呢，应该说是已完成了灾区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目前是萨勒乡的色琼村、拉比村和波巴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5个村的受灾害影响的威胁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城区的酒店、民宿、宾馆。他们的无有这个基本生活呢，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中央救灾物资、自治区区内救灾物资、红会调拨的物资，以及我们协调各大基金会援助的物资，总数超过10万件。目前在灾区呢，还是非常充足的。
3: 王超表示，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
4: 这些物资呢，它分为2部分，一部分呢保障救援队目前的基本的一些生活急需，另外一部分呢保障灾区受灾群众以及群众呢可能返家之后的一些需要。总体量呢，如果是救援队使用的话，可以大概满足3个月使用，应该是能够满足这个抢险救援救灾队的需要。群众返家安置呢，应该说是每户发放到位，保障到位，也应该是有基本保障。
0: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各方紧密配合做好救灾保障工作，各地的救灾物资也正在陆续抵达位于吉隆镇上的2处物资中转点。那么目前物资储备的具体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万鹏。万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你在中转点看到的物资储备情况具体怎么样。
5: 主持人好，这些天我们能看到这些物资中转点有很多的货物进来，也有很多货物的出去。据我们了解，目前的货物的这些物资是非常的充足的。这些物资呢，包括棉被、折叠床、医用制氧机、汽油发电机组等等，还有雨靴、雨鞋。因为救援现场的地面是非常湿滑泥泞的，所以救援人员需要有雨靴、雨鞋来保障安全和卫生。此外，这里还有一些帐篷、冲锋衣、家庭应急包等。应急包中有牙膏、纸巾、香皂。这些物资有些是中央统一调拨的救灾物资，也有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统一调拨的物资，也有爱心企业和慈善机构捐赠的。据我们了解，这些物资抵达后会由工作人员清点分类，再按照需求分批发放，将物资运送到群众或者救援人员的手中。 干旱发生到现在，吉隆县的两处物资中转点已经累计接收了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超过10万件，正在陆续的向前方调拨。针对救援区域的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的送达一线。这里的物资中转点和平时面向受灾群众的物资中转点不同的是，这里的物资会根据前方的救援和安置的需求进行二次调配，一类的是发给救援人员，因为他们在前方没有生活的条件，所以必须用自热米饭这种方式来解决临时吃饭的问题。另外一类呢是发给受灾群众，受灾群众现在已经转移到了各大的集中安置点，但是他们在过渡期救助的过程中还是需要一些安置类的物资的。据我们了解，接下来的话，这些救灾的举措也会逐渐的去落实落细，同时来开展这个灾区的灾情的全面排查和核定。我在物资中转点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嗯，好的，万鹏。
1: 那么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还有哪些最新动态？我们连线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小晨你好，介绍一下你观察到的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
6: 好的，主持人，我所在的位置是216国道，距离道路抢通作业 S 弯路段约100米的距离。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S 弯路段顺利打通后呢，数十台大型的设备已推进至 S 弯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通过现场救援人员用无人机观测的画面呢，是肉眼可见的。随着道路越往后推进，淤泥的厚度就越深。我也在现场了解到啊，现场的这个掩埋体把河床的位置抬高了不少，很难判断淤泥的这个具体的深度。那么我所在的位置呢，安能救援人员在现场也是拉起了安全的警戒线。目前呢，这一条路只允许工程车辆进出。前方呢，通过工程车辆这个大货车运送这个石块，用大石块进行填充，加固路基之后呢，才能往前继续掘进。这需要。这样呢，就需要前方的挖掘机、装载机和大货车等多个装备进行联合作业。那么，据现场的这个施工的工程人员介绍呢，在昨天完成 S 弯的道路的这个打通之后呢，今天的作业来到了难度最大的路段。通过航拍画面呢，可以看到，越往前推进，整个作业面就变得越狭窄，是几乎看不到有并排作业的这个挖掘机。那么一旦有这个运送大石头的卡车要进去呢，这个挖掘机还需要进行让路。此外呢，路基前段因为地质的限制无法直接作业，需采用挖掘机接力摆放这个大型石块形成护边，再填充碎石的这种特定的工艺流程。摆石工序呢，导致这个施工速度缓慢。目前呢，作业面的水流冲击力也是比较大的。据施工的这个工程人员介绍呢，此前像一车这个石料倒进去，有效的填充量可能只有1/3。针对这个难题呢，后来他们调整了这个整个作业的进度和方式，从周围运送了这个大石块的石料进来。这样呢，大块的石料投送进去之后，被湍急的水流冲刷掉的部分会变少，以便这个减少损耗。实际上呢，我在现场还观察到，除了前方救援力量抢修道路外，已抢通的道路也有像武警、消防、社会救援力量等多支队伍接续保障，对216国道相关路面进行道路拓宽、河道清淤、塌方掩体。

0: 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将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这次展览共展出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有《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重磅展品亮相。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还记得2015年故宫武英殿时区宝笈特展为一睹《清明上河图》真迹，观众争相奔跑的故宫跑现象吗？还记得2017年《千里江山图》在故宫全卷展出时，蜿蜒数小时的长龙，只为青绿山水。

0: 外的可以称为典则范式的作品，过了三年休眠期的，我们这次就是都拿出来了。
1: 何为典则？典范、法则也。汪中旭表示，唐宋是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的辉煌时代，形成了很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典则范式。比如书法有唐宋四家颜筋柳骨、宋四家瘦金体；道士人物画有二颜、吴家样、周家样；山水画有青绿山水、米家云山；花鸟画有黄栩体意，还有涉及多个门类的院体、白鸟等。而唐宋笔墨立下的艺术法度，成为后世绕不开的艺术根基。
0: 这艺术史的发展，它是由简朴到恢宏到完备的一个过程。唐宋可以说是一个完善和完备的这个过程。在唐宋的时代，典则范式大量的开始涌现，比如说唐代的这个书画艺术，豪放、恢宏、包容、开放；宋代就是典雅、精致，文人喜欢的重义，颂扬这个民众生活的这种很豁达的精神。
1: 展览的第一期从9月1号持续至9月27号，以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书画为主题，重点呈现唐代书法上法的严谨法度与五代山水画的转型探索。步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典则出立的东晋南北朝篇章。这一时期，二王的行书、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深刻塑造了后世书画的审美走向。展厅之中，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宋摹本是此次展览的重点画作。该图取材于三国曹植的《洛神赋》，分段描绘了曹植与洛神相遇、相恋及离别之情节。而图中人物衣纹线条紧近绵长，正是典型的高古游丝描。山石空沟无村，则体现了早期山水画的古拙特点。
0: 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这个女子、女神最漂亮的这个词汇，其实都是出自曹植的这个《洛神赋》。比如说这个天若惊鸿，皎若游龙；比如说这个宁波微步，罗瓦生辰。顾恺之的这个《洛神赋图》，其实它是最早把这个优美的词汇、这个女神的词汇视觉化的一个呈现。大家可以在作品中可以欣赏洛神那个衣带飘飘的这个场景。
1: 法度恢宏的隋唐书画是第一期展览的重头戏。唐代书法承袭二王传统，建立起完备严谨的楷书体系。颜真卿、柳公权铸就的颜筋柳骨成为千年楷书典范。山水画也在这一时期摆脱了人物画附属配景的定位，发展为独立画科。此次展出的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是现存最早的独立山水画，被誉为唐画之祖，拉开青绿山水的序章。结束了三年休眠，唐代阎立本的《步辇图卷》再度与观众见面。这幅历史名作记录了唐太宗在宫中接见吐蕃使者陆东赞的场景。走近细看，画中人物神态气质刻画入微，线条遒劲有力，设色沉静厚重。
0: 中国古代的绘画在顾恺之的时候，这线条古朴古雅的一个状态，到了阎立本的时候，写实绘画得到一个很大的发展，把人物画得很像，然后到达一个中心的这个局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步辇图人物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唐太宗的这个雍容气度，抬步辇的那个侍女稍微瘦小一点，比较谦恭，尤其是你看那个陆东赞非常瘦小，非常精干，非常老练，人物的精神气质通过这个形象的描绘传达出来了。也就是说，这张画其实它是我们见到的，就是能够把人物画表现得很写实，能够把神情刻画得很到位，它就上升到另一个这个典则，就是能够到典则的这个层面。
1: 隋唐大一统，长安、洛阳流行的书画范式较快传播至敦煌、吐鲁番等地。此次24件近30年首次露面的作品中，还有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墓葬出土的巨型伏羲女娲图。王中旭透露，这件墓室画作承载着唐代恢宏的宇宙观与生命信仰。
0: 我们这次来整理发现，哎，这个作品就是很恢宏，也很有气势，并且能够反映这个中原文化在唐代前期的时候对这个新疆对它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这次就是展出了它，表现的就是人类的这个始祖伏羲女娲做这个人首蛇身，就是一个男人形一个女人形，但是都是蛇身，就是这个交尾交织在一起。伏羲是拿着锯，然后女娲是拿着这个龟立的规矩，就是其实也是当时的一个法度，周围有星辰，上面有日，下面有月，就是这个阴阳和合，生人类万物，表现的就是这么一个场景。
1: 除此之外，唐代诗人杜牧的行书张好好诗卷，五代董源的潇湘图等也将在展览中同台争辉。展览第二期将于9月30号至11月1号接续登场。

0: 聚焦两宋书画，展现宋代上意书风与山水画的人文意境。北宋山水画气势宏大，质感强烈，南宋则多绘秀丽江南景致，构图简约，花鸟画更趋严谨写实。苏轼所倡导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文人画理念，在两宋时期得到了充分实践。点泽唐宋书画展位于故宫文华殿，展览不单独售票，为保障参观体验，将实行预约制参观，观众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预约。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外卖过度包装、塑料制品泛滥是长期以来的环保痛点。近日，北京市就发布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新标准呢开始正式实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动动手指，外卖就能送到家。可能看似平常的一顿饭，里面的包装盒、包装袋少则四五个，多则六七个。有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封口膜、酱料杯，还有饮料吸管等等。这样的情况你遇到过吗？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经达到6.3亿人，外卖订单量持续增长。但是外卖过度包装的问题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外卖垃圾。北京市此次发布的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就为外卖包装的瘦身提供了方案。这项新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简单来说，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冯清正表示，
3: 倡导餐饮商户按照这个产品的特点和需求提供合适的包装形式，不主动提供一次餐具，最终达到这个资源消耗降低，然后优化消费体验的这个作用。
2: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食品安全系副主任吴晓萌指出，这份指南首次引入了外卖包装系统性治理的理念。
4: 这份指南是从整个系统性的角度出发，覆盖了像选材呀、设计、使用、回收、再利用，站在了全链条系统性的思考上来设计的。
2: 针对餐饮外卖品类繁多、特性各异的现状，指南结合市场调研，将餐品包装细分为简易包装和密封包装这两类，平衡了食用需求与环保目标。比如在密封包装方面，指南就明确，对于常温、低温和冰品，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高温餐品如果需要封口的，可以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的缠绕膜。饮料包装则建议根据温度选择易于分离的封口纸进行密封，便于后续的分类处理。了具体的建议，比如包子、饼类可以采用袋包装，而汉堡、三明治、热狗应当减少包装的层数。披萨、蛋糕推荐使用纸餐盒，炒菜、盖饭等等采用袋盖无密封设计的包装。烧烤类可以采用铝箔直接包装，并搭配具有封口作用的包装袋。而炸糕、油炸食物应当使用生物降解材料包装，饺子、寿司则可以采用分隔设计的包装。
4: 它的实用性是非常高的。我们之前有很多的标准，各个级别的国标呀、行标呀，或者是企业的标准，但是缺乏一些具体的操作上的指引。那这份指南不仅仅是给我们指出一些原则，而且还根据每一些菜品呢，就是餐品的品类，给出了很具体的建议，商家有更多的实操性，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
2: 此次发布的指南还明确了安全性、减量化、容易回收或者可降解以及重复使用四大原则。比如减量化方面，鼓励包装印刷遵循简约化的原则，根据餐品精准匹配包装尺寸，最大程度降低包装的空隙率。同时建议避免功能冗余，没有保温需求时不使用无纺布袋。易于回收方面，鼓励优先使用单一材质或者易于分离的包装，提升回收效率。重点推广容易回收或者生物降解的材料，便于后续分类处理。
4: 既守住了我们在食品配送餐饮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的底线，又可以通过避免过度包装来推动我们绿色环保。

0: 的升级。
1: 对于消费者来说，新规鼓励日常点餐时选择无需餐具的选项，通过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直接参与到环保行动当中。北京市发改委资环处四级调研员费景耀说，
2: 从这样一个小切口，同时又是一个高频度的生活场景，让绿色低碳成为每一位市民可参与可感知的生活方式。
1: 给外卖包装减负，避免过度包装，会不会影响到用户体验？平台内商家是否需要担心造成消费者体验下降？专家指出，指南中提出的减量主要针对的是去除冗赘的包装层级，实际执行中不一定会影响包装的质感。商家可以通过应用极简设计、优化做工工艺、增加功能性设计以及使用天然材质等方式，提升包装的质感和用户体验。
0: 我们可以减少重量，但是提加一些很好的功能，比如说分区收纳啊，原来可能需要好几个包装，那我们一个包装，但通过分区就可以达到好几个包装这样的效果，还可以增加一些，比如说稳固的卡扣啊，啊，比如说一些开启后的提示啊。啊，这样的包装让消费者感到，哎，我这个东西很好用。
1: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出，标准的实施可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有益借鉴，引领餐饮外卖行业向绿色低碳可持续方向转型升级。专家指出，其他地方制定相关标准，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饮食结构差异进行本地化的调整，还要考虑供应链是否完备，以及中小商户的承受能力等问题。
0: 所以在全国推广的时候，可能还要配套一些政策的工具，比如说对于新型的这种绿色包装，政府采用一些补贴，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线上的平台有一些推广这个流量的一些倾斜啊，对于这种集中采购的材料来降低一些成本，落地到其他城市也要根据当地的情况来进行一些灵活的调整。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如今，一些上班族利用下班周末和节假日跑外卖、做代驾等兼职增收，灵活就业、副业创收并不少见。
5: 小郑在北京有一份固定工作，近几年呢，他利用下班周末或者是节假日的空闲时间兼职跑外卖。2024年10月，在送外卖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受伤，没办法再送了。他就这部分损失作为误工费向对方索要赔偿。法院认定相关收入是否属于误工费的标准是什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此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来听。
4: 小郑在北京有一份固定主业工作，2022年开始，他一直利用下班、周末和节假日的空闲时间兼职跑外卖，长期稳定增收。2024年10月，小郑骑行电动自行车与小杨驾驶的小型汽车发生剐蹭事故，小郑受伤，经交管部门认定司机小杨负事故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小郑不仅需要住院手术治疗，后续还要长期休养，经司法鉴定，小郑伤情构成十级伤残。北京二中院法官助理欧阳义纯说，
6: 事故发生后，小郑不仅主业工作被迫暂停，上不了班了，坚持2年多的外卖兼职也彻底中断，稳定的副业收入直接归了零。所以小郑在诉讼中提出，除了主业误工费以外，自己的兼职收入损失也应当依法赔付。
4: 很多人以为误工费只赔固定主业工资，兼职副业收入能赔吗？
6: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79条的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所以啊，我们能看出法律赔偿的核心是实际收入损失，并没有限定必须是主业的固定工资。
4: 小郑向法院提交了2年多的银行流水、外卖平台接单截图、收入明细、纳税记录、工作打卡截图和微信群工作记录，证明自己长期稳定从事外卖兼职的事实。北京二中院民六庭法官王乐说，只要是合法劳动所得，因为事故受伤无法获取的收入，都可以纳入误工费赔偿范围。北京二中院民六庭法官王乐分析，
7: 法院审理涉及误工费的纠纷，核心审查标准可用8个字概括：真实存在、稳定可查。像偶尔帮忙、临时打零工、一次 性的零散劳务，因为不具备稳定性，很难认定为固定收入损失，自然无法获得赔偿。但在本案中，小郑的兼职完全符合认定标准。首先，时间合理，兼职时段和主业工作完全不冲突，属于业余常态化务工。其次，收入稳定，两年多的时间里，外卖平台长期规律结算薪资，入账记录连续可查。最后是因果关系明确，正是因为本次事故受伤休养，才直接导致兼职彻底停单，收入中断。
4: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误工费按照误工时间和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无固定收入的。按照最近三年平均收入或同行业平均工资核算，小郑这种情况如何计算呢？王乐说，
7: 考虑到外卖骑手收入受季节、天气、接单量等因素的影响，客观上存在一定的波动，不以简单以银行流水中的最高单月收入作为计算基础。法院在综合考虑小郑从事兼职骑手的时间跨度、收入波动情况以及同行业一般收入水平等因素，酌情确定的合理的兼职误工损失，酌情支持了他五个月的兼职误工损失，每月按照2000元计算，合计赔付10000元。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北京成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这也是继里约热内卢、哥本哈根、巴塞罗那之后，全球第四座获此殊荣的城市，也是该荣誉首次花落亚洲。世界建筑之都并不是简单的城市美誉，该计划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共同发起，每3年一届，意在强调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是北京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评价给出了答案。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其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北京既有紫禁城的飞檐斗拱，也有鸟巢的钢筋编织，既有中轴线的壮美秩序，也有胡同里的烟火人间。这座拥有目前全球最多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一砖一瓦都是它的语言。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徜徉在红墙碧瓦和钢筋骨架之间，感受北京建筑里的东方美学。要读懂北京的建筑，得先读懂北京中轴线。北京中轴线是中国古老都城建筑的典范，北端为钟鼓楼，南端为永定门，纵贯老城南北，形成了由古代皇家宫苑建筑、古代皇家祭祀建筑、古代城市管理设施、国家礼仪和公共建筑、居中道路遗存共同构成的城市建筑群。2024年7月2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建筑在这里，不光是住的地方，更是一整套关于秩序与美的答案。而位于中轴线上的故宫，就是这套秩序中最核心的表达。北京故宫，就称为紫禁城，位于北京中轴线的中心，是中国明清两代24位皇帝的皇家宫殿，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的古建筑群之一。北京故宫于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被评价为明清时代中国文明无价的历史见证。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是在明清皇宫及其收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型综合性博物馆，成为全民共享的文化资源，完成了身份的彻底转变。如今，我们既能在故宫看到古代皇家的威严气派，也能读懂古人的建造智慧。这座宫殿早已不只是一座建筑群，更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珍贵的文化瑰宝。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沿着北京中轴线向南，从金碧辉煌的故宫出发，天安门广场的宏阔、天坛的魅力同样令人沉迷。三重檐圆形攒尖顶，深蓝色琉璃瓦，朱红色立柱，天坛祈年殿优美的建筑线条无不令人惊叹。天坛始建于明成祖永乐18年，即1420年，最初的名字叫做天地坛，是皇帝祭祀天地之神的地方。明嘉靖9年，也就是1530年， 在北京北郊另建祭祀地神的地坛，所以原来的天地坛就成为了专为祭祀上天和祈求丰收的场所，并改名为完成了从皇家祭坛到市民公园的身份转换。1961年，天坛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为世界文化遗产。天坛的建筑美学浓缩在一个“园”字里，其中的建筑从整体布局到单体形制，无不呼应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而天坛建筑群中极具代表性的就是祈年殿。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传世古建》和探访人张涛、建筑专家柳素、文化学者耿硕一起走进祈年殿，沉浸式感受天坛的非凡魅力。
2: 天坛作为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祭祀建筑群，延续了古代礼制，选址于故宫东南方向约5公里处，是明清帝王祭天祈古之地。作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祭祀建筑群，天坛的占地近300万平方米，规模宏伟，气势庄严。在天坛的中轴线上，从南往北依次排列着元丘、黄琼宇、祈年殿、黄前殿，西边建有斋宫，其中元丘为古代的祭天场所，位于它北面约400米的祈年殿则用作祈祷五谷丰登之用。两处古建筑都表达了古人对天和自然的崇高敬意。在天坛的众多建筑之中，尤其以祈年殿最为大众所熟知，它以无可比拟的建筑形制和建造工艺，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艺术典范。
3: 天坛是由排列在中轴线上的好几个建筑组成的一个建筑群，但往往提到天坛，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祈年殿。
4: 是的，因为这个祈年殿太漂亮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祈年殿上的那个牌匾呢，是乾隆皇帝题的，他就正式把这里题为祈年殿，就是意思是在这里祈祷丰年。
2: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祈年殿就代表着天坛，足可见祈年殿在天坛建筑群落中的地位。祈年殿立于6米高、3层圆形环绕的汉白玉台基之上，38米的殿高对应9丈9尺9寸，3层重檐圆形屋顶的大殿，鎏金宝顶，蓝瓦红柱，额玺彩画瑰丽夺目，檐下斗拱繁花似锦，不仅极具中国传统色彩之神韵，更将古人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祈愿以及

0: 对天的感恩和敬意融入建筑之中。
1: 在祈年殿前，总会被它的恢宏所震撼，它仿佛有一种晴天之势啊。为什么会有这种视觉感受呢，刘老师？
2: 这就是中国建筑的这个造型之美。因为祈年殿它这种屋顶形式呢，叫做船间顶。中国古代建筑有四角船间、六角船间、八角船间，而这个呢是个圆形的船间。这个圆形船间的制作是特别的困难，所以呢它很少。尤其这种三层屋顶的这个船间顶，目前保存下来的古建筑中间，这是唯一的，只有这一座。
0: 祈年殿三层圆形屋顶的形制，在中国古建中独一无二，每年吸引着超2000万游客和众多国际政要前来参观游览。祈年殿的外观彰显了古人对几何美学的深刻理解。如果将三层屋顶的边沿连接，两条边线在天空相交之处形成接近30度的夹角，再把最上面一层屋顶边沿与鎏金宝顶连接，两条边线则形成了非常接近90度的直角，构成了完美又稳定的三角形构图。除了独树一帜的设计带来的视觉享受，三层屋檐更是蕴含了古人的礼制思想。
1: 其实屋顶在古建筑当中也是等级的一种象征，
3: 它这三层屋檐是有象征意义的，天地万物。所以中国的建筑它是有一个符号语言在背后的，也就是中国人讲的这个以物载道，它表达了对于天的啊，对于祭祀的这样一个至尊的地位。
0: 祈年殿作为最高等级的皇家祭祀建筑，从形制到色彩都彰显出古人对天的无上尊崇。而当人们步入殿内，另一幅让人惊叹的景象便铺展在眼前。抬头看去，祈年殿内最高等级的龙凤彩画富丽堂皇，庄重典雅。天坛内外5000多处和玺彩画以粒粉贴金的装饰技艺，勾勒出龙纹、凤纹、云纹、锦纹，将皇家的威严与华丽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彩画凝聚着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和他们登峰造极的审美境界。除了环殿一周的和玺彩画，殿中央4根大柱的雕金纹饰更增添华美之感。大柱上方的西番莲纹样取吉祥如意之意，下方的海水江崖纹则象征着江山永固。而作为最高等级的皇家建筑，这4根19米多高、直径达1.2米的大柱，其体量甚至超越故宫的太和殿，在中国古建筑中可谓绝无仅有。
2: 中间的4根柱子就象征1年4季，然后它外面有2圈柱子，里面1圈12根就象征1年12个月。这一圈呢是叫做金柱，外面那一圈呢叫岩柱，岩柱又是12根，就象征1天12个时辰。2圈合起来24根，就是1年24节气，再加上中间4根呢，就是天上的28星宿。建筑结构和这种文化的象征含义结合得这么好，那确实是中国的古建筑中间没有第二个了。
0: 祈年殿内环形排列的大柱，蕴含了中国古代的哲学理念，是古人时空观和宇宙观的充分体现。而当视线顺着殿内大柱向上望去，位于天花中央的便是祈年殿的龙凤藻井。龙和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祥瑞之首，寓意着吉祥如意，是皇家威严和尊贵的象征，更是阴阳相合、刚柔相济的最高体现。
2: 中国的古建筑重要的殿堂在最中心的位置有一个凹进去的那个结构，那个东西叫做藻井。

0: 石头表面纹理清晰，天然勾画出一幅龙凤图案，惟妙惟肖的龙凤石与高悬在上的藻井，使自然之美与雕琢之美在祈年殿内达到了高度统一。此刻世间的万千奇象仿佛被收纳在了穹顶的方寸之间。中国传统建筑以有限的空间营造出无限之感，令人仿佛置身浩瀚无垠的宇宙，静静感受着时空的流转。
1: 其实北京拥有的世界文化遗产远不止北京中轴线、北京故宫和天坛。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长城、颐和园、明十三陵、大运河也都在列。而在这份世界级名录之外，北京还藏着无数值得一探的宝藏建筑，比如恭王府、国子监、孔庙、地坛等等。这些古建筑散落在北京城的各个角落，每一座都有自己的故事。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6: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俗话说，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接下来咱们就聊一聊这座

著名的清代王府。恭王府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前海西街，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是现存唯一保留原有建制的清代王府。府主人中有两位曾声名显赫，权倾一时，一位是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一位是咸丰皇帝的六弟恭亲王奕欣。恭王府之名便由此而来。恭王府由府邸和花园两部分组成，总占地面积约6万平方米，其中府邸占地约3.2万平方米，花园占地约2.8万平方米。1982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建筑。2008年北京奥运会诞生了两座标志性建筑，国家体育场鸟巢和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鸟巢以编织状的钢结构闻名，水立方则以蓝色的膜结构惊艳世界。两座建筑一圆一方，共同构成了北京奥运会的建筑记忆。国家游泳中心，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水立方，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成了全世界游泳运动员的福地。各国运动员在水立方24次刷新21项世界纪录，水立方成为北京奥运会诞生世界纪录最多的场馆，被誉为水魔方和游泳运动圣殿。距离2008年北京奥运会14年后，水立方摇身一变成为冰立方，再次惊艳亮相。可以说，从2008年到2022年，这座奥运主要场馆从柔情似水到刚毅如冰，标志着北京夏奥与北京冬奥再次实现了完美的对接传承。它也是中国在奥运场馆再利用方面提供的经典范本。国家体育场鸟巢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的举办地，也又一次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北京冬奥会闭幕后，两座场馆没有被闲置，反而通过持续的运营融入了城市生活。水立方以水冰双驱模式运营，在冰上和水上功能间自由切换，吸引了不少学生群体来游泳滑冰。鸟巢则通过大型赛事、文化演出、旅游休闲的立体布局持续运转。从赛时的竞技之地到日常的城市客厅，两座场馆早已从奥运遗产变成了充满活力的城市新地标。而与奥运有关的还有一座更特别的地方，首钢园。北京首钢园是有着百余年钢铁技艺的工业遗址，它始建于1919年，曾是中国钢铁工业的重要代表，入选了第一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成为奥林匹克运动推动城市发展、工业遗产再利用和工业区复兴的典范。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首钢园惊艳亮相，工业风的场馆与冬奥赛事完美结合，首钢园实现了由火到冰的绿色转型。北京冬奥会后，首钢园继续更新改造，在传统老工业区的基础上进行保护性开发，蝶变为城市活力秀场，成为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教科书级案例。北京的城市更新不止于首钢园，在胡同里同样有一场细致入微的改变正在发生。近年来，北京摒弃大拆大建，以微改造精提升的方式，在保护老城风貌的同时改善民生，历史的层次得以铺展开来。钟鼓楼周边风貌修缮，南锣鼓巷与五道营胡同有机更新，经过绣花功夫的修缮保护，再现老巷幽宅静树一的精华风韵。历史建筑变身公共文化空间，让城市历史肌理得以完整保留，实现文脉遗存与百姓日常生活相融共生。从紫禁城的飞檐到水立方的气泡，从首钢园的高炉到胡同里的青砖灰瓦，建筑之都为生活而建，为未来而筑。北京此次获评世界建筑之都，不仅是一座古都的荣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

0: 城市发展理念的生动对外展示。2029年，第3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将在北京举办，北京将以回归平衡为主题，向世界讲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故事。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汪曾祺的散文《胡同文化》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四方方，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他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北京人的思想。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胡同有的很宽阔，如东总部胡同、铁狮子胡同；有些胡同很小，如耳朵眼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3600，没名的胡同数不清。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要2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换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金龟，十几个铁片穿成一片，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的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让我们在这首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的《相信爱》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彭越，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加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37集。
0: 一路上，易君年说个不停，像是换了个人。林问却没怎么说话，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这些年他尽量不让自己想起隆冬，他甚至不记得隆冬牺牲的消息是如何传到他这里的，是谁又是什么时候告诉了他，他又何以轻易相信了这个消息。也许是因为这些年有太多同志牺牲了，也许是因为他从心底里相信如果隆冬活着，他一定会想办法告诉他。他向广州来的同志打听过，别人都沉痛地告诉他，广州起义失败后，那里的地下党组织几乎被完全破坏，无数同志被杀害。临时告诉他隆冬还活着，他意识到自己并没有马上就相信这个消息，但他的希望还是一点点萌生了。可到了广州，他反而又有点怀疑。
3: 他们没有顺着太平路一直走，而是转进江兰街前面的一条窄巷，挤进仍然沉浸在过年闲适气氛的人群里。西关这一片街巷里鳞次栉比，全是店铺。虽然是冬日，又接近中午，青石板路面上仍然有些潮湿。他们俩边走边看，似乎对什么都感兴趣。今天是正月初8，人们都聚在茶楼酒肆中。广州不像上海，有名的饭馆偏要开在窄巷里，楼上劝酒划拳、跑堂吆喝，加上厨房里勺火碰撞，真是人声鼎沸，见货又夹杂些丝竹管弦。怪不得老易要说广州城似乎忘记了当年残酷的大屠杀。有人挑着巨大的竹篓从巷口进来，竹篓里装着活鸡活鹅。等他转身进了酒家，易君年和林问才过去。一出17府巷子便是江兰街。在香港的交通站，有人告诉他们17府巷子再往前，到了洋巷会看到一幢楼房，白圆房顶，那就是天南茶楼。茶楼旁有一条西荣巷，兴昌药号就在西荣巷里面。江兰街上全是药铺，稀土药材样样都有，各家铺子都专门做几种，遇到客商要货，自家没有，尽可以到别家调货，互通有无，利润均沾。也是因为方便，地下党组织才在这里开设了一家药号， 一方面作为交通站，人员物资由此转往下一个交通站，一站站连到苏区；另一方面也是可以由此采买，向苏区输送急需药物。外面正街上的大药商店铺开间宽阔，门外多有骑楼，兴昌号开在身下，店铺房子是广州人所谓的竹筒屋，上下两层，店面宽不足丈半，深却有三进。站在店铺门口便闻到药草气味，进了殿堂，两边各有一排架子，上面用竹匾盛着些砂仁、半夏、五味子，有几十种药材供客人看护。地上也放着大箩筐，箩筐是广州人喜欢买来煲汤的五指毛桃、玉竹、淮山之类。年里药号不做生意，这些却常有左近的居民来买。店铺没人，里屋却听见洗牌声，不一会儿伙计出来迎客，易君年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递给他，又说昨日给店里来过电报，伙计拿着信朝里屋喊老戏。
0: 药号老板出来了，一面接过信来看，一面叫伙计帮他摸一圈，口中又跟客人道声恭喜发财。香港交通站的人告诉易君年，老板姓莫，
3: 莫少求同志是一个老练的地下工作者，在广州有很好的社会关系。
0: 莫老板已经知道来人身份，嘴上却说电报是收到了，没想到易老板年里就赶过来。易君年说，
3: 倒也不是那么急，正好过年，就想陪着太太顺便到广州玩玩。哎呀，早知道易太太要到广州过年，我应该请两位早几天过来，江兰街上行花街，看看年宵花市，那叫一个热闹。
0: 行花街不是说在双门底吗？林问说，双门花市走撞撞，满插箩筐，大树浓，我还挺想看看岭南的吊钟花呢。林问向来喜欢试花弄草，记得不少花花草草的诗句。莫老板说，
3: 这几年江兰街上也有花市了。
0: 几个人进了里屋，靠窗一桌人在打麻将。莫老板解释道，
3: 都是隔壁店铺的邻居，易老板有兴趣也一起玩玩。
0: 易君年笑着摇头，三个人又往里进，门后有楼梯，上了二楼。广州天气不冷，两扇满洲窗半开着，玻璃五色，阳光透过石刻的花纹照在窗下的花案上。莫老板指着一排花盆说，
3: 这就是吊钟花。
0: 也有大枝桃花，有水仙。伙计上楼送水泡茶，几个人落座。莫少求依旧挂着生意场见顾客的笑容，嘴上却变了样。
3: 老易同志，林文同志，一路上顺利吗？
0: 香港的交通站预先通知了药号，莫少求早已做了准备，他让易君年和林问稍坐片刻，说马上会有人来见他们。
3: 以前来过广州吗？
0: 莫少求问他们。
3: 在广州工作好多年，广州起义后才撤离。
0: 易君年回答道，
3: 林问同志没来过广州，不过他的丈夫隆冬同志倒是在广州工作，后来牺牲了。
0: 林问看了他一眼，老易总是喜欢到处跟人说隆冬牺牲的事情，他能猜到他的心思，却有些不太喜欢。他觉得老易在其他同志面前表现出来的那种对他的亲近，超过了实际上的亲近程度。而且老易在提到隆冬时，虽然他明明从未见过隆冬，总是说隆冬如何干练，如何英勇，把听来的事情演绎成革命传奇。实际上林问知道他身边那些隆冬的痕迹、照片、旧衣物，他偶尔说出的片言之语都会让老易觉得有些不舒服。在这件事情上，易君年的态度似乎不那么真实。 况且临时告诉他，隆冬并没有牺牲。隆冬，我知道他没有牺牲。莫太太说，他们打完这一圈散了，莫太太上楼，正好听到他们说的话。莫老板和莫太太，党组织委派他们俩负责这个交通站，这对夫妻在这里干了好多年。他这么一说，几个人全都把目光转向了他。我不应该对你们说这个，我早就调离了那条工作线。按说，我不应该向别人说起那些事情。他坐到莫老板身旁，对林问说，不过呢，你是他老婆，我觉得可以告诉你，革命也要讲亲情嘛，是不是啊？他又转头问莫老板，
3: 你个八婆。
0: 莫少求笑着骂他，隆冬同志，我知道起义后党组织在广州很难生存了，那是民国十七年，组织上要我做交通，因为我是妇女嘛，人又比较八婆，走在街上敌人不容易怀疑。整整一年街上太危险了，随时都有便衣拦住你，有时候就穿着纱布衫顶着铜盆帽摇摇晃晃走到你面前，上来就要搜身。如果你说话的口音不是广州人，说不定就抓你走了。我做了几个月的交通，后来呢就调过来做交通站，和你做了两公婆。记得那天他们要我把信送到高地街，天一亮就要送到，夜里一直下雨，天快亮时雨停了，雾蒙蒙的，石板路一脚滑一脚水，鞋子裤子全湿了，整条街没有一个人呐，只看见粪车过去，车轮嘎吱嘎吱摇着铃铛喊人倒马桶，叮当叮当，铃铛声在旁边的巷子里响个不停。我就快到地方了，联络点在贫民宫旁边的巷子里。哎，贫民宫你知不知道啊？陈济棠抓了大烟船，收来罚金造了贫民宫，说是要收容无家可归的穷人。哎，到处都是穷苦人，哪里收容得进呢？军阀呀，就是摆摆样子。只要进了巷子，再走几步就到那个地方了。在高地街往巷子转的街角上，有人躲在骑楼下面，突然闪了出来，拦住我说，你不要进去。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啊？我又不认识这个人。我就抬头看着他，这个男人又高又大，生得好亮呀，穿着一件雨衣，兜帽翻起来遮住了脸，天光很暗又有雾气，但是他的眼睛好亮啊。我倒有点不好意思了，他突然说，里面有警察，是便衣。他看我装作不懂他的话，又加了一句，那个联络站被敌人发现了，有埋伏，我怕有同志进去被抓，在这里等。他就这样救了我。我回来向领导汇报，领导是欧阳书记，欧阳民。他想了想说，那一定是隆冬同志。

0: 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在讨论作战方案的时候，毛泽东与李德发生了激烈争论。毛泽东再次重申自己的建议，主张中央红军不要从文市继续向西，不要从界首西渡湘江，而应该从文市直接向北，从黄沙河附近渡过湘江，经湘桂边界处的庙头攻占湖南的白崖，沿着夫沂水的东岸北上直取宝庆，接着既可以向东北攻击两市镇和永丰镇，也可以继续北上攻击酿溪镇，之后穿越湖南中部的丘陵地带，或在湖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者返回到中央苏区去。几乎从中央红军刚一进入湖南起，毛泽东就一直主张红军向北深入湖南的腹地。毛泽东从来没有把中国革命的中心移到荒凉的西部去的念头。尽管后来中央红军的长征不得不一再向西向西，直至头戴红军八角帽的毛泽东站在中国西部的黄土窑洞前，成为中国革命的经典画面。多年后，李德回忆说，我建议从南面绕过泉州县，强渡湘江，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之后，立即向湘桂黔交界的三角地带前进。毛泽东粗暴地反对了这个建议。李德使用了粗暴一词，可以想见在军事形势万分危急的时刻，毛泽东对红军即将面临的危险焦虑到了何种程度。文市狭窄的街道上，由于数万红军的到达显得格外拥挤，大批的行李散乱地堆放着，大量的伤病员抬进抬出，使临时野战医院内拥挤不堪。红军指挥部里电话声不断响起，前方渡口的掩护部队已经与敌人交战，指挥员们在电话里不断地问军委纵队什么时候能到渡口，什么时候能到渡口。中央红军抢渡湘江的作战命令最后下达了。第一军团由林彪和聂荣臻指挥，在右翼距离泉州16公里处的鲁班桥角山铺一线构成第一道阻击阵地，其中第二师重点部署在桂黄公路两侧，准备阻击南下的湘军刘建绪部的进攻。第三军团由彭德怀和杨尚昆指挥，在左翼的灌阳新围一线构筑阻击阵地，准备阻击北上的桂军的进攻。两个军团的作战目的是确保军委纵队和中央红军安全地渡过湘江。即使按照一般的行军速度，文市至湘江渡口70公里的路程，一个昼夜也可以走完。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自道县向西，直至渡过湘江，近100多公里的路程，只用了2个白天和1个晚上。而此时，在敌人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军委纵队依旧没有轻车简从，70公里的路程整整走了4天。这4天的每一分每一秒， 对于数万阻击着国民党军围攻的红军官兵来说，都是生死考验。

毛泽东在文史边缘的旷野中徘徊，蓬乱的长发无法掩饰他忧郁的神情。这里的西面就是那条名叫湘江的大河了。湘江在毛泽东心中留有挥之不去的情愫，那是一条孕育了他的生命的大河，是一条赋予了他浪漫情怀的大河。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满江碧透，白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尽自由。唱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毛泽东知道，整个中国工农红军，包括他自己，已经走到了一个不是走向灭亡，就是走向新生的关口。

毫无疑问，毛泽东以其辉煌的人生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中国人。他传奇般的革命史和异常丰富的心灵史交织在一起，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乃至世界政治史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尽管这是已经41岁的毛泽东在广西北部那个叫文市的小城中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那一刻的毛泽东面色黑黄，消瘦憔悴，手指被劣质的烟草熏得乌黑。整整41年后，美国作家特里尔是这样描述他所见到的82岁的毛泽东的：黑头发下温和的面容，柔软的双手，熊熊逼人的目光，保持头部稳定的宽大的双耳，在没有皱纹、宽阔而苍白的脸上，尤显突出的是下巴上的黑痣。脸的上半部分显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宽阔的前额，探索的眼睛，长长的头发。下半部分则表明他是一个感觉论者，后

0: 高耸的鼻子，稚童般的圆圆的下巴。在几十年的战争生涯中，这一战争摧毁了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古老帝国，同时也使他家中四分之三的人以身取国，他却从未负过一次伤。他活着，他以铲除所有的不平等，让社会进入一个新时代为毕生使命。这位幸存下来的农家子弟看上去更像一位先祖，而不是政治家。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无论是站在哪种政治立场上的人，都无法否定这样一个事实：离开了这个身躯高大、行动缓慢、面容慈祥的中国人，叙述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史，乃至世界政治风云变幻的脉络，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位性格和行为都十分独特的中国人。他欣赏由于消灭异己言论而受到非议的秦始皇，欣赏被称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曹操，欣赏转战半个中国与农民起义军作战而成为同治中兴名将的曾国藩，欣赏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以及至死也不宽容任何人的作家鲁迅。毛泽东常用“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句中国俗语来表明自己的个性，他说自己是一个不会为戒律所困扰的人。当和平的生活来临以后，他让自己吃饭、睡觉和工作的时间与所有人的正常作息完全相反。他善穷经据典，使来访者大惑不解，或以沉默静思使对方不知所措。他写字不论铅笔、钢笔和毛笔，只看你手边最近的是什么笔，写出的字自成一体，字意纵横，妙趣横生。同一张纸上最大的字和最小的字甚至能够相差十倍。他不屈服，不谄媚，不信邪，对任何强加给他的意志绝不苟同，对任何事从不持中立或消极态度。他说自己既有虎气又有豪气，他的性格中冷峻无情的一面和幻想狂热的一面不断交替出现。准确地了解毛泽东所说的虎气和豪气的含义不是容易的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中，虎气意味着傲视群雄、独占一方，甚至是横扫一切如卷席。而豪气一说，似乎只有在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可以找到来龙去脉。《西游记》里著名的猴子孙悟空，这个从石头缝中蹦出来的猴子，居然能够成为标榜中庸守礼和忠厚传家的中国人的精神偶像，一直令西方学者大惑不解。这是一只以造反著称的猴子，我行我素，随心所欲，喜欢恶作剧，特别热衷于对权贵阶层和妖魔鬼怪嬉笑怒骂，对现实充满不平和怨恨，在自由理想的折磨下非常容易火冒三丈，不喜欢安宁和平静的日子，天下大乱，乾坤颠倒才能使他纵横驰骋。他刀枪不入，筋骨结实，至死也不嘴软，即使磨难重重也永远毫发无损。他的寿命几乎接近永恒，因此尽管世间沧海桑田，天荒地老，而他那一张年轻顽皮的猴脸却恒久不变。至少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这是一个不但不需要任何私人财产，而且可以随心所欲占有天下财产的快乐的无产者， 是一个哪一条清规戒律都拿他没有办法的独行者，是一个脱离了现实生活的压力，能将所有关于物质和精神的幻想轻易实现的魔幻大师，是手拿一根锄头把式的棍子，便可以把一切不顺眼的东西，包括眼前的这个世界，砸得稀巴烂的人生楷模。而毛泽东对孙猴子的评价是：金猴奋起千军棒，玉宇澄清万里哀。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4: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进行一次特别的哲学旅程，旅程的起点是我们都熟悉的水井，旅伴则是井底的那只青蛙。井底之蛙这个成语通常被我们用来讽刺那些眼界狭窄、见识短浅还自以为是的人，但在庄子的哲学世界里，这只蛙的处境远不只是一个笑话，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陷入的生存困境和认知牢笼。今天我们就尝试站在庄子的角度，对这只井底之蛙深刻反思。这是出自于庄子《秋水篇》的一个寓言，说东海里的大鳖登陆旅游，路过一口浅浅的土井，井底的青蛙呀，爬到井口欢迎远客，他俩就开心地嗨聊了起来。井蛙呀，对远道而来做客的东海之鳖自豪地介绍，哎呀，我每天快乐极了，我爬出来就可以在井栏上蹦蹦跳跳，我跳进去呀，就可以在井壁里休息，跳下水呢，水还抚摸着我的两腋，托住我的下巴，我踩进泥浆里，泥浆淹没我的四脚，漫到我的脚背上，十分惬意。我蹲坐在井的中央，环顾四周的小虫、小蟹和小蝌蚪，没有哪一个能比得上我啊。我独占了这么一洼水，岔开两脚站在这浅井里，快乐到极点了。你也进来看看，感觉一下我的快乐吧。这只青蛙的快乐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它确实享受到了它那个小世界所能够给提供它的所有的乐趣，行动的自由，居处的安稳，以及相比于井中其他生物而产生的优越感。他的快乐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第一是他对自身环境的完全的掌控感，第二是他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的优越感。这像不像我们在生活中的某个时刻，当我们在一个熟悉的领域内得心应手的时候，当我们在一个小团体中获得认可的时候，我们也会感到充实和满足。我们建构起自己的舒适区，它就是我们的井，在这口井里我们是自己的王，感到安全自在而且富有价值。 所以庄子并不会简单地嘲笑这只青蛙的快乐，他真正要我们反思的是这种快乐背后潜藏的巨大悲剧，这种快乐是以无知为代价的。井蛙的悲哀不在于他快乐，而在于他不知道井外有海，他把他局部的有限的真实当成了世界的全部真相。庄子在《秋水篇》里说，井蛙不可语于海者，居于虚也，说无法和井底之蛙谈论大海，是因为他被他所处的空间限制住了。这个居字是理解井蛙困境的关键。故事的转折在于东海之鳖为了感谢井蛙的盛情，他把大海的样子讲给井蛙听，说千里那么远也不能够用来描绘海的广阔，千仞那么高也不够形容海的深度。在夏朝大禹的时候，十年有九年发大水，可是海平面没有因此上涨。商汤的时候，八年有七年遭旱灾，可是海岸线也没见退后。那种不因时间短长而改变，也不因雨量多少而增减的浩瀚之感，就是我住在东海里的最大的乐趣呀。井蛙听了这介绍，惊讶的失魂落魄，局促不安，深深的为自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大海而惭愧，凄凄然，忘乎其境。这番话对井蛙来说，不是知识的补充，而是认知世界的彻底崩塌。他原本赖以自豪的整套价值体系，在海这个参照物面前，瞬间变得可笑而又渺小。那能托起他下巴的井水，在大海的不增减面前，显得多么脆弱和不值一提。那可供跳跃的井栏，在千里之远的尺度下，简直可以忽略不计。那只曾经被他俯视的东海之鳖，所拥有的是一种他完全无法想象的巨大的永恒的快乐。这一刻，井蛙的内心会发生什么？他可能会经历这样几种情绪。首先是震惊与怀疑，这不可能，这世界怎么可能是这样的？接着呢，则可能是羞耻与自卑，我之前的洋洋自得原来是如此可笑。最后我想他一定是深深的迷惘。如果我的井不是世界的中心，那么我过去所有的快乐和自信根基在哪里呢？这个痛苦的过程就是反思的开始。这口井从此不再是井蛙的安逸的堡垒，而成了他认知的牢笼。这正如我们人生中的某些时刻，当你考入一所顶尖的大学，发现自己不再是那个第一名的时候，当你进入一家大公司，发现身边全是比你优秀还努力的人的时候，你都会经历井蛙这种震撼。现在让我们把目光从预言再收回到我们自身。庄子用这个预言最想点醒我们的是，我们每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井底之蛙。我们身边的井可以说五花八门，一个领域的专家可能会认为自己的学科是理解世界的唯一钥匙，看不起其他领域的知识，这就是学术之井。长期生长于某种文化之中，便下意识地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价值观是最好的最正确的，对他者文化充满偏见，这是文化之井。还有经验之井，凭借自己有限的人生经验去评判一切，认为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多，认为我见过的就是全部，这就是经验之井。再有生活在今天，便觉得现代文明是历史的顶峰，无法理解古人的智慧与情怀，这是时代之境。更可怕的是信息之境。 在大数据算法的推送之下，我们每天看到的都是我们认同的喜欢的信息，久而久之便是被困在了一个无形的信息之井里，这就是数字时代的井。我们就像故事里的井蛙一样，在自己的井里构建起一套自洽的逻辑，并以此感到优越和满足。那么庄子为我们指出了怎样的出路，我们如何才能够跳出自己的认知之井呢？庄子的答案不是让我们都变成全知全能的东海之鳖，因为宇宙是无限的，而认知是有限的，我们永远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知识，成为那个绝对的大海。真正的出路在于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永远处于某一口井中，并时刻保持跳出这口井的意愿和能力。庄子引导我们拥有在井中而超越井的生活艺术。我们要安心于自己的井，做好井里该做的事儿，但同时我们的精神也要时常跳出井外，去仰望那片更广阔的天空，去想象那个更浩瀚的海洋。愿我们都能够成为这样一只反思的井底之蛙，在井里时踏实而快乐，在跳出井的那一瞬间不畏震撼，勇于成长，最终在认识到自身渺小与局限的前提下，反而能获得一种更博大更从容的胸怀，去拥抱这个复杂而奇妙的世界。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结，山药的分类和功效。
5: 好，一根山药呢，原来有这么多背后的智慧和讲究哈。这样吧，给各位一个机会，进入到我们的课堂答疑时间，是有问题想请教，可以抓住机会问张老师。嗯，有吗？
6: 我先问一个老话，说这个山药啊，就冬天吃好，叫冬吃山药，赛过补药。所以我想问问咱们主任，就是这山药是不是只有冬天吃才最好，春夏秋时候吃就没有那么好的功效了？
5: 有这个食用季节的说法吗？张老师，
7: 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为什么过去人们在讲说冬吃山药胜过补药，因为它是个应季的食品，它十一月份才采收了。
6: 哦，
7: 十一月份采收下来，那就进入冬季了，那就是冬天在吃，所以它得发挥它的一系列的作用。一到冬天天气冷了，那不仅仅是一个脾虚的问题，
5: 是
7: 脾虚以后常常会累积到肺。中医当中讲脾为土，肺为金，土生金，脾虚日久可以导致肺虚，最后的结果就是肺脾两虚
5: 啊。
7: 所以有些人就会出现慢性咳嗽，平时就有个慢性咳嗽，到冬天了慢性咳嗽发作了，或者说他的症状加重了。而山药它不仅仅可以健脾，它还可以益肺，还具有着补肾的作用
5: 啊。
7: 那为什么我们要说它的补肾呢？因为一旦要咳了，这是肺的症状，而中医说肺和肾之间有个关系，肺为气之主， 肾为气之根，所以对咳嗽。

0: 小小的方子可以去试一试。
1: 嗯，
0: 这个方子呢由四味药物构成，山药、党参、麦冬、五味子。为什么我们选择这几味药？山药既可以健脾气，又可以益肺气，党参也是一个健脾气的啊。这两个药物呢，健脾那是管的土，土生金嘛。
1: 嗯，
0: 形象的把它叫做母子关系，脾胃为妈妈，肺呢为孩子，所以把妈妈补足了，孩子这个地方就吃壮了，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培土生金，健脾益气
1: 啊。
0: 同时咳喘的时间长了以后，容易伤及到人体的饮液，因此我们在里边用了叫麦冬，养养阴。
1: 嗯，
0: 五味子这味药物虽然用量不大，但是在这里边呢，它起到的作用可不小，酸的啊，五味俱全，略偏于酸嘛，还有收敛的作用，它既可以敛肺阴，又可以敛肺气。你看有时候那个人咳的气短的，好像这口气出去就回不来一样，那咋办？这味药我就把它敛回来，收回来，千万别把这口气给丢了。
1: 嗯，
0: 所以这四味药物以健脾为主，养阴为辅，收敛来帮助他佐他，
1: 是
0: 辅佐他，这样呢对于这种慢性虚喘的患者疗效还是不错的。它的用量，山药用量要大一点，因为它是个药食同源的，相对来讲呢它的作用要稍微浅一些，所以我们用的量要大一些。山药用到30，党参用到12，麦冬用到10，五味子用到6克就可以了，这是一天的量，
1: 也是煎水服用。
0: 对，煎水服用。
1: 嗯，好，关于山药谁还有疑问吗？
2: 我有个疑问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山药吃起来的口感面面的，软软的，有点像咱们经常吃的土豆啊、红薯之类的，所以我就觉得那是不是就跟我们吃的这个面食啊有点像碳水类的食物。
1: 嗯，
2: 那这种时候比如说像我们家姥姥她就有糖尿病，那她是不是就不能多吃呢？
0: 谈到血糖，我们必须要明白，山药当中它的含糖量和它的脂肪量并不高。第二，山药当中它含有山药多糖，本身是具有降糖作用的，不会导致血糖升高。那么从中医当中讲，为什么出现了血糖高了？吃下去的东西变成好的了，好东西你及时的运不走，及时的化不了，所以它跑到了血液当中了。所以它不是说糖有问题，糖是个好东西，只是你没化了，你没有正常的食用了。那谁出问题了？脾虚了。而山药本身是健脾气、养脾阴的，因此在中医里边去调理糖尿病，一定用的是健脾的这一类的药物。再比如说，清朝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医学大家叫张锡纯，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叫做玉叶汤。在他的文献当中他是这样记载的，他说消渴一症多由元气不生，此方乃生元气以治渴者也。因为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有着三多一少，一多就是口渴，喝的多，所以他把这个方子叫做玉叶汤。虽然说糖尿病和消渴不能划等号，但是有一部分糖尿病患者他表现出来的就是消渴的症状，所以他里边讲到了黄芪，讲到了葛根，配什么呀？佐以山药、知母、花粉、滋阴，这样就可以让阳生而阴应，阴阳就和合了，阴阳就呼应上了。阴阳一呼应是个什么结果？地气上为云，云变成了雨，又下到地下，滋润了大地。所以他讲，自有云行雨势之妙也
1: 啊。所以说，吃山药跟控好血糖是并不矛盾，并不冲突的。
3: 听广播有惊喜，
4: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3: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九。
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0: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2: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0: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3: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4: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听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4: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00，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着力加强政治干部队伍建设，聚力提升服务备战打仗、服务基层官兵的工作质效，努力锻造能打胜仗的精兵劲旅。
9: 重点关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12位新时代以来涌现出的先进基层单位和青年官兵代表，开展强军胜战奋斗有我巡回报告。
8: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海军组织多艘战舰在南海某海域展开实弹射击竞赛性考核，检验海上综合作战能力。
9: 环球军情，在美军对伊朗拉纳克岛两处军事设施实施轰炸后，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的相关基础设施。
8: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国和俄罗斯竞相加快核潜艇建设等相关话题进行深入解析。
9: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0: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9: 习主席强调，政治工作实质上是党领导和掌握军队的工作，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是政治工作的主体力量，要努力建设对党绝对忠诚、聚焦打仗有力、作风形象良好的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队伍。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中，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着力加强政治干部队伍建设，依托政工下连日，架起政治机关与基层双向奔赴的桥梁，聚力提升服务备战打仗、服务基层官兵的工作质效，努力锻造能打胜仗的精兵劲旅。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特约记者曹磊、孙晨的报道。
10: 戈壁深处，烈日炙烤，热浪滚滚，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组织的一场新兵体能考核正在火热展开。记者仔细查看考核记录后发现，与一个月以前相比，新兵们的成绩提升非常明显。指导员冯学建告诉记者，这种可喜的变化既离不开新兵们自身的拼搏努力，也离不开政治机关干部的蹲点帮助。
11: 在机关干事的帮助下，我们一同研究制定出红色传统强认同、真诚关心简难题、以老带新强能力的工作方法。在这样的工作思路指导下，新兵以廉为家的意识更强了，敢打敢冲的劲头更足了。
10: 在第76集团军某旅调研采访的过程中，记者注意到不少连队都有机关干部蹲点帮带的身影。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吉启胜告诉记者，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旅党委以政工下连日为抓手，明确要求政治机关干部每半个月要深入营连一线，与基层主官共同交流探讨，双向极致破解当前部队建设中的难题。
12: 目前政治工作部具有基层一连主官级别的干部占到了70%以上，这些同志熟悉基层工作，熟悉干部骨干，让基层成长起来的干部回到营连去传经送宝，既向基层输送工作经验，也倾听了一线官兵的真实心声，更加校准了政治机关的工作方向。
10: 为了加强政治干部队伍建设，提升政治工作的标准，旅党委还以政工下连日为切入点，把政治干部的能力素质、品德修养等抽象标准量化为讲好十分钟、开好一个会、帮好一个连等一系列具体工作，让政治工作真正下沉到官兵身边，落实到帮助基层解决问题和提升战斗力上。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潘海龙，
13: 我们提出了一个政治能力要具象化的要求，对政治干部的政治素养、军事能力、作风，过这些具体的措施，政治整训有了抓手，工作推进更加扎实，效果也很明显。
10: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提高抓备战打仗能力，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备战打仗各领域和全过程。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针对战炮分队编组作战、快打快撤、远离前沿等特点，组织政治干部积极开展战法研究，围绕四类、13个科目、17个典型场景专攻精练，进一步强化政治干部服务打赢的贡献率。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刘小健，
14: 党代表的好样子，有必须是笔杆子、枪杆子都过硬。自己首先要善于学习补短板，敢于挑战求突破，与官兵肩并肩走进训练场，登上比武台，用自身我做到了、做好了，引导官兵坚持政治引领，强化使命担当，埋头苦干实干，把战士带成刀尖子，把营队转成铁拳头。
10: 在位于戈壁滩上的驻训营地采访期间，记者多次走进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的作战筹划室，经常看到政治机关干部正在围绕制约战斗力水平提升的瓶颈，一次次展开头脑风暴， 他们还多次前往基层创客工作室，与楹联骨干一起对装备改进方案反复推敲。现如今，旅里的练兵备战氛围更加浓厚，广大官兵在政治整训中提纯党性，在实战磨砺中提升本领，有力推动了部队建设持续向上向好。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王宁：
15: 我们将强化党代表身份，引导全体政治干部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切实以政治干部的新变化、政治机关的新气象、政治工作的新面貌，推动旅队全面建设提质增效，以模范行动引领和激励全体官兵打好攻坚之战。
9: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岳雨桐、李伟新报道。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铸魂育人，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近期组织12位新时代以来涌现出的先进基层单位和青年官兵代表，开展强军胜战奋斗有我巡回报告。首场报告会近日在武警北京总队某支队举行，参加报告会的先进典型来自练兵备战一线，他们中有功勋荣誉厚重的英模部队，有重大军事斗争中涌现出的英雄群体，有潜心铸建利剑的强军先锋，有精通手中武器的兵专家。他们把个人梦融入强军梦，立足岗位站位牺牲奉献，以实干实际回答了革命军人当兵为什么干什么的问题，是新时代人民军队制胜向强的生动缩影，展现了全军官兵学习强军思想、建功强军事业的精神风貌。现场聆听报告会的官兵表示，将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在平凡岗位拼搏奋斗，在火热军营百炼成钢。下一步，先进典型代表将分组前往全军不同类型部队和院校开展巡回报告，深入班排、训练场互动交流，共话使命，共创荣光，激励广大官兵筑牢对党忠诚，聚力攻坚克难，永保本色作风，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军100周年。
10: 记者肖逸晨报道。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来临之际，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官兵和香港社会各界代表8月30号赴香港西贡展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开展瞻仰活动，深切缅怀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据介绍，当天上午，驻香港部队官兵代表同步前往乌蛟腾抗日英烈纪念碑、刘春祥抗日英雄群体纪念碑开展敬献花篮活动。

0: 参加活动的驻香港部队官兵纷纷表示，将在赓续传承红色血脉中不断提升有效履行香港防务的能力素质，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1: 本台消息，第三届全军热射病论坛暨热射病防治新进展学习班近日在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成功举办，来自全国军地医院的220余人参加。学习班围绕热射病防治体系建设、临床救治前沿、基础机制研究与基层实战技能展开深度交流与系统培训。据了解，这次培训贯通了热射病防治从基础机制到临床救治、从科研创新到基层实操的全链条，标志着军队热射病防治工作向标准化、规范化、实战化迈出了关键一步。参加学习的人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共同将前沿防治理论与实践收获转化为保障官兵生命健康的坚实盾牌。
0: 昨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在西藏吉隆抢险救灾一线，开展堆积物清理和道路抢通拓宽作业，并派出多支医疗分队深入临时安置点，开展巡回诊疗和心理疏导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特约记者张磊峰、郑志成、刘冠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昨天，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部组织官兵在吉隆县突发泥石流灾害现场，采取人停机不歇的方式，持续开展道路抢修、拓宽、清淤等工作，并与地方救援力量密切协同，进一步拓宽通往灾害核心区的道路。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李强介绍，他们持续加强军地协同，统筹使用空地救援力量，保障救援工作有序推进。
3: 出动无人机全天候空中侦察灾区情况，形成两期侦察成果，做到空地力量联动协作，前救后援紧密衔接，灾害救援有序展开。
2: 为了帮助人民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武警西藏总队积极筹措前送各类防疫类物资，持续派出专业卫勤力量。受灾害影响，不少群众出现焦虑、失眠等应急反应，医护人员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8月30号晚上，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来到吉隆镇吉府村安置点，为受灾群众开展健康体检、推拿理疗、送医送药等活动，普及灾后卫生防疫知识。面对悲伤的家属，官兵们一对一做好心理疏导，送去温暖与慰藉。军医淡增取真，
4: 我们的话主要的这次任务是给那个受灾群众的家属过来进行一个心理疏导，然后就是问诊送药，有身体不舒服的地方就给他们治一下。
2: 受助村民边巴，
5: 经历此次灾害，我和家人以及安置点的村民都承受了巨大的伤痛，非常感谢武警官兵前来开展心理疏导、巡诊送药，我发自内心的表示感谢。
2: 昨天，西藏军区某部利用救援工作间隙，开展各类救援装备排查保养，为后续道路抢通、抢险作业夯实装备保障基础。西藏军区某部胡中军，
6: 高原抢险任务环境复杂，每次任务结束后，我们都对直升机的升力系统、着陆装置等主要部分件进行全面检查，我们把每一项检查做细做实，守住飞行安全底线，全力保障直升机可以随时出动，为一线救援任务筑牢装备保障根基。
0: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1: 南部战区海军近日组织渭南舰、遵义舰、长沙舰、桂林舰等多艘战舰列阵南海某海域，展开实弹射击竞赛性考核，检验战术背景下的综合作战能力。请听特约记者周耀兴、张天宇、姬翔发来的报道。南海某海域风高浪急，在实弹射击竞赛性考核舰炮对岸射击科目中，南部战区海军遵义舰率先出战，在规定时间内成功命中全部目标。 在舰炮战位上操作的是战士范创。

0: 今年是他在遵义舰上的第五个年头。他向记者介绍说，与以往相比，这次射击的目标范围更小，要求射击精度更高。平时扎实的训练和围绕舰炮射击科目进行的一系列战法创新研究，让他和战友们在训练中胸有成竹。
1: 我们从去年开始，其实就是一直在优化我们那个射击方法和那个战法创新的。我们是自己新创了一个软件嘛，在每一发那个弹着落下之后，可以看到弹着与我们设计的目标之间的方位和距离偏差。
0: 亮眼的实战成绩源于遵义舰官兵在日常训练中一直坚持科技练兵、战法创新。平日里，官兵们潜心射击演练，努力把操作练成肌肉记忆，把协同配合精确到秒，把武器参数仿真出最优值，在一次次演训中不断挖掘潜力、突破边界。南部战区海军遵义舰张俊。
2: 今年以来，我们在数据上去深挖我们装备的潜力，立足我们现有的装备去打胜仗，这方面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日常平时训练中，我们通常都是手主命中，所以我们是胸有成竹的。
0: 记者了解到，这一次担任编队指挥舰的是入列不久的052地形导弹驱逐舰渭南舰。作为一艘正逐步形成战斗力的年轻战舰，渭南舰第一次参加这种实弹射击训练就打出了好成绩。南部战区海军渭南舰习书山介绍说，
3: 这次实弹射击我们成功打掉了两座靶标。射击之前，我们仔细检查机构，做好精度校准。命中靶标的那一刻，心里还是挺自豪的，所有的付出都有了结果。
0: 渭南舰是我国052地形导弹驱逐舰家族的新成员，在预警探测、武器系统等方面进行了优化改进，具备强大的区域防空、对海打击和编队指挥能力。入列至今，渭南舰已经参加了多项重大演训任务，用出色的成绩验证了这艘年轻战舰过硬的战斗力。南部战区海军渭南舰刘威。
4: 今年以来，我们融入体系，多次参加实战化演习演练，也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未来战场变幻莫测，我们必须继续深研精练，不断提高制胜打赢能力，才能在未来海上斗争中占得先机。
0: 据介绍，这次海上实弹射击训练不仅是对战舰技战术水平的集中检验，更是南部战区海军常态化锤炼打赢硬攻、夯实海上作战根基的直观缩影。近年来，南部战区海军利用远海训练、联演联训等重大任务，不断挖掘武器装备能力底数，持续进行战法创新研究，并把海上作战单元嵌入联合作战链条，在体系融合中锻造联合制胜能力。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徐永利，
5: 每次任务我们都会从南从严构设作战场景，组织参训各方共同研究制定方案预案，将实战化导条评估贯穿训练全程，最大限度帮助部队检验和提升战斗力。
6: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建南、刘肖谦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晚，美军对伊朗拉纳克岛两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针对在霍尔木兹海峡构成迫在眉睫威胁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布雷力量采取了有限且精准的行动。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3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波斯湾的海水中。
7: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拉纳克岛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阵地造成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侵略和犯罪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
6: 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定于当地时间8月31号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将签订有关瑞典向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的合同，军购合同金额约43亿欧元，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投资之一。在军售签约仪式上，瑞典国防大臣波尔荣松与法国国防部长卡特林沃特兰还将签署一份框架协议，以强化两国在作战事务、防务能力以及工业发展领域的合作。据法国海军集团官网介绍，将为瑞典建造的防御与干预护卫舰舰长122米，排水量4500吨，可发现并抵御空中、水面、水下、非对称以及网络等各类威胁，可用于投送特种部队以及发射无人机。首艘护卫舰将于2030年交付，此后每年交付一艘。
8: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作为大国海基核威慑的核心载体，核潜艇的发展动向一直备受外界关注。近期美国宣布计划对一批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进行重新定位，将其规划为巡航导弹核潜艇。而俄罗斯的第6艘亚森 M 级攻击型核潜艇已经完成了船台建造，将进入试验阶段。第9艘亚森 M 级攻击型核潜艇也已经在7月份开始开工建造。当前形势下，美俄两国竞相加快水下作战力量的建设有着什么样的动机？两国新一代核潜艇在发展路径上又有哪些异同？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魏老师您好。
9: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6: 我们知道核潜艇呢主要分为攻击型核潜艇和导弹核潜艇，导弹核潜艇呢又分为弹道导弹核潜艇和巡航导弹核潜艇等。那按照美国媒体最新的报道，美国海军计划建造的多艘改进型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将被归类为巡航导弹核潜艇，并加装弗吉尼亚有效载荷模块。那我们如何理解这番操作？设计和功能上有哪些变化？
9: 美国海军啊，拥有3个种类的核潜艇。弹道导弹核潜艇啊，是海基的核武器，上面配备有核弹头，平时是不能参加作战行动的，只有在核大战的过程当中，它作为核打击力量或者是二次核反击力量。而攻击型核潜艇和巡航导弹核潜艇在常规的作战行动当中啊，会有所使用。以前的攻击型核潜艇主要是使用鱼雷去打击对方的战舰，后续呢，随着技术的发展，也可以打击对方的陆地纵深目标。至于说巡航导弹核潜艇啊，主要呢还是针对陆地的目标进行远程的这个密集的火力打击。它在发展巡航导弹核潜艇方面，当时美国呢是利用弗吉尼亚级的弹道导弹核潜艇改造了一些巡航导弹核潜艇，一艘核潜艇可以搭载100多枚的这个巡航导弹。那现在呢，美国它整个的思路就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就是美国海军后续主要是发展2类核潜艇啊，刚才提到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和攻击型核潜艇，它把巡航导弹的核潜艇的这个功能啊和攻击型核潜艇二合为一了，所以就是我们提到的弗吉尼亚级在不断的改进，未来呢它也要兼顾更远的火力打击能力和巡航导弹打击能力。
6: 那西方军事专家声称，美国海军新一代巡航导弹核潜艇将搭载战斧巡航导弹和高超声速导弹，以突破一些大国的导弹防御体系。那您认为美国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改进？
9: 美国海军此前呢主要是依托于它的航母打击群，那个时候呢是非常的膨胀，认为呢凭借核动力航母打击群就可以在西太方向构成这种军事压力。但是现在呢，美国海军发现它以前的作战模式根本就不灵了，航母打击群很难靠近西太的这样的一个前沿区域，所以呢它现在更加注重核潜艇的运用。为什么呢？因为核潜艇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如果这个航母打击群无法靠近，那么它主要是想利用弗吉尼亚级的改进型到达相关的区域，使用巡航导弹或者是后续装备的高超声速导弹针对目标去发动袭击，有突然性。 客观来讲呢，战斧式巡航导弹是比较容易拦截的，飞行速度比较慢，完善的对空和防空火力可以很容易的对它进行探测跟踪和进行这种多层次的火力拦截。但是呢，高超声速导弹像这个暗鹰的前射的版本，它的射程可能会达到3000多公里，那么想要对它进行拦截，可能就需要更为复杂更为先进的预警和反导体系。
6: 我们再看俄罗斯方面，俄罗斯海军目前也没有发展新一代巡航导弹核潜艇，而是大力发展亚三 M 级新一代攻击型核潜艇。那亚三 M 在俄罗斯海军中的定位是什么？它的作战模式与美国海军的改进型弗吉尼亚级有什么区别？
9: 俄罗斯前一代的攻击型核潜艇是阿库拉级，相对而言呢，就是无法适应21世纪的这种作战任务的需求，所以俄罗斯的亚三 M 级也是一种多功能的水下作战平台，整个的任务定位和弗吉尼亚级非常的相似，但是呢，它的火力是有侧重的。亚三 M 不仅可以发射对地攻击的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而且呢，已经开始配备有锆石高超声速导弹。那么这种导弹呢，尺寸非常小，和原有的垂发系统是能够进行兼容的。那么亚三 M 的主要作战方式呢，是在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的距离上，采用隐蔽射伏的方式，针对对方航母打击群进行高超声速反舰巡航导弹的齐射，那么让对方这个猝不及防。所以我们看，弗吉尼亚级火力系统的升级，导弹能力的提升，可能主要还是要满足它对地攻击的需求，而亚三 M 它在海上作战的过程当中，还是把反航母作战作为它任务目标当中的核心和重点。
6: 好的，比较美俄两国在核潜艇方面的研发路线，我们注意到美军呢是将改进型弗吉尼亚级作为新一代巡航导弹核潜艇，俄罗斯呢是在重点发展攻击型核潜艇。可以说美国和俄罗斯是不约而同的取消了发展专用的巡航导弹核潜艇，而是让攻击型核潜艇替代这角色，那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9: 美国和俄罗斯都不约而同的放弃了专用的巡航导弹核潜艇，而是强化攻击型核潜艇的这种多功能的角色。我认为呢，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专用的巡航导弹核潜艇它要专门立项专门设计，这个成本非常高。那么现在呢，美国和俄罗斯都想把重要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因为攻击型核潜艇它不仅可以进行深海大洋区的反潜作战，这是猎杀对方的核潜艇，它也可以悄悄地靠近近海和岛屿，然后呢使用巡航导弹或者是高超声速导弹针对目标进行打击，所以作战使用更加的灵活。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专用的巡航导弹核潜艇，那么它在冷战期间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因为当时是美苏进行军事争霸，有的时候是不计成本不计代价的去发展一些专属武器，但是呢冷战结束，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海军的这种作战的模式和所针对的目标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有的时候海军的作战目标甚至是非国家主体，专用的这种昂贵的武器装备可能就不太适合，所以呢就把攻击性核潜艇它的功能进行进一步的多元化。
6: 那未来执行常规作战任务的核潜艇，您认为还会有哪些设计和性能方面的突破呢？
9: 未来的攻击型核潜艇它可能会变成一个水下的综合化的基地，那么既是火力基地也是兵力投送的基地，各种型号的高超声速导弹会赋予核潜艇以少胜多的能力，那以后核潜艇它也可以作为水下特种作战的一个秘密基地，那么美国的核潜艇上就专门有特种部队它的任务舱，当然了核潜艇还可以带各种型号的无人潜航器，所以它未来的角色定位我认为是攻防兼备的水下的多任务的移动基地。
6: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鸟，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0: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终极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2: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

0: 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我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

0: 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

0: 报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五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8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0: 商务部等7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 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善华，
5: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1.1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8: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7: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隆镇吉甫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旦增取真，
9: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7: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肩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10: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 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0: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会谈，中吉关系发展迈上新台阶。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七天，记者直击失联人员搜救，216国道抢通有何最新进展？
0: 优化汽车建构，培育世界级茶饮品牌，外骨骼机器人进家庭，七部门联合发文助力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如何提升不同人群的获得感？
1: 风险瞭望，时隔30年，东南亚将迎来第二艘航母，意大利为何向印尼赠送航母？加里波第号。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消息，截至8月31号1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939具遇难者遗体，另有3925人失联。埃及旅游和文物部日前宣布，中埃联合考古队在埃及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周边发现一处泥砖建筑遗迹及若干石块和雕像碎片，其中部分石块和雕像碎片据推测原属孟菲斯古城的主神庙卜塔神庙。此外，考古队还在该区域发现一处可能用于葡萄酒酿造的石灰岩设施，以及多件可追溯至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文物。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月31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6美元，收于每桶85.76美元，涨幅为2.8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9美元，收于每桶90.49美元，涨幅为2.71%。土耳其外交部长菲丹8月31号表示，随着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签署麦加共同防御协议，地区建立新的安全与合作架构的进程已经启动。他同时猛烈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其已成为人类、国际社会和共同安全的敌人，并表示国际体系应共同应对内塔尼亚胡威胁。德国联邦统计局8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德国8月通胀率升至2.9%，与4月的年内高点持平。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涨幅显著高于前两个月。德国央行在最新月报中预计，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等因素影响，未来几个月德国通胀率可能进一步上升。欧盟委员会8月31号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将 ChatGPT 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并将红迪网站和罗布勒斯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这意味着这三家美国服务平台将面临欧盟更严格的监管要求。认定生效后，欧盟委员会将获得相应调查权，可对这些服务平台的功能以及相关系统进行评估。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中，中国男篮以89-87主场战胜黎巴嫩队，取得2连胜。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外交时刻，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16分，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时间5点16分。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扎帕罗夫总统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还举行了3场双边会见，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的情况。
2: 好的。两国元首昨天的活动呢，是从当地时间上午10点左右开始的。那当习近平主席的车队抵达和谐宫外主干道的时候，吉尔吉斯斯坦传统骑兵马队护卫着主车前往和谐宫。那在正式会谈之前呢，扎帕罗夫总统在和谐宫广场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欢迎仪式。那除了军乐团仪仗队，现场呢还有身穿盔甲、手执长矛盾牌的吉尔吉斯传统武士方阵，两国元首检阅了仪仗队，并观看了分列式。那8月31号呢，对于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35年前的这一天呢，吉尔吉斯斯坦宣布独立。所以在会谈一开始，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呢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呢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那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并就深化两国务实合作等进一步明确了方向。那扎帕罗夫呢，也对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表达了期待。他还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主席对此表示感谢，并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在会谈之后呢，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方交换投资、交通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并共同签署了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以及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其中呢，签署终极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了重要法律基础。那当天中午呢，扎帕罗夫总统夫妇还在和谐宫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了欢迎宴会。那会谈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主持人。
0: 那在当天下午呢，习近平主席还举行了3场双边会见，也请你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2: 好的。那当天下午呢，习近平主席在驻地酒店分别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贺。那梳理消息稿呢，不难发现，合作发展是其中的高频词。那比如对于中俄关系，习主席说，相信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那对于中乌关系，习主席提到，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那么谈到中蒙关系，他强调，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中蒙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那这3场双边会见，有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也有上合组织伙伴。那么在比什凯克峰会正式开幕之前，上合伙伴提前坐一坐、谈一谈，不仅畅叙友情，也共同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凝聚共识、汇聚合力。那今天呢，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将如期举行。那我们也期待着在本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同与会的各国领导人一起，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作出规划部署，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的贡献。主持人。
0: 好的，刘慧民。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野火！
7: 怒放前锋，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好清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5: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1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7: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抢险救援工作今天进入第7天。
0: 灾害发生后，第一要务肯定是搜救。那相较于以往的自然灾害灾后搜救，此次吉隆县泥石流搜救工作存在诸多难点，因为它不是在相对静止的废墟中搜救，而是在道路中段淤泥深厚、风险仍在动态变化的跨境高山峡谷中开展搜救。
1: 目前吉隆口岸核心区搜救工作仍在不间断展开，因为道路损毁等原因，大型搜救设备暂时是无法到达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但搜救工作已从最初少量前突人员进入，转为陆路、水域、空中多路投送专业力量和设备，救援力量不断深入。
0: 昨天吉隆口岸的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了，保障抢险救援通信需求。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那目前核心区的救援情况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8: 8月31号，直升机再次飞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奇巧在核心区等来了新战友。
19: 我们今天通过我们的直升机投运了我们12人进来，包括我们的2条搜救犬，这个食品啊、医疗防疫、药品等等各个方面的物资。
18: 从最初依靠徒步翻山进入核心区，后来用直升机持续投送专业力量，救援通道在不断拓展。目前现场采取水陆空相结合的方式推进搜救，水域利用舟艇向前挺进，陆地由救援人员配合仪器、搜救犬展开搜索，空中则依靠直升机、无人机进行人员和物资投送。杨奇巧8月28号进入核心区后一直在持续作业搜索，正尽可能向每一个徒步能够抵达的地方延伸。
19: 我们早上的话一般在7点多钟，就是天刚亮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人员的搜索，到差不多天黑的时候，然后我们再返回到我们的宿营的区域，要属于我们国内这边的，我们能够徒步能够到达的地方， 我们都进行了搜索。
18: 每一次向前搜索，都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回应。这几天，一段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呼喊“有没有人”的画面广泛传播，杨奇巧也在其中。
19: 当时我看到这种环境的话，确实让我很震惊。当时我们喊出这个有没有人的时候，当然我们心里面所有人都是想着有人能够回答我们，或者是有人能够发出出微弱的这个声音。
18: 目前救援人员主要进行的还是浅表层搜索，泥石流过后核心区域大量淤泥堆积，人员行进十分困难。杨启晓介绍，增援力量抵达后，他们就能更细致地划分区域。
19: 我们也采用了我们的仪器搜救犬，争取就是说没有死角啊，不放过任何一个区域。
18: 交通仍是眼下搜救最大的困难之一。由于通往口岸的主干道216国道尚未全线打通，地面大规模车辆无法直达核心区域。杨启晓的战友，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政治指导员王开恩，从8月26号起则带领队伍从外围，也就是此次泥石流淤泥堆积的起点，向吉隆口岸方向一点点推进。
6: 因为那个道路不通，我们分区域的，他是在里边负责核心那边，我们从外围往里边推进。
18: 到现在为止搜索的这个范围您有过大概的统计吗？
6: 大概2公里左右。确实是这个道路不通，并且又是泥沙，那个泥沙它这个是稀的，走路就是感觉陷下去半个身子或者一条腿，走一步陷一步，并且要自己把腿还要拉出来。前面2天还好一点，到后边时间长了，就是对我们的体能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也是一个难点。因为我们过来每天我们基本上都是3.5到4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18: 散落的东西一件件从泥浆里露出来，救援人员们不断搜寻到衣物、鞋子、包、项链、手链、玩具、生活用品。王开恩说，所有物品都会妥善收集、登记、移交。
6: 还有一些就是生活上的用品，锅碗瓢勺啊这些，根据前指一个指令，然后我们通过下部的一个搜索，这是我们职责所在。
18: 内外双线同步搜救，一路在核心区域持续扩大范围，另一路则从淤泥堆积边缘向核心区推进。救援人员这几天都在全力以赴，克服身体的疲惫，克服降雨、大雾等恶劣天气，还要随时应对地质风险。通往核心区域的216国道还在全力抢修，一旦打通，大批人员、重型装备和物资将直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搜救打开更多可能。
0: 昨天216国道损毁路段的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那么一夜的时间过去了，有关道路抢通的最新进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
11: 好的，主持人，抢险人员沿路翻扎填筑、涉水抛石，作业面不断向吉隆口岸方向延伸。
2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 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8: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记得莫言曾说过，作家不必写自传，因为他所写的每一本小说都是自传的一部分。我想这句话用在作家严歌苓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将在署名杜公子的一篇文章里去认识作家严歌苓。1958年，严歌苓出生在一个文艺而浪漫的家庭，父亲严敦勋既是作家也是编剧，母亲是一名话剧演员。严歌苓还在蹒跚学步之时，扬起小脸便能看到父亲在窗前画画，在灯下拉小提琴，母亲则拿着莎士比亚的剧本一句一顿地念台词。小小年纪，他就看过了《唐璜》《战争与和平》《西厢记》，专挑喜欢的段落，等去了学校讲给小朋友听，看漏的部分自己想办法编一段接上去。他的创作才华那时便埋下了种子，对人性的洞察也是从那时开始的。严歌苓天生有一种敏锐，那些旁人未曾留意的细节，美好或邪恶的，明媚或黑暗的，他都能牢牢捕捉在心底。严歌苓擅长将它们储存起来，等待时间发酵，最终变成一个个故事。但一开始他并不清楚自己有这样的魔力。12岁那年，严歌苓报考部队文工团，成为了一名跳芭蕾舞的文艺兵。那是他人生中最鲜活的一个阶段，跳舞成为了他的灵魂。在一个仓库里，严歌苓偶然发现了好多发霉的书，他就偷偷将书绑在绑腿里带回宿舍，特意将书封撕掉，套上毛选的壳子。在这些书里有影响了他一生的《拜伦传》。拜伦天生跛足，少年时代还是个很胖的瘸子，为了改变自己，此后短暂的一生中，他对自己的饮食十分克制，只维持消瘦的身材。拜伦的内在力令严歌苓无比钦佩和激动，原来一个人天生的条件并不能决定他最终的高度，只有用强大的自律和内在驱动才能把人带到更好的地方。在部队里，他不是体型最好的，但永远是练功最勤奋的一个。每天早上4点，他就爬起来，将腿拉成一条直线，脚高高的架在窗臼上，甚至连给人写信都会保持这种姿势，从不懈怠。8年间，严歌苓多次赴西藏演出，舞蹈给了他全部的青春幻想。于他而言，要么不做，要么就要做到竭尽所能的最好，因为他知道，只有把自己喜欢的事做到极致，才对得起自己付出的每一滴汗水。20岁时，严歌苓所在部队参加了自卫反击战，当时记者很少，抱着英雄主义的态度，严歌苓毫不犹豫地对上级说：“我想去。”没想到，这成为了他一生的转折。身为女兵，严歌苓没有去前线打仗，留在了后方当护士。在采访照顾了3个月的伤员后，严歌苓一夜之间意识到，跳舞受到的局限太大了，她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那就是写作。随后，她被调到铁道兵政治部担任创作员，成为一名军旅作家，一连写出了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获得了优秀军事长篇小说奖、解放军报最佳军版图书奖等， 在文坛崭露头角。25岁退伍时，他已经是一位专职作家了，但他在写作上的野心并不止于此。1988年，美国新闻总署向严歌苓发出邀请，让他有机会了解了美国青年作家和艺术基金会，还访问了7个城市。从美国回来后，严歌苓带了一本《美国600所大学》，当即让他萌生了一个念头，去美国考一所专门的艺术院校。为了出国，他真是拼了。当时已经30岁的他，买了3本新概念英语和几本字典，每天抱着书死记硬背。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父亲说，你出去走走，休息休息，顺便买一只鱼回来，我们烧着吃。严歌苓抱着字典就出门了，一路背单词，一路来到菜市场买了鱼，又一路背着单词回家。结果一进门，父亲望着他，鱼呢？严歌苓早就不知道把鱼放哪儿去了。到了美国后，他报考了英语强化学习班，可托福才考540分。眼看身上的钱快花光了，他听说在芝加哥、底特律、水牛城都有考试，而且安排在不同的时间，心想豁出去了，剩下的钱我全部拿来买机票，这样我就还有3次机会。严歌苓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死磕到底，居然从一个英语白痴成为了考上2个艺术学院写作系的留学生。最后他选择了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开始在那里接受系统的写作训练。他的英语文学基础比起同班同学差了很远，别人1个小时读50页，他1个小时才读10页，别人一节课就能写出一篇小说，他半天才挤出一段白描。与此同时，他穷得半死，还要去打工赚钱。但似乎越是困难，越能激发严歌苓的斗志和潜能。他拼命补课，到了期末，成为了班上唯一一个拿满 A 的同学。后来在一次访谈节目中，一个香港大学文学系研究生问，您是怎么做到的？像我们这种基础来说相对较好的学生，也未必敢跑到美国去，还一下子拿到那么好的成绩。严歌苓的回答是，聪明人用的都是笨办法。确实，越是聪明的人越知道这世间的努力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唯有不断地穿山越岭，涉险过河，一步一个脚印，花更大的力气去下苦功，才可能把别人远远甩在后面。努力不一定有等量的回报，但不努力绝对不会有回报的。这里是阅读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0: 谢。今天非常的特别，那首先当然是要先感谢李宗盛大哥给我这样子的机会，真的非常的特别，就是难得就是两个喜欢音乐的人可以带着两把吉他在台上，然后完完全全把自己可能很熟悉还或者大家很熟悉的一些歌完完全全重编，再就是再给他们另外一种生命力。对，所以我跟嘉宏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玩。那今天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就是听音乐的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嗯，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

一个30多岁的女作家只能默默忍受他人的白眼，生命的酸楚、慌张、生计维艰、尊严的可贵，种种情绪严歌苓都在那时期得到了体验。她开始将那些情绪调动起来，着手写作。在大街上，一个少年抢了她的项链，吓是吓坏了，但心静下来后，她伏案写出了抢劫犯查理和我。一个阳光和雾气交织的早上，邻居阳台上亮出一条透明的带蕾丝的睡裙，水滴一滴一滴坠落下来。严歌苓痴痴地望了一会儿，回屋就写出了女房东，把一个旅美华人老柴对女房东的暧昧意象写得入木三分。在学校里，同学给他讲了一个华人移民的故事，他回去一琢磨，写出了《少女小鱼》。作品不但拿下台�湾文学奖，还收获了3000美金。更妙的是，一天早上，一个导演专门打电话找他，说：“我想拿下这篇小说的版权。”那时，严歌苓对电影和导演都还不太熟悉，名字和作品对不上号，问：“请问你叫什么？”对方回答说：“我叫李安。”严歌苓又问：“你拍过什么呀？”拍过一个喜宴，你看过吗？天哪，那是我最喜欢的电影。最后，严歌苓拿到了一笔钱，一个非常巨大的数目，足以让他在好长好长一段时间里不再去打工，能够坐下来专心写作。而且从那之后，他又得到了一个新的身份，编剧。后来有人问，从一个名作家到去美国给人打工拖地，你心理上不会有什么落差吗？严歌苓说：“这有什么落差？我觉得完全 OK 啊。”严歌苓经常开玩笑说自己是个写稿佬，很少自称什么作家，一提起作家好像就把自己的身份吊起来了。人生在世，其实最忌讳的就是这种枷锁一般的身份感。越是生命力饱满、专注于事情本身的人，越是不会拘泥于身份。少女小鱼给严歌苓打开了一扇门，让她的故事和影视作品生出了血亲。那一年，有3个导演来找她要版权，还有人请她去写剧本。此后，她的作品就频频被搬上了大荧幕。除了电影，在影视剧领域，严歌苓的每部作品都掀起了收视狂潮，像《一个史诗的女人》《铁梨花》《小姨多鹤》《第9个寡妇》。真正让严歌苓在大陆被人熟知的，当然还是跟陈凯歌和张艺谋的几次合作。《无极》失败之后，陈凯歌着急翻身，又回去拍他的文艺电影。他要打翻身仗，第一时间想到了严歌苓。其实当时严歌苓的电影编剧经验并不丰富，陈凯歌说：“没事儿，你先看看这几部。”随即给了严歌苓一页纸，上面写着莫扎特、末代皇帝、阿拉伯的劳伦斯。不久后，张艺谋又找到严歌苓，想把《金陵十三钗》拍成电影。当时严歌苓已经把版权卖出去了，但张艺谋又花了重金把版权买到自己手上，可见严歌苓的故事是何等动人。严歌苓是个特别能写的作家，几乎每年都出一本书。之所以写得多、写得好，离不开他高度的自律。他很早就懂了内驱力对一个生命成长的重要性。只有保持内驱力，拥有高度的自律和耐心，付出的汗水才能开花结果。有人问严歌苓最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她说：“像王葡萄那样的，敢爱敢恨，勇敢大气。”还有人问严歌苓最欣赏一个人拥有什么样的品质，她说：“聪明，但是肯下笨功夫。”在一次采访中，严歌苓感叹道：“这个时代一切都太快了，太昙花一现，出现得很快，成熟得很快，盛放得很快，怒放得很快，最后

解的也很快。我不恨他，只是觉得太缺少诗意。从外表的优雅到内里的坚韧，严歌苓都有，但最幸运的是他用自己的笔构筑了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黄晓波说，人仅仅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应该拥有一个诗意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严歌苓可以获得心灵的自由，不停地追索人性的光，刻画人性的暗，体验更多的生老病死。因为有他在，他的生命中最精彩的部分将生生不息地燃烧，甚至照亮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潮水四起、泥沙俱下的时代，或许每个人都该以独特的方式为自己构筑这样一个内心世界，在那里藏储自己的激情，栽培自己的热望。哪怕它无法为你带来物质回馈，无法让你变得坚不可摧，但那里射出的光芒可以帮你拨开厚重的云雾，看清新的方向。我是一凡，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下期节目当中，一凡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十